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8公里，在林口 A 前内线有坑洞，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340.7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发生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及路肩处理中。继续往南346.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也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黄北出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南下过土城交流道的外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高铁台中出口的中线和外线有手推车，台76线往东17.7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台86线往西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诶，啊你是搞我钱藏去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

地的，依然然用爱关心依然书，欢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8: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看一下，在国道5号部分，目前在宜兰的南下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还有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清扫已经也开始进行了，所以往南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哦。然后再来的话，石碇路段呢，大概是差不多8K 左右，这个路段现在雨还是下得非常的大哦，但是真的就是这一小段而已。我刚刚特别来去比较一下哦，在 7K 哦就比较没什么雨，但是一到 8K 哇，雨下得超大哦，所以要往北的朋友们靠近石碇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它可能会变化哦。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也很可爱呀、啊、说这个根据那个气象那个 APP 显示呢，这个降雨的状况大概差不多到10点左右就会比较缓和了，因为现在台湾北就是除了南台湾之外呢，北台湾这边新北啊还有宜兰，这个应该桃园可能也有啊，现在刚好有一道那个云经过，所以大概会持续下到10点左右。那刚刚我们有接到气象署的一个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哦，这个大雷雨的一个即时讯息。不过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呢，主要警戒的地区还是在高雄这边，然后大概会下到早上10点左右。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就等于是台湾呢北部一个小小的云带，然后南部一个稍微比较偏大一点的云带正在同时通过，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哦，所以才会造成除了南部地区有在下雨之外呢，像北部地区现在有些地方也有在下雨。好，再来的话就是刚刚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我们的那个网络广播有一些问题哈。那除了这个网络广播之外，我们的那个 APP 就是警政服务 APP 听那个我们的讯号是没有问题的，大概就是官网的部分有一点状况，这部分我们已经请我们的工程哈再查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哪里有问题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还有听众朋友哦，有任何路况讯息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或者是把其他的讯息告诉我也可以哦。刚突然发现我要去按我们这个新的混音器的按钮，我就是习惯性会用很大的力气啊。其实它是蛮大的按键，是蛮好按的，应该不用那么大力气去按它。好，8:14咯。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是觉得说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有没有哪边怪怪的或怎么样，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呢透过 LINE 直接告诉我。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是也应该算是不能讲山难啊，但是有这个山友受困的一个情形哦。好，这是来自新北市的一名苏姓山友呢，攀登宜兰县大同乡四季村的种旅马步山，在横越摊方路段的时候呢，不慎的失足，结果跌落了70公尺深的陡峭山壁，情况非常危急哦。尤其是这个山区的路径，因为雨后呢路况比较差，甚至都没有路可以走，所以警消搜救小组呢还必须要开辟新的路径。好，不过最后还是终于将这个苏姓山友呢给平安带下山了。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三星警分局表示呢，这个山友呢是在22号上午9点多，在大同乡的种旅马步山呢发生了意外。当时司机派出所副所长张正贤获报之后呢，就会同大同消防分队呢组成了6人搜救小组，在上午10:47，在台七甲线的21.1公里处登山口集结之后去上山搜救哦。好，不过这个种旅马步山因为之前连续下雨啊，所以它的路况并不好哦，有些路段路基流失都没有路可以走，所以呢搜救人员是一边搜寻一边得沿路开辟新的路径。那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七十

公尺深的坍方处呢，寻获了这个受困的山友。那这个山友呢，头部有一些受伤，手部、手脚跟脸部有多处擦伤，身体呢也是虚弱。好，这个搜救人员第一时间赶紧。

好，三星警备局表示呢，宜兰山区近来气候不稳定，时常会有强降雨发生呢、哦。也有些时候平地虽然没有下雨，但山区可能会有下雨哦。所以呼吁山友，如果要进行一些登山的活动的话，一定要落实你的装备，还有做一些气象的一个评估，千万不要勉强上山哦。如果不慎迷途的话，一定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待在原地报警求援，以利搜救人员精准定位，迅速救援。好，讲到这种那种紧急状况的一个报案的方式啊，哈，像消防署有一个 app， 那警政署我们也有讲，警政署也有一个警政服务 app， 这个部分呢，它其实都可以透过定位系统的一个方式来报案哦。所以如果说您要是觉得说可能有机会会用得到的话，其实可以平常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去试看看，不然你等到说真正有需求的时候，好再去研究怎么用，有些时候都会可能会很慌张啊，不一定会使用啊。好，发生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冷静真的很重要。好，当然像这几天因为台风比较靠近的关系有在下雨了，所以这样的天气其实不适合去登山或者是健行哦，请大家尽量避免。海边的话也不要去，也不要去下海啊。好，8:18，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呢，在7月4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就要登场了，时间是持续到8月16号左右哦，在清水公园。那今年呢，以身临其境为活动主题，将园区化作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水域游憩呢将打造4层楼高的神木精灵水道，同时也会邀请18个国家、26个国外的民俗乐舞团呢来演出交流。好，今年童玩节已经迈入第31年了，真的是不简单哦。好，所以大家也可以预期，因为暑假到了，然后下个礼拜童玩节又要展开了，所以国道5号的部分的话，恐怕就是天天都会车子很多哦。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宜兰地检署呢，在日前召开了年底选举查查期前策略会议啊。根据统计呢，宜兰地检署查查贿选及暴力执行小组呢，从五月份成立至今呢，已经接获29件的一个妨害选举情资侦结，1件选举赌盘案件，也持续的锁定贿选暴力，还有选举赌盘假讯息干扰以及境外势力借选等等4大重点来全力查查。好，那各界如果有发现贿选啊，或者是其他有妨害选举情势的话，可以拨打检举专线0800-024-099，0800-024-099。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这是宜兰消防分队的守护犬巴德利哦。他是宜兰消防分队的一个资深的一个大学长，因为陪伴队员已经有15年的时光喽，所以他跟这个消防分队这边的这个队员们都有着浓厚的感情哦。但是巴德利毕竟年纪大了，再加上生病啊，所以在日前呢，已经这个已经过世了哈。那消防队员觉得非常的伤痛啊，所以也纷纷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留言来哀悼。那而且消防分队决定在28号要为巴德利举办告别式。

好，这个巴德利呢是一只流浪犬，在它三个月大的时候从动植物防疫所被领回到宜兰消防分队，从2012年迄今已经有15年的时光了。那这个分队的这些同仁们来来去去，但是巴德利始终是驻守在这里啊。好，那这巴德利为什么叫巴德利呢？它的名字是取自于电池啊，就是 battery 的那个比较偏日语的发音。因为它年轻的时候啊，哈，这很活泼，很有劲儿哦。好，那这个宜兰消防分队的队员们回忆说，带着巴德利啊，这个出勤的时候啊，比如说去做保养啊、查水源等等各式各样的消防勤务啊，然后也会带着他去参加演习啊，有做一些游泳的一个技能的测试啊等等，所以他从小就跟队员们呢，融入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尤其是一旦有那个火警铃一响的时候，队员们整装出发啊，他也会立刻竖起耳朵，从椅子下跑出来哦。好，宜兰消防分队说，在28号下午的1点，要在宜兰市的文昌路这边啊，来帮他办理一场告别式。希望曾经在宜兰分队一起同事过的这些同仁们，可以回来看看巴德利。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今天台北、新北、嘉义、澎湖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也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受到暴雨影响，今天屏东县春日乡士文村有土石坍方的迹象，为了维护居民安全，今天春日乡士文村停止上班上课。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

0: 无预期，而部分船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英颖报道。
1: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部分。
1: 船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2: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20.5%-21.1%， 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4: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3: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AI 国家队齐聚抢人才，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本周六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58家企业参与，释出超过3500个职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6: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
5: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今斑马线爱坐一站，我这边一只过，先死又先难。
3: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2: 啊，到遐喊哦！
3: 嘿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2: 啊，好啦好啦，我去行斑马线啦。
3: 对，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0: 过车咯，唔是伫耍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行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甲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1: 哦。各位宜兰按那个警广的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那个165要不要钱，我们刚刚迅速的就是查询了一下165要不要钱这件事情。对，165如果你是用市话拨打，是不用付费的。
1: 中华电信是不用的。
0: 对 ，OK， 然后手机的门号，中华电信也是不用付费的。
1: 那其他电信公司就要付费，
0: 就要付费哈。那大家自己斟酌考虑，好不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诈骗疑虑的话，请大家不要省那几块的通话费，好不好？
1: 对，
0: 赶快打电话去问才是最重要的啊！
1: 几块钱跟几十万、几百万，哪一个比较重要？
0: 对啊。这个真的是哈，所以大家就是自己斟酌了哈，要拨打的时候赶快拨打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话术。那今天这个好像也不是以诈骗金额为主，主要是诈骗财产的部分。
1: 对，那就是说，他要你抵押房产，因为就是说账户，你的账户涉险部需要提领出交给检警来监管账户。那我们以前常听过，常宣导过，检警绝对不会去监管你的账户，
0: 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1: 完全没有
0: 运作，完全没有。
1: 对
0: ，OK， 好，
1: 那他是说，为了监管你名下所有财产，所以要办理房屋的抵押，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0: 怎么听都觉得不合逻辑、
1: 对，不合乎逻辑的东西你就是要质疑。
0: OK，
1: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健保卡或是你的门号未缴费，遭到健保卡遭未缴费的部分需要配合检警来调查。那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某某医院打电话来说，有人拿你的双证件身份证健保卡去委托要领安眠药或怎么样
0: ？OK，
1: 那他们会说你是在他县市啊，怎么会在这个县市呢？
0: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如果接到电话，我会觉得为什么呢？
1: 那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啊，他们会说这刚好有警方在调查，我们已经把你的资料提供给警方啊，等一下那个警方会跟你联系。
0: 如果是一般医院做这种事情的话，应该会被告吧？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些都是说。诈骗集团他会找某些医院确实有这个那个医生
0: ，OK，
1: 或者是药剂师，
0: 是
1: 确实有这些人，但是跟你联系并不是那个人，
0: 就是他会找一些实物上面存在的，比方说我们假投资诈骗，他都会找一些投资名人，那个人真的存在，
1: 对，
0: 但跟你对话就不是那个人这样子，
1: 确实，
0: OK， 好，
1: 就是这样
0: ，OK，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转手联系然后。让你在这个电话的循环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这样子。
1: 对，他们就是说，警方正在办案，所以说我刚好可以转介这个警方来跟你警方事后会跟你联系，你就好像真的有那个情境的存在，那这个情境存在，你就会按照他的话术。就是叫他圈套里面。
0: OK，但是如果是医院真的有冒用的情形的话，他会叫你去报案，他不会帮你转介。
1: 对，
0: 他会叫你赶快去报案。医院怎么可以随便把我的资料提供给警察嘞？
1: 一般医院也不会去联系你。
0: 哦，真的吗？
1: 谁会联系你？那就是因为他就是诈骗集团。但是我们一个无知

0: 的民众、哦、比较说没有去做一个查询的民众，他就会去
1: 遵守他的步骤下去做，
0: 他提供给你资讯一步一步的、
1: okay、
0: 去陷入他的状况。
1: OK 好、所以这个实务上面假检警的诈骗话术，他会套用很多不同的情境、哦、有时候要诈骗你的金额，有时候要诈骗你的账户、哦、有时候要诈骗你的这个不动产这样子。
0: 对，
1: 那不动产的部分的确也是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它的价值是非常庞大的，
0: 比较庞大，不动产的金额都是比较大。
1: 嗯，
0: 那我所以我们一直要提醒的话，警察或检察官不会要求那监管账户，
1: 嗯，
0: 他也不会用通讯软体来传递相关文字给你，
1: 嗯，
0: 警察不会
1: 是。
0: 那检察官也不要说线上制作笔录，这个也都不可能。所以听到这些的话、啊、希望民众要有警觉性。
1: OK， 好，线上笔录的部分呢、啊，我觉得可能是听众朋友们比较容易误解的，因为我们当然都知道说账户不要随意的交给别人，这个是大家大部分的民众会有的一般常识。
0: 是，
1: 但是笔录这件事情，搞不好说实在话，两年做到一次，我都觉得蛮多。哦，但对警察来说当然不是啦，警察可能每天都要做笔录，
0: 每天都要做。
1: 可是我们一般人不会三天两头。一般来说，做笔录大概出车祸的几率比较高嘛、你不会三天两头出车祸嘛，对不对？
0: 那制作笔录这个东西，一定是在驻地里面，驻地就是啊，你在派出所或交通分队里面，
1: 是
0: 一定在派警察机关的里面来制作、
1: 是
0: 不会用电话的。
1: 即便你是在异地，就是你可能不是在你事件的发生地，也会在当地的派出所。
0: 对，我们要委托其他县市的警察机关啊，帮我们做，因为当事人可能住在外县市不方便，所以我们委托。你可能在高雄或者是台南我们委托当地 的警察机关来帮我们制作相关的笔录。
1: 是 OK、一定是面对面，而且是需要签名盖章的。
0: 对没有错，
1: 要确认笔录有没有做错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都是很严谨的程序，必须要面对面
0: 是
1: 真实的见面，不是那种视讯面对面，真实的人跟人的接触、好不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的。那刚刚针对的这种比方说像是抵押房产的部分，其实政府机关也是有做一些防堵的措施，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叫做地籍异动即时通。
0: 对，这个像我本人也有到地震事务所去办。
1: 嗯，
0: 啊，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帮你直接输入，只需要三五分钟就结束了。
1: 是 OK、
0: 啊，只要有人帮你异动的话，他会通那个简讯给你。
1: OK，
0: 好、啊，让你确认是你当事人。还是非本人。
1: OK。通常如果没有去办的话，收到那个简讯应该会吓烂，就是吓到摊在桌上吧。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收到这样子简讯的话，会吓到啦，说实话。所以但是这就是一个提醒嘛，就是如果你有异动但是非本人的话，我们当然是要做这个及时的通知，避免你的财产有损失的风险这样子。OK。那当然另一方面，除了就是保护自己的账户之外，那个什么权状啊、硬件啊，不要随便交给别人是很重要的。OK。
0: 是的。
1: OK。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假检警的诈骗话术，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实务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现的话，去多加了解，然后一样跟这个派出所或是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的专线来做确认哦。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0: 谢谢各位听众。
2: 好，时间早上的8:49。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宜兰市的公园北路跟中山路口这边号志灯不亮哦，但是有施工人员有在这边指挥哦，因为这边有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可能施工呢造成那个号志灯不亮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这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跟公园北路口这个地方有在施工，所以号志灯暂时是没有办法有作用。但是有人员在协助指挥。

好，这首英文老歌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哦、就是意思是说我眼里面只看得到你一个人呢、哦，其他人都挤不下去啦。好，听起来是很浪漫的一首歌曲，8:53哦。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罗东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呢，是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所以稍微注意一下下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听众朋友说哦，现在国道5号呢，在大概在11K 就是过了平林之后啦，就大概是出了蓬山隧道这边哈、哦，一路到南港系统这边雨都下得蛮大的。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道高速公路的1968的监视器。目前真的在石碇路段哦，雨真的下得很大哦，南港系统这边雨也是下得不小哦。然后再来就是要往那个汐止方向匝道这边呢，车流比较大一点，所以南港隧道里面的话车速也是比较慢哦。好，这是要汇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现在车子也特别的多哦。至于我们宜兰的话，有一些地方好像有很局部地区也有下一些些雨啊，但是都是很细很小的雨，倒不是很大哦。那可能下半天之后雨会稍微比较大一点，好，大家再注意一下哦。那北部地区的这个雨应该下到差不多早上10点钟过后就会稍微缓和一下下了哦。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咯。8:55，继续我们再来欣赏来自英国歌手 Paul Young 带来的歌曲 Wherever I Lay My Head。

0: 好，8:59哦，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国道5号南港系统这边哦，塞车耶！我看了一下，就是国五要汇入国3北上往汐止方向，车子比较多一点哦。那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讯息哦。另外，国道5号北上在50.8K。好，这个是到45K， 这个是在罗东路段内侧，目前在进行泄水孔跟伸缩缝的清理，所以内侧是封闭起来哦。所以如果你是从苏澳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就会受到影响哦。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还有听众朋友。好，待会儿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桃园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由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的双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的中线掉落推车，台17线南下163.5到164公里之间，国圣桥路段有防眩柱掉在快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0，金广之音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OK， 好，今天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宜兰市也下雨了。我刚刚听来宾讲才知道，说原来宜兰市也在下雨了，刚刚地上都是湿的哦。好，今天是礼拜四呢，我们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呢，为您邀请到的是罗东分局的黄威婷，威婷早安，
3: 佳慧姐早安，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2: 好，我们今天是新的环境呢，有没有觉得突然间空间变大很多？
3: 有觉得变比较新颖一点
2: 哦，又干净一点。

0: 桌面干净一点，
1: 设备也换新了这样。
0: 对对对 ，OK 好。哎，维婷，你刚刚从罗东方向过来，对不对？听说你今天早上判断错误，是不是？
1: 没错，我以为。
0: 哎，你可能那个麦克风要、
1: 哦、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对对，哎、哦，
1: 这样声有，
0: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1: OK 好，
0: 对对对，好，麻烦你，然后继续，你刚刚怎么判断错误？
1: 我看天气是。欸、没有下雨的是阴天的情况，看我的手机也是显示还没有下雨。
0: 哦、欸、你会去看手机、哦、
1: 对，因为我要想说我要骑车还是开车嘛。
0: 哦，你是说早上出门的？
1: 对对，就是来这边的途
0: 中。哦，来这边不是上班，是要来这边上节目。
1: 是是是。
0: OK, 好的啊，结果咧？
1: 结果我就想说没有下雨我就骑车了，就骑到一半就开始下大雨。
0: 你骑到什么地方下雨？
1: 大概到南洋桥的时候。
0: 哦，哎、欸、所以意思是西南的天气也比较好哦。
1: 但是还是有飘毛毛雨
0: ，OK，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停下来穿雨衣，
1: 就不得不找个空地下来穿雨衣这样子。
0: 还好你机车上面有放雨衣，
1: 一定要的啊！这宜兰人机车的坐垫应该都有放个雨衣
0: 啊，你宜兰人吼，丢丢丢丢丢啊，想丢啊！哎，我这样因为我比较少在用那个骑机车啦，但我最近比较常骑机车，我就发现说，哎、欸，对哈，我要把一些习惯要把它养成哦，就机车里面一定要放雨衣啊。OK 哈，那维婷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主题？
1: 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租车的注意事项。
0: 租车
1: 是，
0: 就是我们不自己开自己的车，要去租。这种跟那个租赁公司租车
1: 是
0: 哦、oh, ，OK。
1: 因为现在
0: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啊？
1: 嗯，因为现在暑假也快到了，
0: 嗯，
1: 哦，然后旅游旺季
0: 是，
1: 那大家就是如果到外地游玩，嗯、哦，可能会选择很多交通方式
0: 是，
1: 哦，像是可能如果自己开车的话是最方便的，
0: 嗯，
1: 哦，但是会比较累一点，会比较辛苦一点，尤其是如果你到比较远的地方，
0: 对，
1: 哦，像我们宜兰可能到可能像。台东啊，哦，或像屏东、垦丁那些，哦，距离会拉得比较远，哦，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用大众运输，像是火车啊这些方式。
0: 哎、欸，我前一阵子才去台东、欸，哎、
1: 哦，
0: 我就搭火车去，
1: 嗯，因为火车会比较舒服啦。
0: 对啊，你又不用自己开车，你一上车就可以睡觉、
1: 啊、
0: 休息，多好、
1: 哎！尤其是东部的话，你走山路、嗯、哦、嗯，那个会可能会比较相对危险，
0: 是
1: 哦，会比较疲劳一点，
0: 嗯哼，
1: 哦，所以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要使用租车的方式，
0: 嗯哼，
1: 哦，那到外地哦游玩租车哦、嗯，有几个比较。需要注意的点哦，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0: 嗯、好的，哎、欸、那我们可以注意哪些事情啊？
1: 首先就是我们的租了一台车，
0: 嗯，
1: 哦，首先第一件事情哦，就是要注意它的外观。
0: 外观哦，
1: 是外观。
0: 哎、欸，看到有没有哪个地方有凹陷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吗？
1: 是是是，
0: 这是怕说万一到时候他说租赁公司说是你撞的，是不
1: 是？
0: 是，
1: 这个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啊
0: 哦。哦，最好是录影一下。
1: 对对对，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拿手机哦录影，然后不要只录，不要只拍你外观、
0: 嗯、
1: 哦，内观哦，
0: 比如说、就是里面内装那些，
1: 是是是、
0: 哦，
1: 包含说你可能如果是骑机车啊，
0: 是、嗯、
1: 你可能检查一下叫坐垫有没有一些不该不属于你的东西
0: 哦，
1: 那如果是租汽车哦，四轮汽车、嗯、
0: 是
1: 哦，也要注意一下，不仅是外观的那些刮痕，
0: 嗯
1: 哦，或者是一些伤痕哦，你的内装哦也要注意、
0: 嗯、哦。那要看的东西很多呢。
1: 是啊，是因为毕竟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对，因为就怕到时候说不清楚嘛。
1: 是啊，
0: 对对，
1: 这个会比较麻烦一些。
0: 是，然后还有要注意哪些事情？
1: 嗯，就是检查完外观之后，然后录影或拍照哦、嗯，确保你的这些东西是完整的时候，
0: 嗯、
1: 哦，再来就是属于那些功能的操作，
0: 哎，
1: 哦，包含我们上车、
0: 嗯、
1: 哦，最重要的如果是汽车的话，
0: 嗯，
1: 哦、后照镜。哦，要调整到适合的角度，
0: 是，就因为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哦、每个人高矮啊哈、哦、那个看的角度会不一样，
1: 没错，
0: 哎，
1: 再来是方向盘、
0: 嗯、
1: 哦，方向盘有可以调整前后嘛，
0: 哦，
1: 高低，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0: 嗯、
1: 再来就是座椅，
0: 然后座椅、
1: 哦、座椅也是可以调整的、
0: 嗯、
1: 因为座椅的高低可以影响到你的角度哦，视野、
0: 嗯、
1: 哦，这个都非常重要，
0: 嗯，
1: 哦，再来是后照镜，
0: 后照镜，
1: 对，后照镜、嗯、因为它也是属于可调整的角度
0: 是
1: 的范围，
0: 对，
1: 哦，但是蛮多朋友就是就使用到不同的车辆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些部分、
0: 嗯、
1: 哦，当你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
0: 啊、对对，等到看的时候才说，哦，奇怪，
1: 照到天空然后照到地上了、
0: 嗯、然后就只好边开边调整，那有点危险了，对不对、哦、嗯，
1: 再来就是大灯的开关
0: 哦，
1: 因为大灯开关有些是属于在左边的拨杆
0: 哦
1: 那有些比较新的车辆是用转的哦，在左边、哦、像一些、
0: 哦哦

0: 的
1: 欧系车辆哦，它是用转的方式。
0: 它可能跟日系啊、欧系或美系，其实它设计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对，没错，
0: 就跟我们的混音器
1: 啊，对，每个配备它的这个是开关啊，或者是位置都会比较不一样。
0: 哦，是，好 ，OK。
1: 再来是像我们宜兰哦，很重要的就是雨刷，
0: 对，
1: 雨刷。
0: 哎，我有没有我跟你讲，我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好像有一次换了一台车开
1: 是。
0: 然后也是瞬间，我就是搞不清楚，就只好赶快随便赶快先测试一下，到底哪一个杆子是做什么用的。

0: 对
1: 对对
0: 对，不一样，搞不好不同车厂它的习惯惯性也不一样，
1: 没错、
0: 哦、OK 好，雨刷很重要，像今天就可能会下雨，
1: 没错，像今天就可能使用得 到
0: 时候、啊、雨很大的时候看不清楚，你找不到雨刷在哪里，可能一时之间找不到了、
1: 哦、尤其是现在有些雨刷它是属于自动雨刷、
0: 哎、啊，什么叫自动雨刷，
1: 就是它会感应到雨滴哦、所以 它自动会打开，
0: 是啊、哦、
1: 对，那如果没有去熟悉的话、嗯、你可能会不小心把它按到关、
0: 哦、
1: 然后就打不开了，
0: 就反而是这样，
1: 对对对，但是它还是属于可调节的啦、啊、它并没有完全属于自动的，
0: 是，
1: 所以还是要适应一下那些开关的部分、
0: 嗯、OK、哦、还有什么要注意、嗯、
1: 像最后一个是所谓的手刹车的部分、
0: 哦、
1: 也可以称为脚刹车，就是电子、嗯、或者是电子刹车、
0: 哦、
1: 因为像
0: 啊还有电子刹车、啊、
1: 传统的手刹车是在排挡的旁边嘛，
0: 对，
1: 这种拉的方式、
0: 嗯、
1: 那像现在 Toyota 的，我知道有一些车辆、嗯、它是在你的刹车踏板的左边哦，是就是、
0: 啊，所以他不是在用手拉、哦，
1: 对，他是用踩的，很像离合器的那个位置，
0: 哦、
1: 但是它是属于刹车
0: 哦，
1: 就是
0: 是算是我们一般的手刹车，
1: 手刹车
0: 就是你停车的时候的，
1: 对对对，手刹的
0: 功能哦，
1: 它是用脚踩的、
0: 啊，哎呦，
1: 那比较新型的是电子刹车啦，
0: 嗯、
1: 它是
0: 是怎样的，
1: 就是也是跟手刹车位置差不多，但是属于电子式的、
0: 嗯哦、啊，有什么差别吗、
1: 嗯？它就是使用电子的方式去。
0: 就是你可能是按什么按钮，
1: 对对对，
0: 它就会自动，你不用自己去踩的意思吗？
1: 没错，
0: 哇，这还真的是好多不同的状况嘞，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在我们拿到这台车的时候，必须要先熟悉这些配备。嗯，
0: 我突然发现可能有时候三不五时可以去车厂去赏车一下、
1: 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0: 然后逛一逛看看不同的车子啊，
1: 毕竟现在的新型配备越来越多了，
0: 对啊，你不见得说一定要买啦，但是可以稍微试一下哦。所以说变成说你去租车的时候，像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熟悉，
1: 没错，
0: 对不对、哦、这样会比较好，尤其是开车的人、啊、
1: 是，
0: 对，你可能可以跟那个租赁公司老板说让我附近先试一圈小圈一下看可不可以、啊、
1: 哦，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哦，就是你拿到车之后啊、嗯、你检查完外观，然后
0: 确认那些设备，立刻马上就说哦我要去哪个地方就出发了，
1: 绝对要、哦、就是要在旁边试一圈、嗯、然后有问题要马上跟那个租车公司反映，
0: 对，搞不好你真的不行的话就要赶快去换车、
1: 啊、是
0: 啊，对对，
1: 有时候拿到你的胎压、嗯哦、甚至最重要的胎压、嗯哦、它都是不足的
0: 哦，
1: 或者是胎纹、嗯哦、已经没有了，
0: 哎，这个租赁公司、哦、这样也服务太不行了，对不对、
1: 但是毕竟他们客人多了，所以可能没办法一台一台都去检查，所以我们自己有把这些，
0: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安全放在别人的手上，我们要自己掌握，
1: 是啊，
0: 你就是这些事情你自己能够更仔细一点的话，就能更保障我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是啊，毕竟都是未来几天要使用到的设备、
0: 哦、就算一天也是很重要，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尤其是如果说比如说你到比较远的地方，你可能会需要到租车的话，那么通常就是会走你可能不是很熟悉的路段啊，或者是你有可能上山下海啊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好，那车子的功能可能要稍微试一下，
1: 是
0: 啊，也不要故意去给人家那个飙车赔钱或者什么，讲哦，我不是自己的车，我给气气哦。哎呦，有些人比如说在租车的时候，他会租，比如平常可能自己没开那么好的车，租车的时候就想说
1: 租一些性能车，
0: 欸、对对 对, 对，想说来试看看啊，对，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啊，哈，哎，但是你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它，珍惜它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对不对 ？OK，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像是现在买新车都有一个很重要配备叫行车记录器、嗯
0: 哎是
1: 哦、但是在租车的时候它并不是每台车辆都有提供、
0: 哦、
1: 或者是不是每家公司都有提供、
0: 嗯、哼，
1: 那如果有提供加租的的方案的话、
0: 嗯、
1: 我会非常建议就是大家都有就租一台、
0: 哦哦、还有这样子的、哦、
1: 是因为它并不是属于必须配备
0: 嘛、哦、所以它变成加值服务啦，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哎、你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加上去哦，但是就是你要多付钱，
1: 没错，
0: 那当然一定要啊，因为行车记录器现在没有很恐怖哎、欸，像我，因为我不常骑机车嘛，所以我机车上面是没有装行车记录器的、
1: 哦，
0: 所以我在骑机车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点担心
1: 哦，是，
0: 对，汽车我就比较不担心，因为汽车一定都有，都有装，
1: 但是还是建议说，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
0: 都
1: 要
0: 装、一下、
1: 这个配备会比较保障自己啊。
0: 对，我应该哈、哦、来去买一个那种可以移动式的，
1: 是，或者是直接请车行直接装在上面的那种也可以
0: 哦，
1: 对。
0: 车厂装在上面万一故障的话就麻烦了、
1: 哦、对啊，这个是也是一个考量，
0: 对对，所以我在想我要去买一个那种比如说可以扣在那个安全帽上 面,
1: 帽上面，
0: 然后呢是前后都可以拍的，
1: 是是 是, 是
0: 比较安全，我就光拍前面不够、欸、 后面也要
1: 是、哦、尤其是像

0: 如果你是租那种共享汽车、嗯、类似 iRent 那一种、嗯、它就是属于你随到然后随注册就可以使用的那一种、嗯、它车上如果没有其他的客服人员帮你加装的话、嗯、我会建议你可以去买运动相机，因为现在如果出游、哦、大家有可能会使用运动相机、嗯哦、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1: 什么是运动相机？
0: 它是类似于一个比较轻巧像 GoPro 啊，或者是一些、
1: 哦、比较小，
0: 对对，比较小台的、哦、因为大家如果出游、嗯、有可能会想要使用这些相机去记录自己的游玩的那些影像、
1: 哦、是。
0: 那我会建议说如果在开车或骑车的过程中、嗯、也可以一并就开启这样子、哦
1: okay、
0: 也是一个办法。
1: 或者是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啊、你如果说有手机也可以用手机拍，如果你容量够大的话、哦、
0: 但是这要容量非常大因为手机通常拍出来都会比较容量会比较多一点，
1: 它的那个档案会大、哦、
0: 是
1: OK OK、哦、所以那种运动相机它就是它是属于大容量量的，然后体积小的，
0: 是
1: OK OK， 哎呀，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是可能在常拍的人才会比较会用到，
0: 是，
1: 对不对？对啊，你不一定要去跟他加装行车记录器啊，你自己就有那个设备就可以了。
0: 是啊，是啊。
1: OK， 但是我是觉得哦，有的话你还是用他们的也可以的，
0: 没错。
1: 因为通常一般通常都可能都前后面都会。
0: 如果有这些加值方案的话，我是建议大家都使用。
1: 就付一点钱呢、啊，不要省这种钱。就像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像车子的保险也是一样啊，嗯、保险的钱是不能省的，
0: 没错。
1: 哎，你一旦发生事故的话，有保险没有保险真的差很多。
0: 没错，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租车的话，通常都会有加租这个保险的部分啊、就是
1: 哦、这个也是要另外加的、啊、
0: 是如果你没有就是加过这些保险
1: 基本的那个套装了，
0: 是
1: OK 哦啊，所以它也会有分等级吗？
0: 也有、哦、就是不同的租车公司都有不同的保险、
1: 哦、
0: 那如果没有加保这些保险的话，如果没有出事情当然是最好、
1: 是，
0: 但如果你不小心发生了事故，那不仅你要赔偿车损，然后对方的损失
1: 是，
0: 你还要付那个所谓的营业损失。
1: 哦、okay、
0: 对，就是如果这台车，
1: 如果假设你又是肇事责任比较重的话，
0: 没错没错
1: ，OK。
0: 如果他需要休个五天，这五天他营业的损失，
1: 他就必须要给你
0: 加偿，没错。这是非常重要，也是大家常忽略的部分。
1: 对，你刚刚讲这种加值的服务啊，我就觉得哎呀，生意人头脑真是很好。
0: 没错，
1: 我在想说应该要包含在那个整个那个租赁的那个租金里面的，
0: 因为如果加上去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一天的租金会太高。
1: OK，
0: 那如果分开的话，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
1: 好像便宜一点啊。比如说有些可能有竞争啊，哎，我们这边什么车租一天只要多少钱，你就觉得它便宜。但是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它有很多都是要另外再加。
0: 没错，没错。
1: OK， 所以要先搞清楚啊，先问清楚了。但是我觉得说，这种跟我们自身的安全有关系的话，我们说宁可多花一点钱，因为其实你就算是保险也不会贵到哪里去啊，对不对？
0: 是
1: OK， 好的啊，还有其他要提醒的吗？最后还一点时间，
0: 最后就是如果大家到外地啊，一定会比较不熟悉路况，
1: 是，
0: 那有可能大家都会使用导航，那这边都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要设定导航或者使用相关的3C 设备，就请一定要停到路边
1: okay,
0: 安全处再使用。
1: 你千万不要说哎，我现在在停等红灯呢，赶快设定一下，
0: 是，
1: 这样很危险，难去分心做其他事情，对不对？
0: 最好就是在目的地就先设定好下一个地点的导航。
1: OK， 好的，那这有关于这种租赁车，其实不管是机车也好或汽车也好，我们都有机会到外地区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提醒的东西，大家就是可以稍微把它记在心里面，这个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非常重要，不要去忽略它。然后你不要说哎呦拍谁，我在那个租车前还在那边给人家好像变 OK 一样，没有，这是我们的自身权益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一步一步去把它做到哈。OK， 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安全打客问单元，非常谢谢我们罗东分局的黄伟霆伟霆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哦，谢谢你，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屏东需防大豪雨，台南高雄需防豪雨。过去八小时累计雨量，以屏东九如达359毫米最多，另外高雄内门217.5毫米，台南左镇也达到112.5毫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明后两天锋面接近以及台风米克拉引进的水汽影响，仍需严防剧烈天气。不过另一个青苔无花果呈现大回转的路径，强度较弱，距离台湾遥远。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需要经过学校的同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3: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4: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

0: 这样子。
1: 那到底是怎么样？
0: 那就是说他只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1: 那他不是，就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0: 不是，
1: 那单位是什么？
0: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比如说他的那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大概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1: 对，
0: 一定要经过。
1: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0: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2: 行政院政委纪连城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就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九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八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药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药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5: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第二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4: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的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厦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厦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7: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厦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二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6: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9:38，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苏澳出口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哦。然后北上的话，先前呢在罗东路段内侧有施工封闭，在做泄水孔跟伸缩缝的清理啊，请大家注意。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9:42，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5号南下51到53公里，这是在苏澳前跟苏澳前路段啊，外侧跟外侧路间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然后北上在罗东路段也是有施工封闭，但是是在内侧车道。还有一个是在国五北上4.6公里石碇路段前外侧有2部车的事故哦。好，请注意一下啊，石碇路段本来雨就下很大，那现在在这个路段又发生事故，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下。如果北上的朋友们，目前在北上4.6K 石碇路段前外侧有2台车的事故。好，9:43，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我们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讯息啊？
2: 我们来谈一个哈，就是目前最攸关台湾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结构。
0: 是
2: 哦，其实大概这几年都常常听到了，我们整个生育率啊，是全球排名倒数嘛，那这个一定是影响到，其实人口的一个出生率这么低，未来的这个人口数的影响，一定相对影响就是最简单嘛，你的动能，因为人变少了嘛，你很多的一个东西啊，你自己的人力嘛，劳动能力不足，
0: 是
2: 国防的一个能力也不足啊，因为人少了，你怎么做
0: 啊？
2: 那这个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当然。这几天政府它也有一个所谓的对策出来了，
0: 是我们这是录音的，刚好是在5月下旬的时候，对，感觉上还有一点点，觉得跟以前比，好像有端出蛮多牛肉的，
2: 对对，
0: 只是不晓得大家觉得这牛肉够不够丰盛。好，这是个人去考量，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下我们台湾的人口对策哦，针对这个人口这个少子化，好的一些怎么讲，就是政府希望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情形哈。
2: 对，那我们先谈了哈，我从这个政府端啊，听到的啊，那个对策的部分，当然我们主要看的是有关我们的职场的一个部分
0: 啊，
2: 那有关职场的部分大概有提到的，就是说有5点
0: 啊，
2: 那第一个就先提到是婚假、产假跟陪产假都要延长
0: 哦，我只知道产假、陪产假要延长，我不晓得婚假也要延长呢。
2: 对哦，我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哦，所以首先就先谈到是有关这个产假的部分哦，那将会从现行的，因为我们产假就是8周嘛哦，那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都一直在谈论这个议题，说对岸哦，我们一直都是看不起人家
0: 哦，
2: 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比较。
0: 落后
2: 一点哦，但其实他们的产假哦，它已经是12周
0: 哦，是哦，
2: 但我们一直是维持在8周哦。
0: Okay, 我们的8周大概从很早很早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2: 对，没错。
0: OK，
2: 那所以这一次终于要谈了哦，就我们要把这个产假的部分哦，从现行的8周哦，调整到12周，哦，这是。这个目前第一个啦哦，产假的一个议题哦，那第二个就是有关这个育儿假的部分
0: 啊，
2: 因为育儿假的话哦，基本上我们目前大概就是3岁以下的小孩
0: 哦，
2: 那父母可以来申请就是育留子停薪哦，那这一次的一个谈论的一个话题里面啊，也要把这个3岁了啊，提高到6岁
0: 哦，到6岁，
2: 6岁以下哦都可以来申请，
0: 多一倍哦，
2: 但是是条件放宽，我不晓得说。
0: 他的那个什么最长2年
2: 有没有调整？
0: 他说最长2年没有放宽，那其实就觉得实质意义不大，
2: 就是把条件放宽嘛。我小孩子3岁以前，我不用那么急着，就是说在3岁以前一定要就是申请育留子停薪
0: 啊。
2: 可能我小孩子可能4岁5岁哦也可以来申请，可是通常了哦。这个4岁5岁以上了啦哦，
0: 就带着进学校了。
2: 对对对，
0: 所以实际上那时候育留停的。

0: 意义不大。
1: 哎，真的有一点，但是如果考量到我们目前就是说，他不是是把整个孕留职停薪的条件啊，你申请嘛，哦，本来时间啊，我们讲说每次申请，哎，对，就是最少早期的最少从最早的就是说六个月的一个不少于，到后来开放的嘛，哦。不少于一个月，到现在嘛，哦，一天的都行，
0: 可以用天数来算啊。
1: 哎，那现在就是可能啊，哦，也会把这个天数的一个部分，哦，从今年才刚要实施的哦，30天啊，哦，提高到这个60天。
0: 哦，就是可以用日勤的话，原本是规定最长就是30天，
1: 哎，对，
0: 现在可能会提高一倍到60天。
1: 刚实施而已哦，因为听到这个劳动部那边哦，这个统计这个资料
0: 是
1: 好像效果还蛮好的
0: 哦，就是以天来请的哈，
1: 哎，对，蛮多人申请，
0: 是
1: 哦，那而且。这个男性的这个劳工朋友，哦，申请的也蛮多，
0: 比例蛮高，
1: 哎，比例蛮高，
0: 对，因为毕竟小朋友有什么状况，
1: 哎，临时的，
0: 对，他不需要去请那么长的孕假，嗯，他又可以维持在职场上的工作，哎，然后公司也不会因为人力突然被抽走了一个，用天请真的是，
1: 哎，哦，所以有考虑哦，从30天哦提高到60天的部分，
0: 是，
1: 哦，那我们在意的当然孕留职停薪，那你政府给的这个津贴嘛，哦，还是六个月吗？因为这个是六个月的部分，但我知道是在非法规的部分有提升，
0: 是，
1: 哦，但是法规没有，哦，那这次是不是会在法规里面就提高，
0: 直接加码，
1: 哎，加码3个月，哦，从6个月提高到9个月的一个部分。
0: 哎，老师，那我们孕留停的话是可以领多少成几成薪？
1: 大概60%，
0: 60%哦，嗯，OK， 好，
1: 好，那所以这次我知道的是。在现行制度里面啊，哦，就是津贴有提高了，
0: 是，
1: 哦，那这个是在法规里面我看不到，可是补助方案里面确实都给到哦将近80%，哦，那这个是政府有补贴的部分，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啦，哦，有可能在这次的修法的部分，应该就是要把它给就是法规化了，
0: 哦，入法，是是，
1: 哎，入法，哦，哦
0: ，OK，
1: 那最后就是。前一阵子啊，我们在这个台北市那边啊看到的一个讯息嘛，啊，这个弹性这个减工1小时的问题啊，那本来你工时可以缩短啊，我们性工法里面说嘛，哦，你可以跟主管跟你的雇主啊来提出说，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我工时缩短1个小时啊。
0: 那原本性工法里面它有规定说是只有妇女吗？还是说男生也可以？
1: 这个不是重点，因为性工法说的是这个缩短的工时哦是没有工资请求权的，
0: 哦，OK，
1: 对对对，那台北市政府是说我要补助，哦，我要补助，哦，
0: 是，
1: 那所以这一次哦这个提到的就是友善职场的一个部分，就这个弹性减少工时这1个小时的一个部分，哦，就不减薪，
0: 是，哦，所以是政府补助，
1: 哎，对，政府补助，哦，所以事业单位也不用担心，哦，是政府补助的部分，哦，
0: 就是不会你不会成本提高啦，
1: 哎，对，那这个是我在我们的就是说总统府这边所发布的，哦，就是人口对策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讯息的资料报告的部分，
0: 是，
1: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的就是说总统府那边，哦，所提供出来的，哦，这个人口对策方案，但底下各部门，哦，它就要有对应政策，
0: 哦，
1: 所以当然我们的劳动部，哦，也就对于这个友善职场的这5点的议题，哦，有提出相关的一个部分，哦，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以外，哦，可能也会有提到，就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总统府那边有5点嘛，哦，主要就是针对就婚假产假，哦，跟这个陪产假的延长，哦，再来第二个可能是育婴假的一个升级，哦，育儿假，哦，那让这个年纪哦从3岁哦提高到所谓的6岁的部分，哦，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育儿的一个留停的一个津贴，哦，就从6个月哦可能提高到所谓的9个月的部分，那也会提高哦旧保薪资的上限，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投保薪资最高可能是458，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劳保也提高，还是说两个就要脱钩？因为我们的职灾保险嘛，
0: 是
1: 独立出来之后，它也脱钩了，因为它的最高投保积聚是72800，啊，但我们的这个就业保险，哦，脱钩以后，它的投保积聚又从来没变，
0: 哦，
1: 就是跟劳保都一直维持一样，哦，所以它这里要调整的部分是只有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就业保险哦的一个天花板那个458那个。 几句
0: 哦，这影响很大嘞。
1: 还是说只有调整是那个就业

0: 保险，就劳保我就不动，还是维持四五八，但就业保险我可以提高哦，这个就要看哦，这个之后的一个修法的一个部分哦。那再来就是弹性的一个减少工时的这一小时哦，政府完全补助哦。那第五个就是奖励企业哦，建立友善的一个育儿的一个弹性工时环境。那这边哦，政府就会有补助哦，这个职代津贴或者是替代人力的一个训练哦，这是在这个总统府那边哦，他所公布出来的一个。这个人口对应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部分，
1: OK，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啊，哈，
0: 哎，对对对，
1: 对，尤其是有需求的，比较年轻的劳工朋友啦，我像我们这种年纪大了就不用想了，不可能的事情了。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0: 嗯。

好，时间早上的9:53，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0: 好，9:57，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看一下哦，刚刚屏空这边有通报说，国道5号在南下罗东入口这边有一辆机车误闯了，可是已经排除了耶，
1: 排除了。
0: 对对对，已经从苏澳离开了，因为罗东到苏澳其实也没有很远啊，一下子他就这个骑出去了
1: 哈。他是自己离开的啊，并不是拦阻他之后，
0: 对，
1: 再送他走这样。
0: 对，不送他走。
1: 送他走，
0: 好奇怪，
1: 送安全护送，
0: 没有没有，自己离开了哈。OK， 那个透过监视器画面看到已经离开了
1: 哈。好，
0: 这个状况就大家就解除了，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在看我的麦克风为什么推那么高，我的声音那么小。
0: 对啊，就觉得我听你的声音小、啊
1: 哦。我的声音那么小哦、啊，那就是我距离。你看你每次你靠麦都很近啊，对不对？
0: 嗯，
1: 那我都是比较远、啊。
0: 我跟你讲为什么要靠麦近，你知道吗？靠麦近你看
1: 比较漂亮，
0: 不是比较漂亮啦，
1: 声音比较漂亮。
0: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再来就是你看荧幕看得比较清楚啊。你离他远，你可以不是啊，你离他远的话，你就会挡到荧幕会比较大的范围会被挡到。你离他近，你看要看荧幕就很方便，看荧幕就会稍微头撇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你离他远的话，就是你自己等下自己去感受。对，我记得最主要是因为要看，最主要是因为要看电脑荧幕的关系。
1: 我搞不好我坐在你那个位置也是靠着近的啊，我只是坐在不同的位置，
0: 对、
1: 啊、是受访者，我不需要看文字啊，
0: 哎呀、
1: 啊，所以我距离是比较远、啊。
0: 大家一定又搞不清楚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今天终于回到我们播音室播音了，
1: 是没错，
0: 用新的机器，所以还在适应当中、啊。
1: 是是是，我们昨天不是讲说让听众朋友听听看那个效果有没有变好啊？这个贵一倍呢，这设备是贵一倍、
0: 啊，真的哈、
1: 啊，问过了，
0: 我不知道哎、欸。OK， 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太大感觉。因为今天都没有人有反应，今天我完全在反应的都是天气，因为今天变天了嘛。
1: 对，天气变化太大了。
0: 啊、哎呀，
1: 今天完全除了没有太阳之外，又下雨了。
0: 我跟你讲，我一大早，我本来还在考虑我要骑机车上班呢、
1: 我也是骑机车的。
0: 你今天骑机车、哦？
1: 对对。
0: 可是你早上出门应该已经可以知道天气有一点变化了吧？
1: 对，但是没有下雨啊。
0: OK，、好吧，你就跟他赌就对了。
1: 我在想，其实也没有关系，这一趟不要下雨，回家有没有下雨？我觉得没有差了，
0: 你
1: 就穿个雨衣而已
0: 啊，
1: 反正已经回到家了。
0: 反正下雨大不了就赶快洗澡啊，
1: 对啊
0: 对
1: 啊，跟来上班不一样啊。
0: 对，就像以前啊，你在当学生的时候啊，你如果是下雨到学校真的很麻烦、你没得换呢、对啊。还是不一样，
1: 可能可以准备一套衣服了。你要去厕所换呐、但是
0: 一般谁对啊？
1: 制服有时候我们就买那一套。
0: 你刚进校门口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啊，对啊，教官在那边呢，怎么可能不穿制服穿便服啊？
1: 对，你穿制服了之后，我说你进到教室之后再去换了、都湿了、
0: 是，OK， 好啦，10点了，我们要准备
1: 交接
0: 路况了、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1: 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77.6公里，在嘉义系统前中线有散落轮胎皮。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和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

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有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下塔优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南深路到南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的，现在时间是10:09，好，慧玉呢，今天有点小紧张哈，因为我们今天来到新的这个设备使用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可能要稍微先适应一下哦。好，哎，这里我看到这个状况呢，就是国道5号的北上的部分很难得哈，这个速度怎么这么慢？一向都不是这样的啊，今天怎么变成这样哦？好，就是呢，在国五的北上的部分呢，在那个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这个速度只有26，哎，好，从来没有过的情形哎。好，在想定发生什么状况了啊？好，我们就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里头告诉我说呢，哦，原来是这样的，稍早的时候在刚刚才排除的哈，好，在9:45才排除的，原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啊，4.6公里的地方，在石碇前的外侧车道有2台小货车相撞的意外事故。那这个意外事故虽然说已经是排除了，好，但是呢，因为后方还要车阵需要做一个排除的关系哈，消化的关系，所以目前的状况呢，这里还正在消化车流，所以呢，造成速度的部分就这么的慢速了哈，只有26。那其他的路段的话呢，就挺好的，其他的路段呢有到大概79公里哈，79公里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是相当理想的情形。只不过呢，您在那个4到0公里之间的路段的话呢，这个部分呢速度真的是慢许多哈，大家稍安勿躁，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您待会儿呢就可以经过的时候呢会再加快一点速度了哈。好，这个部分是国五的北上的状况。那至于说南下的话呢，我们看起来都 OK。南下的话是66到76之间的时速啊，所以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北上，今天的道路情形还蛮多样的哈。

我们来看是在苏澳入口的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再来宜兰到南港系统的内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还有呢有个散落物的消息啊，所以朋友们您在利用宜兰前的路段，在北上的42公里的地方内外车道之间啊，这个地方的散落物我们也请朋友们要多加小心，小心通行。

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一个状况呢，就是在国五的北上，在罗东路段，就是 50.8 到45公里之间， 50.8 到45罗东路段发生什么事呢？它的内侧车道和目前呢正在做泄水孔以及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影响到内侧，所以内侧目前呢是封闭的情形。朋友们，您走这一段路的话呢，就要避开内侧车道，走外侧来行驶利用了。好，任何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一定记得要提早打灯，好，这件事情很重要哟。

现在时间是10:14呢。好，卫浴这边呢，来看天气方面的情形。今天呢，天气的预报呢，哇，好多个哦。好，看到之后呢，就觉得心慌慌哈。因为呢，都是属于跟雨相关的消息了。还有大雷雨及时讯息，然后又有豪雨特报、台风消息、长浪及时讯息等。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雷雨发生的地方呢，在何处哈？好，目前呢有很多的地方呢已经被发布了大雷雨特报了，那持续的时间呢最长的是特别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跟台东的部分，持续的时间会到下午1:04呢。好，现在是10:15呢，针对呢这个刚讲到的很多的县份，很多的县份呢属于在南部区域的部分呢，现在都在受到大雷雨的笼罩中哦。好，我们再增加一下呢，就是在像基隆啊、台北啊或者新北市的部分呢，这边也被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说它持续的时间呢会到11:17。还有哪些县份被发布的呢？啊，双北市是有的哈，还有在云林啦、嘉义啦，还有彰化的部分呢，目前都是雨势相当大的地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豪雨特报的讯息啊，就说呢，第七号台风北上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今天呢是6月25号，今天礼拜四，在屏东呢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出现的情形。那高雄啊、恒春半岛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双北市跟台南呢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在基隆、云林、嘉义、澎湖。

祖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那地势低洼的地方呢，就要小心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在山区的话呢，就要注意哈，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

好，现在时间10:19，我们接下来要安排听的这首歌曲《单一光》哈，这是由美玲喊蒋三省所唱的，叫《快乐的所在》。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哟。

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我们宜兰乡亲朋友们，您往北的方向，现在有没有感受到说呢，这个速度啊，有再稍微加快一点吗？我这边看的话呢是没有哈。好，从26到28啊，这个变化并不是太大的状况。可是这样的，在稍早的时候，因为有发生车祸的关系啊，所以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啊，在北上的部分，当时发生车祸的位置是在北上的4.5公里的地方。好，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4公里到0公里之间哈，现在的速度还是一样掉到26哈，原本有28哈，现在回到26公里的速度，所以这边的车子呢，好，真的是相当的多哈，以至于说呢，好多的车子呢，虽然目前呢是已经把那个车祸呢给排除了哈，把那个车子呢也应该是调离现场了哈，但是呢，现在在要消化这个车流的关系啊，那刚刚呢已经有很多的车子在这边有受阻的状况，好，所以现在呢大家都还在呢慢慢的移动当中哟。好，注意跟前方保持的安全车距。

好的，慧玉还要帮朋友们看一下呢，现在目前呢透过宜兰各测站的回报啊，好，我们现在呢在各个地方，在这个不管是平面乡镇哈，还是在山区的话，有没有出现呢比较明显的降雨的状况？在宜兰市的部分呢，刚刚在10点之前呢，我们看到是有下雨的哈，但一下下呢这个雨啊，它现在呢又有停下来的状况啊，但是呢在天色的部分呢都不是那么亮，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那现在所显示的地方呢，下雨的部分呢，好，就是比较明显感受到降雨的地方，像是在壮围啦，在淡江大学的蓝洋校园，在大溪渔港啊，偏山呢、偏海的部分的话呢，比较容易出现下雨啊。大溪渔港这里是的，那桃源谷的部分呢也降雨，平林石牌这是山区，在北宜公路上头，现在呢闪电打雷又下雨哈，像这样的情形的话，还包括有大福、英子岭、北关，还有头城。好，在大礁溪的部分呢，也是在雨中。礁溪、双连皮和这些地方呢，目前呢都雨势哈有大大小小的雨出现的状况。那至于说呢温度的状况呢，当然跟昨天来比较，差异是相当大的哈。昨天升至到35度啊，哈，这样的温度你还记得吗？可能睡了一个晚上之后呢，昨天发生什么事，昨天吃了什么东西，通通都忘光了。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蛮自然的，因为睡了一个晚上，现在目前呢不晓得头脑是够清楚了吗？真的温度整个掉到了30度以下啊，跟昨天的温差啊差异相当的大。你看看啊，现在呢最高的温度呢也不乎到30哈，不到30，大概是29度多这样子哈。好，这边也蛮靠近30度的是罗东29.9度，东山29.7度。内城29.3度，五节、南澳都是29.8度，那在三星的蓝洋分厂29.4度，所以我们看起来呢这个温度的部分呢就没有到30了哈。好，那各个地方在温差的部分呢，平地的乡镇呢有些大概就是27-28度哈，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山上的情形怎么样？山上太平山的话呢，现在不到20度，是19.1度。

好，刚刚是讲到说呢，各地降雨的状况啊，除了下雨的话呢，剩下就是阴天了哈，所以今天天气呢是不理想的，大家外出的时候雨具呢一定会有的了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浪哈，海面上的风浪的

情形的话呢，在早上的五点的时候，我们宜兰的部分在龟山岛哈，另外其他的地方包括呢是在彭佳屿啊，是在龙洞，还有在马祖哈，观测到的浪高1.5到2.5公尺哟。啊，这是长浪的讯息。还有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兰屿啊、绿岛沿海跟恒春半岛跟马祖哈，这些地方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是上半天有40%的降雨率，下半天30%，好，这雨势的状况呢都会还蛮持续啊。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下雨的可能性都蛮高的哈。那明天、后天、礼拜五、礼拜六的话，比较起今天来好来看，我们看到呢，礼拜五六的天气呢会好一些，好一些哈，但是也还合并呢有降雨的原点长哈，所以呢，朋友们这几天的天气都是需要呢带上雨具的状况哦。好，明天的降雨也是30%。至于说呢日夜温差的部分呢，今天全天是25到33度之间。明天的话，明天哦，今天还会有33度的高温哦。我现在目前是感受不到哦，因为刚刚我们帮大家都读过了各个测站的一个状况啊。好，那这个温度的部分呢，顶多也是29度多嘛哈。但中午会不会有威力到33度呢？我们待会儿呢就看看啊。那明天的全天温度呢，比今天会下降是24到29度之间，礼拜六24到28度之间。好，时间到10:30，我们来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3: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2: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

0: 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1: 竟基于诈欺取材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0: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材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4: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3: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气象署已针对云林以南以及大台北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尤其高雄及屏东可能有局部大豪雨，屏东山区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而基隆、台中、南投、澎湖及马祖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外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今天米克拉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加上环境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大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以北及宜兰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大台北及中部地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花东地区则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后续随着环境的风向变化，剧烈降雨的地方会改变，有往中部地区扩展的趋势，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云多且下雨，各地高温略微下降，介于30到33度之间。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自身安全。而台风米克拉今天早上8点在台北东南东方4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向北东前进。这两天前往冲绳及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8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

0: 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0: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好，这是 Echo 所唱的《永在美梦中》，Besame mucho。好，这是西班牙话嘞。

好，慧瑞，今天呢这个道路的观察重点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我们会是看这个在国五的北上的部分呢，在石碇好到南港系统的部分呢，好，从刚刚的26公里的时速啊，现在已经加快了，现在加快可以到48公里哦，恭喜恭喜哦！好，这进度呢是有在呢加快的情形。啊，如果一直在26的话，那可就不好了哈。目前呢是速度有在加快的情形，加了一倍呢。其他的道路状况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啊，你看从头城呢到平陵再到石碇的话呢，那都差不多呢是80公里的状况，这是北上啊。那南下的话呢，南下南港到石碇是63公里的状况，石碇到平陵68，那平陵到头城的话是71，所以也有越来越快的趋势啊。但是各个地方呢天气的状况不理想啊，尤其双北市的时候呢，双北市的地方还有大豪雨特报了，然后所以在北部区域的话呢，降雨的情况呢比我们宜兰呢更加的明显了。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天气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再放慢一下速度，注意跟前方的安全的距离，一定要把握好。好，那再来就是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我们本来讲到是有散落物的状况，在北上在40到42公里之间有宜兰前的不管是内侧还是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就太好了。那您还要小心，就是国五的北上在罗东出口跟入口内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宜兰到南港系统的内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好，以上呢都是国道五号的道路情形。好，慧玉在帮朋友们来整理有关于公路局在各个公务端的辖区当中目前呢要注意的，像是在滨海公路，滨海公路在大溪到耿坊路段123到130，好，这一大段路的话有集水井的清理作业，好，有两天的时间，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呢都有移动式清扫的状况，好，您配合一下现场人员的交管及可。

还有报告一下呢，夜间的施工哈，就到今天的晚上啊，是在苏花改的南澳路段的部分，118到120，晚上的7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总共有12个小时时间呢。好，这边南澳路段的话，它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哈，因为做路面铺设作业。

但他也告诉我们说呢，遇雨顺言，在山区呢也比较容易有降雨的情形哈，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想应该也还是下雨的情形了哈，所以先跟您预告预知，如果没有降雨的话呢，这个施工会来办理哈，如果下雨的话他就会来取消。好，一样是在南澳路段呢，在台九线的120.7公里哈，这边的边坡保护作业的话呢，它是白天在进行的，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然后这边也是采取机动管制的状况。大庆水明隧道的北口到崇德隧道的南口，今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配合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所以呢，办理这个机动管制的情况，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您夜间呢，就是在10点到12点钟，这时间并不长啊，只有2个小时时间呢，他会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机动任务的需求作业，所以现场人员也会帮您做交管，你配合一下指示哈，小心停等或者是利用了。好，再来到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的话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哈，有好几个状况，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在那个苏澳桥1.4公里的地方，还有在8.1公里的处所哈，8.1K 的位置呢，叫做地名叫9公里路段，和这两处呢也在办理施工的状况，所以呢经过的时候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那再来我跟你讲的是整点放行一次啊，好，这个整点放行一次呢，他说呢有三个路段，但都在观音哈，都在观音。那它的路标的话呢，当然距离就不远哈，我就一并把它们加起来，好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呢，从头到尾的 kilo 数哈。台九丁线的37.6一直到45.2公里的地方啊，这是中间呢会有三处在办理刷坡作业的关系啊，所以是踩整点才能够通过一次10分钟时间哦。现在距离整点还有10分钟。所以是在11点钟的时候可以通过，那下一次放行时间12点、1点、2点、3点，以此类推哈，大家注意一下，这样的整点放行的路段呢是在观音路段，在台九丁线上。那当然还有一个哈，这个我们就一并讲了，就是在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的话呢，在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哈，它同样也是在办理边坡的施工的关系啊，也是1个小时放行10分钟，在整点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它的 kilo 数呢是台七甲线的35.9公里的地方。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有听到雨声吧，就是目前的情境。我们播放这一首歌曲《晚餐思路》所唱的叫《在雨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现在时间10:56。好，您所收听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我是姚北妹妹为您提供服务主持。好，听着好像是杨妹妹哦。摇摆妹妹，姐姐是佳慧，妹妹是慧玉。我好，我们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要跟朋友们讲到说呢，有几处您需要改道行驶的状况。好，是在东山乡哈。那东山乡的话呢，是因为富农路一段上的

这个珍珠桥进行拆除的作业的关系，所以呢路宽变得小小的哈，那这边的话呢要通行的话也不太方便，所以呢建议您改道行驶。再来就是梅林路，梅林路上呢也是因为有在办理水沟工程的关系，所以呢也请朋友们注意可以改道一下了。好，在宜兰市的部分呢有两条路段，这两条路段它是在办理呢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啊，对我们经慢车道的这个骑摩托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呢，您就会受到影响了，因为施工的关系你可能过不去啊，所以就会往这个快车道的部分来靠近。那您在靠近快车道的时候呢，这边也有汽车会利用，所以我们都会跟朋友们讲一下啊，就是大家在使用这个道路的时候呢，请彼此之间呢礼让小心哈。好，我们讲的这两条路段的话是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哟。

好，总算呢，我看到了在国道五号上呢，现在可以恢复正常行驶的状况了。好，原本的石碇到南港往北上的部分，它的速度只有40多，不到50，现在呢，车流已经消化掉了，所以可以回到了70公里的状况了。好，那国五的北上呢是70到78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那南下的话呢是60到73之间哦。好，大家都特别注意呢，往北走的话，好，在双北市呢，今天有被发布了豪雨特报的状况，所以呢会比较雨下的比较大一些哈，所以大家呢在行驶用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减速小心，跟前方车子要安全的车距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到。另外车大灯也要点开来了，现在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和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过大溪，有推车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1.3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3: 来者好灵，
4: 擦啦，
3: 卖走，
4: 酸啦，
3: 走哪里去？
5: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我们今天哈在空中警网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呢礁溪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启仰副座，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欸，副分局长，你谈到你打开来的
1: 是，
0: 欸，嘿，啊，打开一边会较大不？
1: 欸，差不多跟目前现在宜兰市的雨势大概差不多，
0: 啊，差不多哈，欸。好，那宜兰的雨势怎么样？我还没有特别看到呢，因为都在室内啊。
1: 没有很大啦，但是就是下雨，欸，
0: 还好的状况了哈。好，所以大家呢在雨中开车啊哈，雨中啊骑摩托车其实真的非常辛苦哈，
1: 欸，
0: 都要特别注意小心。我们今天会讲到车灯的问题哈，
1: 欸，
0: 不过前面我们先要讲一下远景的为民服务哈，这个好人好心好事的部分呢，我们先要跟大家这个分享有两则哈。好，这个状况是第一个呢是在我们头城分驻所发生的，那第二起的话是在礁溪派出所这边发生的，我们的第一件呢是有遇到我们在马路上的街友，他是有受伤的状况吗？还是出现什么情形我们提供协助啊？
1: 好，这个案件是他本身是没有受伤的状况了，那这个案件是因为民众打110报案，所以有民众路导要请我们沿警去做协助，那我们分局的头城分驻所警员谢燕鹏跟黄凯两个，那获报之后就到头城火车站前面了，发现到这个民众，
0: 是，
1: 那因为当时是冬天，他穿着比较单薄一点，
0: 是
1: 然后就整个人那个蜷缩在地面上，已经多次的呼喊了，他才慢慢的回神过来，就有点精神恍惚的状况，那后来我们远景跟他做一个查询，得知他不是当地人，
0: 外地来的，
1: 来
0: 很久了吗？
1: 他来一段时间了，但是问他什么原因来头城地区，他也说不出来。
0: 嗯哼，
1: 那后来查询了一下，我们发现说他在头城地区没有亲人，
0: 是
1: 没有亲人可以做一个那个救济的部分，跟请亲人来做一个协助的部分。
0: 是，
1: 那所以我们这两个同仁就先提供这个民众皆有一些饮用水来补充他的体力，那我们就依照我们一般这种案件的处理流程我们就通知。

0: 那个社政单位
1: 是
0: 来做一个协助。
1: 哦，所以是跟我们当地的这个公所，
0: 哎，对，
1: 公所的部分，
0: 社会处，对，来做
1: 社会处哈，好，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案可以来帮忙哈。
0: 那其实像这种街友，如果他是完全没有皮，像有我们之前也有遇过的
1: 家人哦，
0: 没有，对，没，第一个是没有当地没有家人可以做一个救济的部分，
1: 嗯，
0: 或是我们有遇到像类似这种情形哈，他是皮甲遗失，或是皮甲遭窃，
1: 嗯，
0: 或是受骗。然后身上没有万钱都没有金钱，好，可以去做返乡返回他家中，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社政单位来申请一个叫行李穿支啦，
1: 行李穿支，
0: 对，就协助他买一个单程的车票，
1: 哦，
0: 那他可以回到原居住地，
1: 是是，哦，
0: 那这个案件后来就是一样，就是请公所的社会科来协助做一个安置跟后续的一个关怀。
1: 嗯哼，哦，那这样子感觉上，因为找不到他在外县市的任何的家人的关系哈，所以也会是就是让他在宜兰这边居住了，找个地方可以安置这样一个情形，没有帮他送回台北哦。
0: 没有没有，初步安置是会再让他的体力恢复一点。
1: 嗯，
0: 那我们会跟社会各申请那个单程车票，
1: 是
0: 让他返回他原来的居住地。
1: 哦吼吼，哦，还是会让他回去。
0: 对对对，不然你在这边没有亲友跟他做一个那个居住的动作。
1: 是是哈，对，嗯，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还是我们的热心的民众发现了之后哈，赶紧打，他们很直接的，大家就记得打这个110的电话之后，那因为他辖区是属于郊西分局的辖区里哈，所以我们会通报到这个郊西分局这边来，先帮他现场这边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的是有受伤的状况，可能赶快要送到医院去做个处理跟救治，好，之后才做后续的一个安排跟联系嘛哈，啊，嗯，好在他是没有受伤了哈，好，就是可能精神不太好这样子哈，好，那现在应该已经回到了他的
0: 居住地，对，
1: 居住的地方了哈，好，非常感谢头城分驻所的警员室谢彦鹏跟黄凯哈这两位哈，那这是我们协助街友回家的一个情形。另外还有一个哦，我们发现到说呢，宜兰县内不晓得副分局长有没有发现到你们辖区当中有一些比较多的长辈有独居的情形，因为独居长辈自己一个人在家哈，他如果发生了任何的状况啊，那一时之间呢，恐怕他也来不及呼救，或者说旁边也没有人看到他出现了一些需要协助的情形的话，那真的是就比较麻烦了哈。那这件事情发生的状况怎么样？
0: 好，那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分局交际派出所警员谢忠恩跟孔燕堂两个哈，他也是获报。那其实这个案件是这个跌倒的老妇，他是在家里面自己跌倒
1: 啊，住家内跌倒。
0: 幸好是他的手机拿在他跌倒的地方，他拿得到
1: 哦，
0: 他刚好拿得到手机啦，
1: 是，
0: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再讲，他拿得到手机，赶快拿到拨110请求协助
1: 哦，他自己打电话哈给110，嗯，
0: 那我们这个两个同仁到场之后，就赶快赶到现场去处理。
1: 嗯，
0: 那这个因为这个老夫妇他是在住家不慎自己跌倒，
1: 嗯，
0: 因为他髋关节有开刀，
1: 是，
0: 所以没有办法自己独立起身，
1: 啊，
0: 所以就他没有办法起身之后，他就赶快拨110请求我们警方做一个协助。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两个同仁到场之后，发现这个老夫妇他是跌坐在地。

0: 他的家人的话，我想他应该会安全的检视回去呢，再加装一下，
1: 对，
0: 这个方面的功能。像我爸爸他还在的时候啊，我们在他家有装了三台摄录影机，因为他跌倒过，我也很害怕说他在什么地方摔下去没有人发现，后来请了外劳之后啊，我还是有留着那个摄录影机的功能。对，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随时可以看，我们自己也比较安心了。这个现代化的设备大家可以试着使用啊，如果您家中的长辈他只剩下一个人在家的话，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特别提到的，我们教西医分局的辖区当中，我们的远景真的很棒棒，好棒棒，好，因为一有危难的状况，他们是立即到现场去，好，所以能够做这样的处理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些长者啊，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及时的救援了，非常的感谢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待会儿呢再请这个副分局长啊跟听众朋友我们来谈的呢，就是好像现在呢天气的状况啊，夏天一般来讲是其实天气会很好，可是有时候夏天总是容易会遇到一些像台风之类的状况啊，好，这个时候的话天气就会变化很大了哈，那我们随时要注意说呢，您在使用车灯的时候有一些的安全或者是注意事项，我们待会儿再针对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做提醒咯。好，先休息一下。

0: 好，这首歌曲是白冰冰所带来的，不过这是男生合唱版的谢谢你们。好，远景呢在我可以等于说24小时呢为大家来提供服务。那尤其那天是警察节，6月15号我就讲说啊，大家都放假啊，万一6月15号这天的警察节连我们警察都放假，哇，那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你们不可能，
1: 不可能，
0: 所有的人都能放假哈，所以真是非常辛苦，好不容易有一次的警察节，但是你们就是不能放假啊。好，我们大家呢，真的要为我们这些热心的警员们呢，他们在各个地方我们提供服务呢，跟他们致上感谢之意哈。

0: 那我们今天的空中警网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交西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奇阳。好，奇阳跟我们听众朋友接着来讲车灯的重要性哦。
1: 好，那我们先讲头灯的部分哈。
0: 好，
1: 那其实我们现在车辆比较进步，它头灯都有所谓的自动开启功能。
0: 嗯，
1: 好，那正常的话，它天色如果比较昏暗的时候，一般我们头灯都会自动亮起来。
0: 是，
1: 哦，这个是自动开启功能部分。对对对，但是有时候天气已经蛮昏暗的，但是它自动开启功能没有开启。
0: 是，
1: 那这个部分还是建议我们驾驶朋友还是把。用手动的方式把头灯开启，这样行车会比较安全。
0: 哦，你是说自动的功能没有被开？
1: 对对，有时候它是自动判断天色昏暗的状况去做开启的动作。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我们目视，我们认为说已经天色已经蛮昏暗了，但是它还是没有开启。
0: 哦，这样子哦，
1: 对，
0: 我以为说是要去设定功能的地方做一个情境，
1: 所以我们可以用手动方式把那个头灯开启。
0: 啊，好，反正它也可以，你自动也可以切换成你手动了哈。
1: 而且它自动开启功能，它现在连眼光灯跟近光灯，它也会自动做一个切换动作。
0: 也对哈，
1: 它在比较乡下的道路或是山区道路，只要前方没有车辆哦，它会自动开启到远光灯。
0: 是是是，
1: 但是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就是有时候你在乡下地方开车，如果对象是摩托车，他可能感应不到，如果他没有自动切起到近光灯，可能会造成那个骑摩托车的驾驶朋友
0: 眩光，是不是？哦，
1: 所以这个部分
0: 还是
1: 要改成手动。对，
0: 我也很习惯让它自动嘞，我还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负责提到这个问题，可能摩托车骑士啊，他在过来的时候，因为他的体积比较小
1: 哈，
0: 所以你的车灯可能没有办法去警示到，
1: 感应没有那么、
0: 感应不到这样
1: 哈。
0: 哎，我下次要测试一下，到底那个对方哈，有摩托车骑士过来的时候 ，go on 坐起来的这个假设他是那个是不认识的朋友，这样从对面骑过来，我要看一下我的车灯有没有做一个切换。
1: 因为这个是我在现实上碰到的状况，我有发生这个情形，所以我看到还奇怪，对象是摩托车骑过来，他眼光灯
0: 他都没动哈，
1: 所以我后来都把它改成用手动
0: 的方式。哦，那也是这个还蛮不错的了哈。是，那这个我们是讲到了说呢，这个车灯的部分是车大灯的部分
1: 哈。
0: 我觉得方向灯很重要，方向灯，我觉得现在用路的人对于方向灯的使用应该是蛮遵守规定的。
1: 对，其实方向灯在只要我们在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或是靠路边停车之前，都要先拨打方向灯。那在法规规定是，你要做转弯、变换车道或靠边停车，就要30公尺之前要做一个方向灯的拨打的动作。
0: 30公尺之前
1: 就
0: 要打方向灯，就
1: 一个大约的距离啦，没有办法说很准确到30公尺。
0: 是是。
1: 那现在蛮多驾驶朋友就是要转弯的前一刻才打方向灯，
0: 没护啊，
1: 这样。会对，尤其对后方的摩托车骑士会造成他的反应不及，
0: 这样子哈。所以大概早一点哈，我们刚刚讲说距离差不多是30公尺这样的距离，你就可以打了。
1: 其实就是一个观念啦，提早拨打方向灯啊。这个会让后方的驾驶朋友会更提早知道说你要转弯。
0: 是是哈。还有一个就是你打了方向灯之后，你真的要准还是要看一下？
1: 对，
0: 看一下说是不是有人真的没注意到，
1: 后照镜要看一下。
0: 对，还是要看一下。
1: 但是有些车辆目前的车辆是方向灯故障，他不知道。你有拨打，实际有拨打，
0: 对，故障了，
1: 但是其实他没有亮，
0: 是
1: 他没有亮。
0: 嗯，
1: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容易去发现到的。你方向灯一拨打，你发现它方向灯跳的频率过快。一般我们是啪啪啪啪，
0: 啊，若啪啪啪啪
1: 啪啪啪，
0: 就是坏了，就是坏了，
1: 某一个方向灯坏了
0: 啊，
1: 它造成它过电流会比较不一样，
0: 所以它来行嘞，
1: 它会跳的会比较快一点。
0: 谢谢哈，跳的快一点，我觉得我以为只是快一点而已。
1: 没有，它是就是方向灯有故障
0: 啊，有故障，可能是一边故障，也可能两边同时故障嘛，
1: 有可能。
0: 哦，从声音可以做判断了哈，
1: 这个是最简单的那个辨别的方式之一。
0: 是是是哈，好，有时候那个警察靠近我们了哈，然后跟我们哔哔啊，你想发生什么事情，我又没有哪里违规，他就跟你讲你的灯没亮
1: 啊，对。
0: 有的时候会这样来靠近告诉我们，是别人发现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好，那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一下它的声音。好，这是讲到方向灯是一定要做切换，如果你要转弯啊，要变换车道或者靠边停车的时候，你都一定要警示一下后方的人。好，再来我们要讲到这个故障车故障灯什么时候使用呢？
1: 其实故障灯使用蛮多使用的时机，就是你像我们在高速公路忽然碰到前方塞车，会很

0: 有人去按那个故障灯、嗯，会做一个警示的动作。
1: 哦、塞车的时候，
0: 塞车的时候，嗯、因为前方突然塞车，你车速本来够快，你要减速。
1: 对对对，
0: 啊、怕后方车辆不知道有这个故那个前方有那个塞车，所以用故障灯。
1: 嗯，
0: 或是你一般你车辆如果故障了，停在路边要按一个故障灯。
1: 是，
0: 那、啊、其实除了按故障灯之外，你还要按一。放一个那个车辆故障的警示标志，
1: 是是是，
0: 就是倒三角形那一个，
1: 对对对，红色的那个，
0: 对 对,
1: 對，嗯，
0: 啊，这个放这个警示标志，它还是有一个距离性的哈，因为一般道路30公尺，然后高速公路大概要100公尺以上，
1: 是是是哈，好，我们就放故障的那个三角形的哈那个标志哈，就要提，就是放在比较距离跟我们有一大段距离的范围哈，那高速公路上的范围是要更长一点的哈，好，这是我们讲到了故障灯的使用的一个方式哈，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个灯号要注意的事项，好，我们就。下一次再跟这个副分局长哈，针对特别可能其他的交通安全守则的部分来做个说明。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再见，
0: 再见。
1: 好，时间快到11点半，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5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经林保署持续空拍观测，昨天原本推估10到20天内将有溃决风险，然而依据气象署清晨5点雨点预报，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上午10点起启动七村里保全户共计208人预防性撤离。台东县卑南乡日前发生一起聚众斗殴并引发枪击的冲突事件，台东警分局在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追查与山区埋伏，将潜逃的李姓枪手以及涉案共4名主嫌逮捕归案。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20号晚间，台东县卑南乡利家村的产业道路上传出聚众斗殴，造成一名男子受伤送医。警方在案发当天就迅速将现场参与斗殴的10名嫌犯查缉到案。不过，根据现场民众指称，冲突当时有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疑似枪械的物品攻击他人，随后趁乱逃逸。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2: 后续追查发现，有犯嫌持疑似枪械物品攻击他人。”然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经查相关市政及连日追缉，在卑南乡山区查获李姓主嫌及协助藏匿的张姓犯嫌，并查获相关证物。全案目前共查获4名主要犯嫌到案，依枪炮、伤害、杀人未遂、毒品及藏匿人犯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1: 因犯嫌有逃亡及串供之余，检察官讯后已向台东地方法院申押，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涉案枪支来源及流向。台东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持枪暴力犯罪以及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依法严查就办，以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男子深夜驾车在花莲市中央路4段以及16股大道红灯路口疑似刹车不及，越过了停等线，被巡逻警网拦下盘查。原警发现他反应迟缓，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

0: 待搜索，查获伊托米酯烟油，将他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巡逻员警深夜行经花莲市中央路四段跟十六股大道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停等红灯，却刹车不及，超越停止线，上前盘查，发现严姓驾驶神情疲惫，精神恍惚，而且言语反应迟钝，怀疑他是用毒品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逮捕。员警并在车内查获一瓶伊托米酯烟油。现场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说：“
2: 经南查发现。”驾驶精神恍惚，疑似有食用毒品情形，经实施毒品快筛检验呈阳性反应，并驾驶身上起获毒品伊托米酯烟油，本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新城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反应以及操控能力，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量能，维护用路安全，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大同乡种旅马步山发生了登山客横越坍方路段时失足跌落70公尺深谷，三星警分局获报之后，会同消防队组成搜救小组，顶着连日大雨导致的恶劣路况，耗时近3小时开路寻获伤者，并护送下山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三星分局四季派出所副所长张正贤接获通报，有登山民众跌落深谷，立即启动山难救援机制，会同消防队员共组6人小组，前往台七甲线附近的种旅马步登山口集结上山。只是山区连日大雨，路况极为恶劣，部分路段甚至地基流失，搜救人员沿途披荆斩棘，艰难开路，耗费1个多小时，终于在深达70公尺的坍方处寻获受困的苏姓民众。
4: 苏先生，挥手一下。好，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对对对，看到了，苏先生，那边稍等一下啊。
3: 当时苏姓民众头部和四肢多处擦挫伤，而且身体虚弱，搜救人员连忙提供饮水和粮食让他补充体力，并进行初步包扎，随后合力将他平安护送下山，交由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治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几率。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就不用行你给反游，
1: 去享受旅行吧。

0: 阿米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呀。
0: 啊，食个有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如果

0: 用哦。
1: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0: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你诶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吐看卖，看是毋是使切落断，或者是得会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3: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好，这首歌呢是粗大所唱的，叫只是我在愁。好，时间11:45呢，刚刚慧玉啊有透过摄录影机呢看了一下啊，在整个的像在滨海公路哈、一路呢往北的方向，还有呢在像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从苏澳往往南的方向啊，其实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是在降雨的情形了，雨势呢有些还蛮大的啊，再加上说呢在山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呢起雾哈、雾茫茫的状况，所以天色的状况呢是相当差，好朋友们您务必要注意小心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山区啊或者是海边呢尽量不要利用，好，相当危险，因为现在大规模的好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有来发布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或者是豪雨特报的内容。天气的话呢，在这个中部地区哈，中部地区呢也增加到这个下雨的行列里了哈。原本是我们看到比较偏南还有偏北哈的地方在降雨，那现在呢有增加县市进来喽。好，现在时间11:46，您所收听是警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慧玉。好，我们在整个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好，针对国五的部分，我再帮朋友们做补充。像国五的北上头城出口的内侧，现在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北上的话呢，是罗东路段呢，在50.8到45公里之间，这个范围相当大的内侧，现在是有泄水孔跟伸缩缝的清理作业，目前是施工封闭，内侧施工封闭，所以呢这一大段路的话呢，您走外侧车道会比较方便一些哦。除了罗东路段有在办理施工之外，我们看到呢在苏澳前在51到53公里之间，这换到南下了，国道五号的南下51到53公里之间，苏澳前的外侧以及

外侧路肩的部分呢，现在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而封闭喽。好，北上的罗东内侧封闭，南下的苏澳外侧封闭。

至于说呢，在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国道五号的北上呢是正常好利用的，可以在74以上的行车速度来通过。南下的话呢，在南港到石碇的话，这边是橘色灯号，是53公里的时速。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呢，会比较加快您的脚步哈。石碇平陵一路到头城的话呢，是63到73公里之间。好，所以呢，越来越有越快的感觉哈。但不管怎么样，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啊，好，这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前方车子的安全距离哦。好，随时要注意前方的动态的改变。有没有记得把你的车大灯给打开了呢？好，今天全天的天气不理想，所以记得呢把雨具哈也准备一下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豪雨特报的内容跟范围。好，这因为呢台风北上的关系，这个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强降雨的情形了。我们看到呢，在屏东啊，屏东还有高雄恒春半岛都有豪雨或大豪雨等级的雨势哈。那双北市、台南、云林、嘉义还有澎湖是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状况，这个等级有越来越小的情形哈。那接着是基隆、台中、彰化、南投、马祖跟台东山区，则是发生局部大雨的范围。好，我们还是跟朋友们讲到山区跟海边呢，今天呢活动是不适宜的啊。好，至于说超大豪雨发生的区域呢是屏东，大豪雨的区域是高雄，好，这两个地方呢雨势相当的大。

在天气的温度的部分呢，比我们十点多的时候来看呢，哈，各个地方呢在温度都有下降那么一点点哈。好，我记得稍早的时候呢，有将近到30度的地方啊，不过现在呢都稍微往下调整了哈。诶，东澳的部分呢倒是没什么改变哈，东澳目前的温度是30.1，而南澳也30.3哈，这两个地方超过了31点点，那其他的话呢都在29度左右啊，像东山啊、罗东目前看到的温度都是29度的情形。我们再来看一下三星的南洋分厂啊，好，三星南洋分厂的温度也掉得蛮快的，这边是27.7度，宜兰市的部分是27.5度。这种感觉应该呢，这个跟昨天的状况差异相当的大哈，凉快一些了。

雨的比例都提高了，到60%的降雨率了。明天的降雨呢，现在看起来天气图的部分呢，下雨的也相当明显呢，也60%的降雨率。好，至于说呢，明天的下半天的话呢，那雨势呢才会有缩小的感觉。到了礼拜六之后的每一天哈，一直延伸到下个礼拜三，每天都可以看到太阳。好，但是呢，阳光虽然露脸哈，在午后呢还是有机会会有下雨的情形。好，这是目前我们所针对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图跟大家来做的说明。好，反正记得雨具都要准备一下喽。好，今天的高温呢说也会在33度的状态哈，但我真的没有搜寻到有33度高温的地方哈。好，那明天的话会下降，明天后天大后天在高温呢大概就是28、29度这样的情形，下礼拜一呢会

在宜兰的部分呢，风浪的情形是浪高3公尺转2公尺，是属于大浪转中浪等级的。所以我才说呢，岸边呢这个活动不太合适哈啊，因为呢这个长浪的发生呢，宜兰苏澳地区的话也被列为是长浪的地点哦。

0: 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来听这首歌曲呢，是柯潇跟玉婷所唱的，叫想和你窝在这。好，有发现到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呢，朋友们再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跟警广叶兰分台说哟，谢谢。

0: 带着你回忆那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多家呢看他们外口吼，哦，外口爱迷蒙哦哈，大家你们出去吃饭的时阵一定爱特别小心设计哈，嘿，好爽嘛，爱贴一记啊哈。哎啊，在那个整点的时候会放行的路段啊，待会儿在一分多钟哈，一分多钟您就可以通过了。我想呢，应该有朋友们就在现场等候哈。那个别是在台九丁线的37.6到45.2公里的观音的这个路段有三处在施工，那另外还有台七甲线的部分在35.9的米摩登路段，这边的边坡施工呢也是采取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哈，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些的范围准备通过咯。通过的时候要小心，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好，不要慌慌张张的，怕你一起动呢，都跟前方车子呢撞到人家的车屁股，哈，这样就不好了。记得开启车大灯哦。好，我们准备进行12点的全省路况汇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31.2公里过仁德系统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25.9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间两线发生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11.7公里，在白河入口有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北上龙井交流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驾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直接过，省时又省力。
3: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2: 啊，阿高遐喊哦！嘿
3: 呀、啊，你安内跪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2: 啊，好啦好啦，我去行斑马线啦。
3: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1: 跪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行斑马线，唔通为路着稳甲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但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是苏永康的歌，叫我只想陪在你身旁。好，时间12点多咯，12点过10分了哈。阿宁在吃饭了吗？我觉得吃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好，让我现在呢越来越发现到说呢，吃太多或者吃太油，好，造成一卡生的状况，实在是呢一件呢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哦。好，所以在饮食的控制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很清楚很了解哦，知道吃什么东西就会造成肠胃的不舒服，我们尽量把那些东西拿掉吧。舒服的人生就从舒服的肠胃开始。

啊，这个雨真的下到一累累呢。我现在才注意到啊，在台北市的部分啊，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急淹水的情形了呢。哇，雨势相当惊人呢。啊，我们宜兰这边呢还没有这样的感觉哈，但是在双北市呢，今天也列为是呢豪雨的这个出现的地方。啊，你看看哦，在什么康宁路一段呢、啊？在成功路五段呢、啊？在文福路哈，或者是文德路啊、内湖哈这一区这附近哈，那目前都出现了积水的情形了。所以尽量呢，今天不要做这种，到双北市哈这样的一个安排，对你来讲呢会比较理想一些哈。我们待在宜兰，感觉起来是比较安全的。

慧玉在旁边，我们看一下呢，目前的国道五号呢，一样是在北上跟南下啊，都个别有一个，这是在进行呢施工而封闭的状况。先看北上的话，是在罗东路段的内侧，那南。

影像的话，一样是在苏澳前的外侧车道的部分施工封闭了。好，至于说呢，在指标位置的部分呢，国五的北上 50.8 到45公里之间施工，那南下的话呢，是在51到53公里之间施工。这个时间点呢，虽然说呢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像行车的速度呢啊，在平原线的部分呢都相当不错，好，至少都有90公里哈，90公里左右。我讲的是平原线，那就是国道5号的这个宜兰到苏澳哈，宜兰到苏澳的沿线。好，我们看到头城到苏澳了哈的沿线就是平原线，这个行驶的状况都是非常快速的。但其他呢，像是在这个雪穗啊，还有平林石碇啊，一直到南港系统的部分呢、啊，不管南下北上呢，目前行车的状况呢也是挺理想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但今天的重点哈，就是大家记得开车呢要有饱足的精神哈，不要呢有疲劳驾驶或者酒后开车或者毒驾的状况哈，您保持精神哈，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不好啊。慧玉再来说明一下呢，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好，滨海公路其实有相当多的地方呢，目前是在办理工程的状况。先看到的是在石城到大里路段的部分，有行人的友善空间的改善作业，在路口的地方，是113到117公里的地方。大溪到耿坊的话，123到130有积水井的清理作业，明天会再来一次，今天跟明天两天，从一大早的7点到傍晚的5点，您经过大溪到耿坊路段的时候，和这边呢都是机动管制的。啊，滨海公路的壮围路段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作业在进行。好，那范围呢是在143到145公里的沿线。

还有哦，到今天傍晚的6点钟之前呢，在南阳隧道啊，也是在滨海公路上头165到166公里的地方，南阳隧道的南下这边有广播系统的阳管的维修作业啊，就到晚上的6点钟才单一车道管制的情形，所以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

好，慧玉在帮朋友们讲到，在台九线的苏花改哈，新澳隧道的机房有块状护栏的作业，这个持续到下个月，好，到七月十号哦，117.6公里的范围，好，所以这边呢道路有出现限缩的情形，路宽变小的意思，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减速慢行。

苏花改的部分，今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钟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为了配合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需求，所以呢，在大清水隧道的北口，一直到崇德隧道的南口，从158到163公里的沿线呢，也都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所以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你就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利用，这样就可以了。好，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新的道路情形，我这边不知道的，我们就请朋友们您再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或者加入我们的尽管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透过 LINE 呢，你就可以在看到了交通的情形，不管是有车祸发生的，或者是有施工在办理，还是呢这边雨下的相当大啊，或者是说呢我们的号志灯呢有故障状况的。

录单的话，你都可以透过呢写文字的方式，或者拍照啊，或者录影的方式呢，让我们节目主持人知道哈。因为在主持的时段呢，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主持人，我们从早上的7点服务到晚上的6点半，那我们在线。

0: 哈、啊，这条歌带起的啦啊，所以呢，悠哉悠哉，用悠哉悠哉嘛，不是啦，悠哉哈，悠哉你安那讲，那个悠哉两个字啦。好，今麦时间中到十一点过几十几分，来咱来进行南洋动动吧单元。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屏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你要讲红星芭乐吗？好，我们朋友说呢，吃硬不吃软，所以红星芭乐它的特质呢，就是吃软不吃硬。也嫩嫩啊，哈，嫩嫩的色啊，啊，里底红红啊，哈，看起来那个颜色呢，真的是相当诱人哈。而且呢，红心芭乐有够香的啦。好，过来咱的老大人，好，咱老大人一般来讲，吃起较歹哈，所以呢，买红心芭乐给他们吃啊，真的是加素喜哦，哈，加好喜呢。这个红心芭乐呢，现在呢，正在接受严格的。

考验哈，我怎么说？接受严格的考验呢？其实红心芭乐也不便宜哈。我们知道说呢，天气太热哈，这种娇贵的水果呢，容易呢被火、被这个烈日烤伤啊。啊，不过今天又遇到了下雨的情形。这个下雨呢，不只是下一天呢，连着可能好几天呢。其实像这样娇贵的水果哈，它又怕热啊，它也怕下雨了哈。这落雨为好，可能都还得顶多买下岗啊。所以农民朋友呢，在种植任何水果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细心，要非常的小心的哦。好，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夏天呢，这个水果容易被火烤哈，所以呢，农民为了防范热伤害哈，我们人说要那个防晒有没有哈？大家得这么来，我跟大家讲呢，哎，你要记得哈，要多补充水分哦，戴个太阳眼镜挡这个强光哦。好，太阳太强的时候呢，你要穿一件那个薄外套啊哈，把你的脖子呢给照顾起来哈，用那个帽子把它盖起来，脖子就不会被晒伤了。袖子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哈，那个薄薄的长袖呢把它呢拉下来一张哈。好，这等于是说防晒哈的这个状况呢，大家都要准备好哦哈，这些对狼来保护呢啊。水果怎么办哈？水果怎么防晒呢哈？他们可以擦防晒乳吗？不啦哈，他们呢是戴上这个防晒的太道了啊，不是是什么太道，太套戴了哈，怎么这么难发音啦？等于是戴帽子的意思啦。新型的防晒的套袋啦。哎啊，听众朋友会讲说，那原本就有了，我时常看到那个芭乐啊、鞋垫布啊哈，他会用一个套袋把它套起来啊，或者是说呢，那个莱亚哈，像这些都属于比较那个娇贵的，而且价值也还蛮不错的哈。好，所以要把它保护起来，该看不看啊你哈。啊，以前不是就有了吗？告诉你哈，以前那种传统的套袋啊，它一套起来，里面的温度哎会飙高呢哈，我都不知道这个状况，它会飙破45度呢哈，所以会啊导致像果肉变硬啊，外观会出现黄褐斑块的情形，甚至呢也会呢皲裂、裂果、掉果这样哈。这样的话，心血付诸东流哈，当然是不好的代志。啊，今嘛都爱研究一下哈，研究哈这个新型的防晒的套袋可以让它不要被晒伤。请问一下啊，你知道一下这个套袋套下去的之后，新型的哈，它里面的温度可以到多少度呢？金价回熊极厉害哈，竟然可以降温到13.8度呢！我刚才在刷电赶快呢哈，就速写哈，13.8度，可是有点凉凉的感觉哈。好，不过它有分呢，这个背阳面哈，背阳面的话，我们希望说它颜色也是蛮漂亮的，所以背阳面呢，它会做成是那个透明的哈，透明膜可以帮助呢果皮转色。所以这个设计真的很厉害呢，哈！但我在想说，应该是不便宜啊。说呢，这个新型的套袋它只能呢，防晒哈，不止哦，它把它套上去了之后呢，连果重啊，连糖度呢都可以提升，而且可以重复使用呢，这个太好了，也很环保。如果说你有在种芭乐的朋友哈，好，这农改场特别讲到说呢，番石榴它对土壤的水分变化相当敏感呢，所以呢需要加强果园的水分的管理哈，切记长期干旱之后哈，像如果夏天呢好多天的时间哈，在长期干旱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就你会怕它说呢没有水哈，你如果这个时候大量的灌溉的话，哎，那它也会呢死给你看哈，所以呢要采少量多次。供水的方式呢，来稳定它的根系。我觉得老农都很清楚啦，没有问题啦。啊，大家好好照顾呢这一批呢娇贵的这个水果哈。那预计在8月初的时候呢，就会陆续的进入盛产期，好，我们就可以吃到好吃的红心芭乐了。
好，看到我们的赖好友跟我们说的这个讯息，说是宜兰市的中山路啊。好，在宜兰市的中山路，哈，你们要跟我讲几段哈，因为中山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长，从一段到五段啊，所以是在哪一段呢？这里有发生哈，发生车祸的事故。好，大家注意一下呢，真的保持行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哦，哈，尤其是呢，在雨哈这个下的这个当下，您前方的状况呢没有办法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车大灯要打开之外呢，你要保持呢更好的安全的车距，这个很重要。

好，我看这旁边的砍棒呢比较接近潘仁修的诊所前面发生车祸了哈，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哦哈。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讯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明天早上10点兰空丁再会。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暴雨全台传出灾情，气象署启动剧烈豪雨作业。行政院通过修法，持电子烟直接没入，最高罚10万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11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作业，屏东县九如乡持续降雨超过400毫米，西南部灾情频传，预估剧烈的降雨将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等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豪雨特报预警，屏东县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高雄市恒春半岛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预报员朱美玲指出，目前南部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出现，预估剧烈降雨将持续到26号上半天。
2: 在今天白天跟今晚凌晨呢，特别留意像是在南部的这一带，尤其呢在金山区平地的部分，都还是有这种持续累积降雨的状况，都可能会有这种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那其实呢，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这边呢，也是要留意，可能在中午过后有些局部比较显著的雨势发生。今晚凌晨整体的雨势上面都还是比较明显，西半部都要留意这种比较强的降雨出现。
1: 至于未来天气状况，朱美玲说明，今天白天到明天清晨，南部需特别留意豪雨。今天台风会逐渐北移，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要留意显著雨势。今明两天持续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雨势不断，到明天晚间之后整体雨势才会稍微减缓，直到周日台湾附近转为偏西南风，随着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下周一整体天气才会回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强大雨势导致南台湾许多乡镇传出积水灾情，屏东县竹田乡及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另外高雄市稍早也宣布旗山区及美浓区从今天中午12点起停班停课。记者宋颖报道。
3: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
4: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高屏溪的左岸，对，那我们现在高屏溪本身堤防的部分在我们的右手边，对，那我们牛头溪汇进来之后，它其实受到2道堤防的保护。
3: 县府预估下午2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另外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说明，旗山有局部地区有积淹水的情况，已经启动抽水站以及防汛应变机制，持续监控当中。警广记者宋林高屏报道。
0: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万元至10万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6: 于前2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三、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5: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万至10万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委质疑毒驾累犯致死最终只判处无期徒刑，刑责是否过轻？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如果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会直接进入到杀人罪，可判死刑、无期徒刑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实务上已经有判死的案例。记者林雨晨报道。
7: 行政院加重毒驾累犯的刑责以及假释门槛，立委林佩祥对政府修法的速度表示肯定，但也关注毒驾的平均刑度只拉长两年，第二次毒驾致人于死，最终裁判无期徒刑，质疑这样是否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要区分是故意或是过失。
8: 就是有一个因为诚信的一个驾驶毒驾而造成刘姓所长的一个什么，检察是因为用这样的来做一个起诉的，所以这部分对毒驾的确我们零容忍，更何况是有撞死人，我们是觉得这是要依法严办，所以这部分我们做一个修法哈。那在自各具体的个案，如果说毒驾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把人撞死了，这是可是直接进入到杀人罪了，这个会判处死刑跟无期徒刑跟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这部分实务上已经有案例判死刑了。
7: 立委陈昭自责关切诈骗的问题，并指出有许多民众只是在网络上卖东西，事后才发现买家汇入的是诈骗款，导致账户被告诫冻结五年，质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郑明谦则说，告诫只是行政处分，民众可循诉愿以及行政诉讼处理。他也承诺之后的研商会议会讨论此议题，重点是不要伤及无辜。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有多次毒品前科的陈姓男子，前年无照毒驾上路，撞死一名单车女骑士后肇事逃逸，检警巡线将他逮获起诉，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1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9: 现年49岁的陈姓男子曾有多项毒品及肇事逃逸前科。前年3月间没有驾照的他，短短一个月内接连发生3次开车撞伤人逃逸的事件。同年7月间，他在家吸食安非他命之后又开车上路，期间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前方骑乘单车的女骑士，导致被害人头部重伤不治。男子肇事后又逃逸，检警获报巡线将他逮获，兼采集尿液送验，发现他体内安非他命的浓度超出行政院公告值高达10多倍，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明知是用毒品影响意识及控制能力人毒驾上路，整路晃神并直接从后方撞击被害人死亡，过失情节非轻，审酌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审理期间无故不到庭，兼发布通缉采到案，犯后态度不佳，依毒驾致死及肇事逃逸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维持11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全球今天接连

0: 发生三起规模强烈的地震，分别是日本规模 6.9、 委内瑞拉规模 7.5 与 7.2 以及美国加州规模 5.6 等地震。专家表示，这些地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位于麦格迪亚的国际机场因受损关闭，何时开启将另行通知。至于日本灾情，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在地震发生后已暂停部分列车运作，包括东北新干线的高速铁路服务。此外，美国加州镇央附近六个城镇6000多位居民受到地震影响而停电。台经院发布五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东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国内制造业五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两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2: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三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四五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了。
1: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五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第二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开幕，由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领衔，展开一个多月的联合演习。今年环太军演有31艘水面船舰、5艘潜舰、197架军用飞机与30000名官兵参与。联合部队指挥官贾布隆表示，这场演习不是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也不是为了吓阻特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升各国伙伴的互通性。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出现明显反弹，一度上涨741点，来到46785点，重回五日线之上。不过随后涨势有所收敛，目前上涨349点，指数来到4639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虽然市场依旧对 AI 估值过高、企业资本支出增加及美国联准会可能维持高利率政策有所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收盘走势分歧。不过美光发布的亮眼财报化解 AI 需求疑虑，激励市场士气。日韩股市开盘大涨，台股早盘也在大型全职股和记忆体族群推升下展现强势反弹。不过慢压趁势崛起，拉回涨幅，加权指数一度回到平盘，整体呈现震荡整理格局。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美光的财报非常非常强劲，毛利率有到84%，快85%，所以盘后的话是大涨了15%。台股的部分也会回稳来去做一个上攻。那昨天前天短线客在这边做一个实现获利出场的动作，可是拉回守稳再上是可以被预期的。
1: 分析师指出，外资在前一个交易日卖超1774亿，创史上最大量，净空单也高达8.3万口，短线已有超卖状况。而在 AI 长线利多不变及 ETF 等内资资金效应加持下，中长线维持多头看法。不过近期台股融资余额及杠杆增加，外资持续偏空避险操作，短期震荡剧烈将会成为常态，提醒投资人务必守稳低阶不追高原则。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吴子豪投入刑事警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5年，但他与时间赛跑，陆续破获竹联帮诈欺集团、毒品及枪炮等各类重大刑案，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吴子豪侦查组回顾侦办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宗假投资诈欺案，被害人眼睁睁看着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那种近乎绝望的眼神，他深感责任重大。 吴子豪不但必须面对有竹联帮背景的主嫌，还要厘清比

0: 一般银行金流更为棘手的虚拟货币流向，
1: 那它的查缉上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哦，就是循着这个金流哦，然后去跟监埋伏，最终将这个竹联帮身份的首谋啊找出来。这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视器的调阅时间，好，时间上的掌握对于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证据都是稍纵即逝，只要我不积极的去处理，它一下子就消失，就断线了。
0: 吴子豪出身警察世家，父亲从维安特勤队小队长退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这种使命感及正义感驱使吴子豪踏上刑事警察这条路。
1: 印象中就是在我国中时期，爸爸有去查缉一个枪击要犯嘛，哦，那当时新闻跟情资已经显示已经有发生枪击现场，所以我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勇敢，不过一方面也觉得妈妈在家里这个担心这个爸爸的安危非常的不舍啊。
0: 吴子豪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除了工作上长官提携，同事鼎力协助，更重要是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持，他的太太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梁子贤，在他的眼中先生就是一个工作狂，常常留个言今天办案会晚点回家，但这个晚点都不晓得是几点。
2: 当然是背后很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员警，所以我很理解说办案的进度不能延后，所以要立即追踪案情，在背后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也不会说有抱怨的想法。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子豪自我期许，面对犯罪手法日益更新，他要不断充实自我，因应未来各种挑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8到209公里中投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4公里三重前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西向8公里到7.9公里观音山前有角铁掉落，台一线双向413.2到414公里潮州路段有路面积水的状况，目前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1000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6: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指示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注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兵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9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7: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6: 至于集团其他成

0: 员以及被灵性主神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八人，则分别以50,000到300,000元不等金额交报。近况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由越南籍移工组成的贩毒集团，查扣约2公斤第三级毒品原料，阻止30,000多包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警方查获黄姓主嫌等4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情资，发现有越南籍移工涉嫌制造毒品咖啡包，并在大台中地区贩售给同乡移工。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跟监搜证，锁定以黄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并发现范嫌利用台中市太平区一处露营区作为据点，从事毒品咖啡包分装贩售及聚会活动，且为了规避检警查缉，毒品只贩售给越南籍同乡移工。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3: 经完备全班不法收证后，发动搜索，前往台中市太平东区等处，将越南籍黄姓范嫌等四人缉捕到案，查获赃证物既有第三级毒品咖啡包2256包，第三级毒品4甲基卡西酮成品约2公斤，凯他命34包约400余公克，安非他命10包约300余公克，以及新台币现金118万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工具一批。
2: 刑事局呼吁，毒品犯罪不分国籍，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制毒及贩毒集团，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以免遗憾终身。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经林保署持续空排观测，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上午10点起启动七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4: 林保署24号航拍监测万里溪上游堰塞湖水量80万吨左右，原本推估10到20天内会溃决，并计划25号在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不过，根据气象署25号凌晨5点雨量预测，最快48小时内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25号上午8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将确保下游乡镇保全户安全，
5: 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注意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4: 林保署框列警戒区域涵盖万荣乡万荣、民利村、凤林镇、森荣、长桥、凤信、山兴、大荣七村里，以及台铁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西堡大桥等公共设施。凤林镇万荣乡公所25号上午10点起启动七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凤林镇共撤离48户116人，万荣乡撤离23户92人。而如果持续降下豪大雨，将预警性封闭西堡大桥。经望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游荡犬已经成为台湾浅山野生动物的重大威胁。研究发现，自2022年追踪的幼年穿山甲当中，有60%遭到犬只攻击死亡。动保团体呼吁政府将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让原生物种回归适宜的生存环境。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团队指出，近日发现两只刚离巢开始探索栖地的小穿山甲，在同一天遭游荡犬攻击死亡。动保团体表示，犬只攻击已不仅威胁穿山甲，石虎、草鸮、白鼻星及山羌等浅山野生动物也深受其害，呼吁政府将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建立跨县市治理机制，并强化游荡犬猫管理，从源头减少喂食及放养行为。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理事长李宗成说，
7: 一只动物它不会知道说它跑去哪里了，所以这个跨县市跨单位这个治理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持续的要求我们行政院要提出修法版本，要将生态热区法制化，那我们也要求立法委员要在再次的修法中将这个生态热区的管理法制化去把它纳入，这样才可以去守护我们这些濒危野生动物。
6: 李宗成强调，政府应投入足够人力、经费及收容量能，保育工作不能只仰赖救援，更应兼顾动物福利与生态保育，才能守护台湾珍贵的生物多样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一百。

0: 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2: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1: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原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7个县市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有近60%的孩子已经近视或是近视前期。记者尤纯报道。
3: 75位眼科医师入校园，帮5岁小朋友进行散瞳屈光度数检查，完成了14000多案。以国际标准来分析，发现学龄前的儿童近视还有近视前期的比例高达58%。台湾大学蔡子勋副教授说，如果以台湾的标准来看，更有40%的孩子该看眼科了。
4: 5岁的小朋友，我们发现有16%的小朋友已经近视了。那这个就是6岁的时候已经到25%，所以5岁时候已经到了16%。近视前期化大概也是占了一半，大概是有一半的小朋友都进入近视前期。但是其他有问题的，可能有问题的小朋友，那加起来大概是有40%左右。所以我们的这个筛检标准放进去，发现说，其实5岁的小朋友他已经有40%，他需要去看眼科。那这些可能之前都没有被发现。
3: 蔡副教授表示，面临3C 世代，小朋友近视的比例恐怕会持续攀升。6岁是视力的黄金发展期，提醒家长，孩子3岁就要做眼睛的检查，如果到5岁还没有去看，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视力发展。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台南国际芒果节周六在走马来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盛夏来临，台南最具夏天季节感的水果盛事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6月27号闪耀登场。宣传记者会上，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联袂为台南芒果香甜滋味促销。黄伟哲说，
6: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627、628来到台南国际芒果节，627、268之后呢，能够多多吃、多多买、多多喜欢台南的芒果，推荐给亲朋好友，这是最棒的。
5: 陈俊济部长说，
7: 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芒果，每2颗就有1颗是来自于我们台南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品质优美的这种农产品之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台南市的芒果，让除了让国内的消费者知道以外，也让国外的消费者知道。
5: 除了现场制作芒果创意料理，黄伟哲也送上一次能够吃到5种品项芒果的红宝石礼盒给陈俊济部长，让部长可以品尝各式不同美味的台南芒果。农业局也指出，芒果节除了走马濑主场活动之外，更串联台南重要芒果产区，包括南溪、左镇跟玉井等，规划一系列产地特色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铁吉吉支线今天全线通车，列车于上午9点鸣笛起航。吉吉支线从彰化二水站出发，途经源泉站进入南投县浊水站、龙泉站、吉吉站、水里站，终点为车城站。民国110年8月，因为台16线11.5公里处边坡坍方，与台16线平行的吉吉支线隧道遭到土石覆盖挤压。为了执行灾修以及基础设施改善计划，吉吉支线停驶，今年1月第一阶段复驶至吉吉站。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

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黎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2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 57.3 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北上 31.1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 31.2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0公里投射桥前有两部小客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果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予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尽管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严艺格跟 Ocean。

高尔轩的这首作品叫做《爱上现在的我》。OK， 今天进到播音室来呢，就感觉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哦，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设备换了，好，就是我们整个控音桌都换掉了，所以呢，今天应该算是适应期吧。哈，毕竟有一些按钮跟过去不太一样，设计上面不太一样。然后我自己呢，就不断的要告诉自己说，要记得，要记得，好，这个按键方式已经改了，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节目进行当中大家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刺刺的话，哦，那，欸，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因为我真的个人还在适应期这样。昨天呢在试用的时候就发现习惯改不过来呢，人的习惯真的是很妙的一件事情，一旦你养成了，你说你要把它改掉就很难啊。对，不要说这种就是换了新的设备然后你要去适应，哦，就是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习惯，如果你要强迫自己说，哦，我要把这个习惯改掉，我就觉得真的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好，如果说这个习惯已经跟着你是十几二十年的，哦，那更难啊。所以大家就是体谅一下我们。好，我个人啦，我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好像早上哦，包括小野猫啊，慧玉姐姐啊，慧玉妹妹啊，好像都还 OK， 好，适应的还蛮好的。但是我个人我就觉得，身体的一种莫名的，应该算身体记忆吧，好，有的时候真的会打败你的大脑，就是你的脑子虽然那样想，但是你的身体就不听使唤。所以希望今天是 OK 的咯。好，然后今天天气变了，天气改变我也怕，因为个人最近对于那个好像湿气这件事情是有点敏感啦，尤其是鼻子的部分，这样我就很怕我又开始会就是有不舒服感浮现这样。因为之前天气都还蛮不错的，好像只要到开始天气转变要下雨，就身体的反应会蛮明显的。好，那我们这边不好意思，因为我就是一直都待在室内，所以不太确定说，哎，这个宜兰其他的地区哦，降雨的状况是不是，哦，就如我所观察到的，我所观察的会有点狭隘，因为早上也不过就是从家里到电台这样子，一路上，哦，大概都在宜兰市区而已，所以我不是很确定说，哎，其他的地区，就我指的是宜兰的其他地区，哎，是不是这个雨势也差不多就这样，哦，哎，虽然真的我出门的时候，欸，本来是没有下雨的哦，然后立马那个雨滴，哦，真的是豆子大的雨滴就这样子打在我的就是玻璃窗上这样，哦，然后就知道说啊天气要变了，哦，可是你说它有一直持续这样好大雨下去吗？好像也没有，我觉得我到电台之后雨就又停了，所以我的观察真的是，欸，不能够代表全部啦，就不够全面这样。然后就看着，哦，怎么其他县市雨下成这个样子，特别是双北啦，然后中南部地区啊，哦，南部真的是很多地方都积淹水蛮严重的。 OK， 如果朋友们这几天好是有要到南部去，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哦，不管是往北走到双北，或者是要这个到中南部，都要留意一下，哦，这一波的雨势刚看了气象说至少要等到下星期二之后好像才会比较缓一些，哦，好，所以虽然在宜兰也许我们的雨势没有像其他的县市来的那么大，哦，但是如果说你是可能要移动到其他县市的就要特别注意。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邓紫棋的倒数。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在北上呢，50.8公里到45公里之间，这个大概就是罗东路段了。内侧因为进行

工程的关系啊，它是封闭的。早上还有驾驶特别打电话通报，说哎，这边是有施工哦。好，它的这个施工说是泄水孔跟伸缩缝清理的工程啦，会持续多久呢？不知道。

前外侧还有外路间呢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也是封闭状态，就外侧跟外路间都是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刚刚通报进来，在国五南下的宜兰出口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中。

好，我们一直都说夏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可能很多人说不是已经到了吗？都热成这样了齁。好，可是真正讲到盛夏应该还是以七八月为主吧。那到了夏天呢，大家从事水上活动的几率是提升的哦。啊，有些人就会往哪里跑，就会往海边跑这样子。不过呢，还是要注意水上游憩的安全哦。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到海边去从事海上活动的话，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的平台还有应用程式 APP 啦。这个平台叫做 Go Ocean 海域游憩风险资讯平台。那上了这个平台或者是你进入它的 APP 之后，你就可以随时掌握及时的海象资讯。当然对于你从事海上活动就可以避开危险的状态哦。

好，这个 Go Ocean 海域油气风险资讯平台呢，它是由海委会国家海洋研究院他们所研发出来的哦。然后呢，说可以帮大家来会诊跨部门的一些资讯哦，让你可以掌握，包括像是海象的部分啊，还有风速、波浪、海流等等的数据哦。那更好用的我觉得是这个部分，就是他们会用颜色灯号来显示目前你从事海上活动的风险等级哦。好，那它是用哪四个灯号呢？就是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哦。当然听到绿色就觉得哦，就是可以放心在海上活动哦。可是如果颜色是越接近红色哦，到黄灯啊、橘灯啊、红灯的时候，就表示越危险哦。

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就陆陆续续，五月底开始陆陆续续就有发生蛮多起的这种海域溺水跟海上活动失联的事故哦。像5月24号是基隆海洋大学有31名的师生呢，他们在北部海域进行独木舟训练哦，结果突然天气骤变哦，就发生强浪。很多的学生啊老师是翻覆落海的，不过那个状况是全数获救，就觉得还算幸运，对不对？但是你总不能去赌吧，好赌说我有没有这样的运气哦。那5月30号则是在这个新北市共寮海域也有3名外籍游客是遭到海浪卷入海中之后呢，最后还是有人是失踪的状态哈。好，所以就是大家应该要多多利用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 Go Ocean 的平台啦哦。如果发现说灯号不对劲了，就是告诉你不适合从事海域活动了。

要穿救生衣，不管你自己的水性有多好，很多人都这样子说，哦，我这是泳将呢，我很会的。哎，但是大浪哦，你真的是不要跟这种大自然的力量去赌，我觉得太危险，人还是不要太嚣张。然后呢，一定要结伴同行，对，就至少有什么状况还有人可以去帮你求援，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海巡的报案专线是什么吗？欸，如果突然问我，我答不出来耶。也许很多人，就是发生一些紧急状况还是习惯打119吧，或110报案这样子。但是如果是这种海域安全你要报案的话呢，请记得打118，这就是海巡报案的专线。

听到的歌曲是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要讲三次。很多人都说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没有，它就是歌名本来就这样，不是我故意要报三次歌名。OK， 时间来到下午的1:29，邀请朋友们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政府收烟防法加重电子烟罚则，持有者提高行政罚，最高罚10万，输入、制造、贩卖、供应最终关7年。国建署长沈进芬强调，修法上路后会有1个月缓冲期，也正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记者尤柔淳报道。
2: 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说，电子烟沦为毒品依托咪纸的载具，为了从源头阻断，修法加重罚则，持有者的罚则提高到3到10万元，并当场没入，而制造、输入、贩卖还要背负刑责。
3: 那除了持有必须要没入之外，那你使用跟持有的罚款，这个是行政法，罚款就是提高到3到10万。那针对这些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好，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行为的严重度跟他行为的这个造成的危害，这个物品的数量，这个部分都会纳进去刑罚。那但是刑罚有比较重的，也有刑罚比较轻的。好，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最高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 沈进芬表示，刑罚公告后将有1个月的缓冲期，国建署也正在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呼吁持有的民众紧速抛弃违法的物品，以免触法受罚。至于外界关切稽查人力的量呢，他强调会编列充足的预算，卫生局也会编列人力。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有立委关切毒驾后车辆没入的行政与管理配套措施，公路局表示，车辆在查获当下会由警察机关先行保管，待以裁决确定后，在6都由交通局，其余县市则由监理机关依现行办法进行拍卖或销毁。记者杨欣报道。
4: 为防治毒驾，行政院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有立委指出，近期警方大扫荡，一个晚上就查获155件毒驾，如果处理程序冗长，可能导致各执法机关的车辆保管发生塞车的情形。对此，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裁决确定后，由地方依现行办法进行处理。
5: 车辆一次保管场的部分是在各地方警察执法机关这边，
6: 是
5: 案子裁决完、定案完之后，
6: 是
5: 车辆就处理了。
6: 是
5: 那车辆处理的
6: 怎么处理？
5: 各地方政府都有定这个车辆这个就是保管处理的办法，包括拍卖，包括
6: 谁执行
5: 这个销毁，各处罚机关来处理。处罚是在警察机关，但是裁决确定完之后，处罚机关在六都，就是这一个交通局
6: 地方政府。
5: 那在16个县市的部分是在我们各监理机关。
4: 被没入的车辆如果不是毒驾行为人时，是否会构成处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要看是否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予处罚。例如租赁业者如果已经善尽相关责任，就不会被处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前总统府资医吴尚宇等4人涉及共谍案，一审遭重判4年到1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将黄曲荣等3人减轻改判3到6年，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无罪，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曾报道。
7: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了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以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4个人涉嫌将赖清德总统担任副总统时以及吴钊燮的出访行程等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元报酬。一审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家机密保护法及洗钱等罪，审酌4个人长期从事党职或公职，刺探泄露首长外交行程，对我国的艰难外交处境雪上加霜，也助长了中共心理、舆论、法律三战作为，危害国家外交安全。

0: 考量黄举荣和何仁杰都不认罪，分别重判10年及8年2个月，前总统府自议吴尚宇和党工邱世元坦诚犯行，则判处4年和6年2个月，犯罪所得各数百万元没收。检方认为判决有所违误，上诉到二审，不过高院审理后将黄举荣减轻改判为6年，邱世元和吴尚宇分别减为5年及3年。至于不认罪的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则从原本的8年2个月重刑逆转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上午，受第7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有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煮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给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给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那先前跟朋友们提醒，在国五南下51到53公里之间，苏澳前外侧还有外路间的施工呢已经结束了。那另外在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也是告一个段落。目前还在影响到行车的，包括了国五北上50.8到45公里之间罗东路段内侧，因为进行泄水孔跟伸缩缝的清理工程，所以还在施工嘛，所以就内侧车道封闭状态。那另外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南港主线的内侧移动式清扫呢还在持续。国五在南下宜兰出口入口匝道目前是有新的，这个移动式清扫作业展开，那针对的是出口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也请朋友们注意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二线，台二线123到1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这边有一个集水井的清理作业，是这一两天来进行，今天跟明天，那它的一个施工时段呢，早上7点开始到傍晚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邵大伦《大手拉小手》。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是上涨的，中场上涨211.66点，涨幅有0.46%哦。那大盘指数呢，最终是收在46255.26点，成交量是1兆3093.94亿元。好，再来关心其他亚股的表现。说实在话，早上我真的也没有特别关注台股，我看到的都是亚股，包括日韩股市的那种惊人涨幅哦。好，那来看一下这个日经指数的部分，又站上72000了。虽然说前几天跟台股一样了，都是下跌的，但是呢因为在美国像科技大厂这个美光有不错的财报数字吧，所以本来倒成一片的半导体族群呢今天就回神了特别是在日股跟韩股的部分。那日经指数目前还没收盘目前就上涨了有4.34%的涨幅涨幅已经将近3000点，所以又站回了72000是他们日前写下的一个新高纪录。那再来就是韩国股市的部分韩国股市差那么一点点，差那么一点点又可以站回9000点这样子。没有刚刚又有所变化了因为他们也还没收盘，所以现在都是指数在不断变化的目前韩国股市上涨有6.39%然后真的又站上了9000点了。另外再来看香港恒生指数目前是下跌1.63%，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上涨0.2%继续再来看欧美股市，欧股的话呢涨跌互见那但是它的一个变化没有非常的剧烈英国股市呢昨天是收红的，上涨0.31%，德国股市是下跌0.62%，法国股市呢上涨0.54%。那再来看美股的表现美股昨天其实只有这个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的，其他三大指数都是下跌，但是也算小幅下跌而已道琼工业指数呢最后是上涨0.35%，纳斯达克下跌0.43%，标普500的部分呢是下跌0.1%，费城半导体下跌0.18%。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兑换新台币呢对，就相对我们只要这个股市不是大涨的状况的话，好像汇市的部分台币就表现稍微弱一点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一块美元兑换31.79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6.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61.75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79欧元。听到的歌曲，这是由郭婷云所带来的《温爱的一尾 k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今天时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张脸谱哦，它是在加萨一位24岁的裁缝师叫做阿米尔兰提席。

历经战火肆虐的加萨走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哦，在这里呢，有一间小小的裁缝店。裁缝店里面展示着一件又一件的洋装。当小女孩穿上纯白色的洋装在店里面旋转起舞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她的开心哦。像这样子的礼服呢，过去大概只有参加重要场合，比如说参加亲友婚礼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才有机会可以穿到哦。那更不要讲说现在的加萨地区，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场合可以让小女孩穿上这么漂亮的衣服呢？而这些礼服的创作者就是阿米尔兰提席。他说在战争爆发之后，当然大家的生活是陷入困境哦，很多的家庭是根本无力为孩子添购新衣，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利用自己的技能哦，然后去找寻布料。当然这些布料都不是新的布料，很多都是回收来的，或者是说在这个战区他们找到的一些旧礼服，他把它收集起来为在汉尤尼斯地区的女孩们还有这些年轻女性们来制作可以在节庆啊婚礼啊等等重要场合穿的漂亮服饰

阿米尔说，每次他去寻找新的素材的时候，他都是只能够在摧毁的建筑残骸当中去翻找还可以使用的布料。这些布料看得出来是被摧残的非常的严重，有些是被弹片划破的，那有些也曾经被火烧过哦。但是他都会把它收集起来，就是尽量挑选还可以使用的部分，重新设计制作成新的礼服哦。自己的这个裁缝店哦，其实也真的很简陋啦，他只能够用晒衣绳把他所制作的五颜六色的童装就这样子悬挂在店前面哦，吸引路过客驻足观赏。在店里面，虽然他本身的那个创作力是非常丰富的，可是呢经营环境是很艰困哦。在他的工作桌旁边都还可以看到就是倒塌的墙面，以及那些他收集来的堆积如山的旧衣物哦。

对阿米尔来说呢，现在最大的一个经营挑战哦，就是长期停电的问题。很多的订单哦，就是他们还是会收到哦一些这个加沙人民希望呢他们能够帮忙制作衣服嘛。那这些订单呢，都因为供电不稳的关系，没有办法如期完成哦。甚至他克难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把那个旧的脚踏车板改装到缝纫机上面。就把它变成是那种早期不是电动的缝纫机，而是人力踩的缝纫机哦。

即使经营环境这么的恶劣哦，那阿米尔还是很努力的在创作他自己的作品。身处在战火跟废墟当中，他用这种方式去让大家还可以保有那种想象当中的美好生活。

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喽，要请朋友们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讯息。那当然，如果知道任何的路况要提供给我们的话，都可以多多利用0800000123转分机6这支电话，或者是也可以直接把你所知道的路况哦，抛进我们播音室的 LINE。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匝道往成功路的方向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51公里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另外在往西 79.9 公里石桌前有落石，台61线南下 256.4 公里鳌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

0: 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广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先前跟朋友们提到的就是在国五有一些移动式清扫嘛，齁，包括就是宜兰出口入口匝道外侧，还有罗东出口入口匝道外侧的移动式清扫都结束了，现在继续往南推进，是来到苏澳哦，在国五南下苏澳出口的外侧哦，这边匝道外侧是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的。那另外再来提醒其他的施工路段哦，台二线呢在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工程进行，它的工期到7月3号哦，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另外在台二线143.3到145.4壮围临近路段，这边是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一个工程进行，会持续到6月30号哦。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间7点钟，现场也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减速慢行哦。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由王谦所带来的《纸飞机》。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时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兰县卫生局疾管科的林英姿小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英姿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好，那今天英姿要来跟我们谈谈就是预防登革热。到了夏天，我觉得大家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被蚊虫叮咬，其中之一啦，不能说最讨厌啦，就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被蚊虫叮咬，对不对？
1: 对。
0: 嗯哼，那在台湾这种蚊虫去传染传播的疾病，我觉得登革热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一种疾病，对不对？嗯哼。 OK， 好，那当然就是要先请英姿来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是登革热，好，介绍一下这样子的疾病，这样的传染病。
1: 嗯，好，那登革热呢，其实就是像那个长辈他们俗称的叫天高热。
0: 嗯哼，
1: 对。那它这个登革热，它主要是透过感染登革病毒的埃及斑蚊和白线斑蚊，它去叮咬来传播的。那你看蚊子，我们蚊子有很多种，但是其实传染登革热的病毒就是有这两种蚊子而已。
0: 嗯哼，
1: 那登革热它不会直接人传给人，它是经由这两种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它去叮咬了感染登革热病毒的人，以后那个病毒在这个蚊子体内增生了以后，这蚊子再去叮咬其他人而造成传播的。
0: 是是 ，OK。所以呢，人是不会传人的，对不对？它就是必须要经过蚊虫这样子的一个媒介啊，然后其中就是埃及斑蚊还有白线斑蚊哦，这两种斑蚊，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国小的时候读那个健康教育嘛之类的课程里面呢，就已经常常听到他们的名号了，这样哦。它传播的疾病好像也不止登革热嘛，对不对？还有
1: 曲弓病，
0: 对，还有其他的疾病也是这两种蚊子在传播的哈。OK， 好，那目前。在登革热疫情方面有哪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1: 嗯，我们现在依据那个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就是我们统计到6月15号已经累计了有

0: 45例的登革热确定病例，那其中有7例是本土病例，
1: 是
0: 本土病例目前都是居住在高雄市的。那另外68例的境外移入呢，就是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进来的，例如像是印尼、马尔蒂夫还有越南等等。所以民众出国去旅游要小心。
1: 是是。
0: 那我们宜兰县呢，截至到6月15号止，目前是累计2例的境外移入病例。那这2例境外移入病例都是民众出国旅游在国外感染的，一个是在斯里兰卡，一个是在印尼。那所以随着国际交流频繁，还有最近那个温室效应，
1: 对，越来越暖化了，
0: 对，气候因素的影响，所以境外移入及本土病例的风险我们都是有持续存在，所以民众要提高，平时就要提高警觉，要做好那个防蚊及环境管理的工作。
1: OK， 好，那毕竟啦，我们这个宜兰算是东北角嘛，是不是大部分的病例还是会出现在中南部地区？
0: 对，可是我们民众很有可能就是到南部去旅游、啊、
1: 对
0: 对，或者是南部人来宜兰旅游，然后他被我们这边的蚊虫叮咬了，那我们的蚊子带有病毒以后来叮我们自己的人，所以对，所以才说防蚊很重要，我们不要让蚊虫滋生。
1: OK， 好，那感染登革热之后通常会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是要特别注意的哦？你不要就觉得说啊，我一定就是去旅游太过疲累啦，或者说啊，我一定就是不知道被谁喂丢感冒啦、之类的，就是自己还是要蛮注意观察你的病症的，对不对？
0: 是，因为登革热的症状它其实真的一开始跟感冒很像、那它的潜伏期是大概有3到14天，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民众出国去旅游回来以后都要做自我健康检测14天。
1: 是，
0: 假设在这14天内呢，你有出现登革热的疑似症状，例如说是突发性的，你突然高烧到38度以上，或者是头痛、后眼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然后甚至是出现皮肤的红疹、恶心、呕吐这些现象，就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就医。对，不要觉得说，哎，我只是真的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只是旅游疲累，造成身体不适。
1: 是是 ，OK 哈、哦。所以如果有相关病症的话，你自己要警觉一点，而且呢，就是如果你去的地方又是属于这种登革热疫区，
0: 是、高风险，
1: 对，那你就要更小心哦，自己要先联想一下啦。OK， 好，那如果病情恶化哦，有哪一些危险警讯是我们一定就不要拖了，赶快看医生吧。
0: 因为重症登革热的警示真相呢，大部分都是出现在退烧以后。你会民众可能都会觉得，哎、我退烧，我可能就已经症状缓解了。可是其实，在退烧后，常常有可能会出现持续腹痛啊、反复的呕吐，甚至那个牙龈出血啊，或者其他异常出血，就是可能排便出血的状况。对，四肢发冷，然后那个虚弱无力，甚至会出现那个呼吸困难、意识不清的状况，这些都是。是那个重症的警讯，请民众就要赶快立即去就医。
1: OK， 好，所以不要让自己变成重症，就是最好在一开始就轻症的时候就赶快接受治疗了。OK， 那有哪一些人他会是属于一旦被这种感染了登革热，就带有登革热这样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之后，很容易会延伸？就是进一步变成重症的那种高风险族群呢？
0: 这种高风险族群呢，就是不外乎是一些抵抗力比较低的一些高龄长者，婴幼儿、孕妇，或者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肾脏病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民众。那尤其是那个曾经感染过登革热的人，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
1: 哦。曾经感染过的人，他会很容易再感染的话，就变重症哦。
0: 是因为你就会因为你就变二次感染。对。
1: OK， 好，那当然我们讲到说要防治登革热哦，你就是不要被蚊虫叮咬嘛。那但是呢，被蚊虫叮咬哈、这件事情好像又怎么讲呢？很难避我们其实就是尽量减少、蚊虫在我们的周遭环境出现，对不对？这样子当然你被它叮的几率就可以降低，
0: 是，
1: 那你得登革热的几率也会降低，这样。好，我们整个防治的重点应该还是在就是要

0: 去清除滋生源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嗯哼，我们目前登革热是没有特效药的，所以平常的预防就很重要。那我们防治登革热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消灭登革热繁殖的地方，就是因为蚊子都喜欢。

0: 一下雨它就是个积水容器，
1: 是
0: 要把这些容器清干净。
1: 嗯，
0: 对，或者是收起来以后要导致、
1: 嗯、
0: 因为有可能它有淋到雨或者是泼到水，它还是在那边会积水。
1: 是是，
0: 对。然后刷呢，就是我们要刷洗容器的内壁，
1: 是
0: 因为蚊虫它在积水容器产卵以后，那个卵有可能会粘在那个容器的内壁、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透过刷洗的这个动作、
1: 嗯、
0: 把虫卵刷洗掉，避免虫卵残留在那个容器内壁，那下次我们再装水它又有水，它还是有可能会孵化的、
1: 欸、你不要以为说啊，没有水它就活不了，没有，好像听说它可以
0: 活一年。
1: 对，
0: 虫卵在干燥期它那个研究最长它是可以活一年的。
1: 很可怕欸，
0: 下次装水。
1: 我之前也是听你们讲我才知道说哈，没想到这样子，那个虫卵就是隔一年之后它还可以再孵化、欸、
0: 对啊，遇到水它就可以孵化。
1: 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蚊虫生命力有多强大、哦、对，真的是哦，不要去想要碰运气，对不对？好，我们其实就是把周遭的环境整理好、哦、减少滋生源，这样子你就比较不容易被蚊虫叮咬了。因为前一阵子我竟然就在我家的那个花瓶里面，室内哦，不是户外哦，室内的花瓶里面，为什么我会看得到呢？因为它是一个玻璃的花瓶，我就看到一只那个蚊子的幼虫在那边蠕动，我就啊真的是受不了，我说是这样子你也可以哦、喔、好，然后就赶快的去把它清掉了，这样齁。哎，实在是，可是你知道家里面摆那些东西，就是说、哦、希望家里有一些植物啊，有一些绿意啊，齁。可是没想到它就真的在那边就产卵了耶。
0: 对，那
1: 然后就孵化了耶。
0: 那很有可能就是斑蚊、
1: 嗯、
0: 因为斑蚊就是喜欢干净的水。
1: 是哦，
0: 是
1: OK， 那变成家里面也不可以摆这些啊。
0: 就是平常换水的时候就要记得整个倒掉，因为我们一般换水就只是哦觉得欸水减少了，我们就只是补充水、
1: 嗯、
0: 并没有把它拿来冲洗一下。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OK，
0: 就是平常在换洗的时候。
1: 而且你就是要清掉它的时候，说要在那种大太阳，对不对？
0: 对，不能倒在水
1: 柏油炉、柏油路上面，你就是把那个水整个往上这样子倒，
0: 对，
1: 让它被太阳晒死。
0: 对，
1: 对，你不能倒在什么排水孔什么之类的，
0: 因为它下到那个下水道里面还是可以孵化。
1: 嗯哼哼 ，OK， 所以就要来谈一谈，就是有哪一些大家容易忽略的积水容器。
0: 嗯嗯，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只有在脏水沟才会长蚊子，
1: 嗯，
0: 但其实传播登革热的这个病媒蚊埃及斑蚊跟那个白线斑蚊是很，他们喜欢产卵的地点是在干净不流动的积水中。
1: 是，
0: 对，我们曾经发现有在那个像保特瓶盖，
1: 嗯。
0: 这么保特瓶盖的大小，
1: 是
0: 它也可以，也是有残有那个决绝滋生、
1: 嗯，
0: 甚至是0.5公分的积水而已，
1: 嗯、
0: 对它也可以滋生。
1: 是，
0: 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常忽略的一些那个积水容器，例如像是花盆的底盘，
1: 对，
0: 还有花盆中央，我们也看过蛋壳、
1: 嗯，
0: 蛋壳要倒盖、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它如果翻过来的话，也是一个像一个小碗一样，它也是会积水。
1: 嗯，
0: 然后水桶，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好像好神托的那个桶子，
1: 是
0: 因为大家使用完以后没有把它倒置、
1: 嗯，
0: 里面其实都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水也没有倒干净，
1: 是是，
0: 对，那样一点点的积水都会长那个，就是蚊子都还是会在那里产卵子繁殖。
1: 嗯哼，
0: 还有废轮胎，
1: 是
0: 我们平常常见的，就是为了挡说那个车子会撞到那个围墙啊。
1: 对对
0: 对，
1: 對
0: 那废轮胎我们都会建议希望你们打洞、
1: 嗯。
0: 那我们也曾经发现说打洞。洞要朝下，
1: 对，你打错位置根本也没用。
0: 对，那个洞要把它放在下面，那个水才流得掉。
1: 对
0: 对，才不会积水。
1: 嗯，
0: 那一些像是那个保丽龙箱啊，
1: 嗯，
0: 对，地下室积水的地方，还有帆布的凹槽，
1: 嗯，
0: 我们常见的，有时候会用帆布盖东西。
1: 对对对，
0: 它没有拉平，它那凹槽其实也是个
1: 积水的地方，对不对？
0: 这都是我们平常查核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些，
1: 嗯，然后大家又容易忽略的。
0: 是
1: OK， 好，那除了清洁环境之外，还可以采取哪些防蚊的措施呢？
0: 嗯，就是可以建议民众在家里可以加装纱窗、纱门，
1: 嗯，
0: 让避免蚊虫可以进入家里。那睡觉的时候也建议可以用蚊帐，
1: 嗯，
0: 对。 那平常

0: 那就是在家里我们室内的植栽啊，就要记住我们要换水的时候，记得就可以顺便把瓶子那个容器也一起洗一洗，不要只有加水而已。那平常也可以使用一些合格的那个捕蚊灯啊、电蚊拍之类的。
1: 是是 ，OK。好，那到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防护自己呢？
0: 嗯，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呢，建议民众就是要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
1: 嗯，
0: 那裸露出来的皮肤呢，就可以使用那个卫生主管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
1: 嗯，
0: 还有我们尽量避免在清晨及黄昏，就是这些蚊子它活动高峰期的时间，在户外停留太久。
1: 嗯，
0: 对。那另外呢，建议民众就是现在夏天了，很多民众会擦防晒乳。
1: 对
0: 对，那教大家一下，就是擦防晒乳的话，我们要先擦防晒乳，等15分钟以后防晒乳吸收以后，我们再使用防蚊液。
1: 嗯哼，
0: 那如果在补擦防晒乳的时候，记得也要同时补擦防蚊液。
1: OK，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有，就是他永远搞不清楚到底要先擦什么，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讲顺序，就是擦防晒乳先，然后呢防蚊液后。但是你擦完防晒乳之后，就是要先隔个15分钟再去喷防蚊液，这样子哈，就大家记起来。可是可能过一阵子又忘记了。OK， 好啦，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呼吁大家的？
0: 就呼吁大家，我们这个登革热防治其实是要全民共同参与的，因为如果单凭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公部门没有办法挨家挨户的每一户都去巡查，
1: 对对对，
0: 所以请大家民众要那个多平时就要多关心自己的居家环境，养成定期检查环境、清除积水的习惯。
1: 嗯哼，
0: 对，这样不要让病媒蚊有繁殖的地方。
1: OK，
0: 我们就会减少病媒蚊。
1: 嗯嗯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英姿在空中跟我们做的提醒了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就是都要注重居家环境，对，就是不要让这些蚊子可以在你帮他帮他设好的温床上面大量滋生，好不好？就是我们要赶快的把家中所有会积水的，不管是容器也好，地方也好，都清一清，这样子哈。OK， 好，谢谢英姿喽，
0: 谢谢。
1: 好，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西南气流引进强大雨势，导致屏东县许多的乡镇传出积淹水的灾情，竹田乡以及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两点起全线停班停课。另外高雄旗山等局部地区也传出积淹水，高雄市宣布12点起美浓旗山区停班停课。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县府预估下午两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两点起全县停班停课。
3: 我们非常的抱歉，
2: 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另外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说明，美浓跟旗山因为豪雨导致区内多处的积淹水，而且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因此除了启动抽水站以及防汛应变机制之外，十二点开始，美浓以及旗山区停班停课。景广记者宋玲高频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溯源独家案件，锁定绰号小桌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将他及多名药脚查缉到案，并起获毒品一批。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警方将专门贩卖依托咪纸、凯他命跟毒咖啡包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查缉到案。全安市刑大溯源毒品案件发现，这名绰号小周的李姓男子在嘉义地区以号称24小时随叫随到的方式贩售依托咪纸、凯他命、毒咖啡包等毒品给不特定药脚试用。警方将他查缉到案，并相继将向他购买毒品的数名药脚也查缉到案，同时查获毒品一批。但是刑大侦缉队队长黄志贤说，
5: 共查扣烟弹40个，依托米纸213公克，凯他命46公克，毒咖啡包及现金15万余元等证物。李贤经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毒品案防治条例移请嘉义地检署侦办。
4: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制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少女留字条离家出游，警方获报后启动协寻，研判到彰化找网友，动员热心的寻人高手，终于在八卦山下平安找到，成功完成一场寻人的接力赛。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孝泽区员警启动协寻，经了解失踪少女小佩的父亲辛苦开货车日夜接单赚钱，母亲则以打零工贴补家用，供应家中三姐妹的生活开销。不过小佩的亲友、老师、同学都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高雄市少年警察队小队长李伯明说，
7: 在家中义务寻找到其离家出走的原因，于是在师生及亲友的协助下，发现小佩极有可能前往彰化寻找网友，于是就通报了彰化县警察局的协助，并且顺利的在八卦山附近寻获少女。
6: 原来小佩不喜欢读书，在网络上认识化名小杰的网友，成了互相倾诉取暖的出口，一时好奇北上寻找小杰游玩。警方设法拨打小佩电话十几通，想要劝回，但小佩始终不愿接听。索性透过科技和网络动态寻人，高雄和彰化警方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八卦山派出所辖内顺利寻获，家属感激不已。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退休生活不一定只能在家打发时间。高雄一名退休男子在劳工局就业服务站协助下成功重返职场，不仅找回生活的重心，还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劳工局表示，一名男子退休后长期独居，虽然有再就业的意愿，却因为年龄以及求职的条件限制，多年来始终未能顺利找到工作。后续在男子就业服务站的协助下，透过职缺媒合，顺利录取货车司机工作。半年来不仅工作稳定，也重新找回生活重心与成就感。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兴说，
8: 政府持续推动职场学习计划、雇用奖助及五五就业奖励，鼓励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中高龄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凡年满55岁以上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重返职场的劳工，最高可申请60000元就业奖励。企业雇用特定对象劳工，最高也可获得180000元雇用补助。详情请洽各就业服务站。
1: 劳工局呼吁企业及求职民众善用公立就业服务站资源，透过相关奖励与补助的措施，共同打造友善就业环境，也让经验丰富的中高龄人才持续成为职场的重要集战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至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1: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在国五北上投程到南港系统内。

一次有一栋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那他们变成是南下的部分在进行一栋式的清扫，就是从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平林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是在做移动式清扫的，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当中哦。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台七丁线哦 ,5.6 到 5.8K 的钻头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那这个工期其实到26号就会结束了哦。每天早上是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还有就是台九线的金面路段 65.5 到 65.7K 也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到7月3号每天早上8点施工到傍晚5点告一个段落哦。另外在台九线的部分 118.8 到 120.1K 南澳路段呢，这边路面铺设的工程，那原本是说到今天会结束，它是晚间夜间的施工哦，从7点开始直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可是因为今天下雨他们有特别提到说如果是遇到下雨的状况，这个工程就会顺延。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晚间天气状况会如何，很难讲，因为现在宜兰地区还是属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是下雨的情形又没有其他县市来的这么的大。所以很难说啦，不知道他们的工程是不是可以今天晚上继续施作，这样提醒大家一下。好，那另外在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呢，边坡保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5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间到傍晚的5点钟哦，现场会依施工需要做单线双向的管制，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部封闭，但是他们说双向封闭的时候呢，时间不会拖得太久，就是短暂的封闭，那就请朋友们配合一下了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由 Amelia 所带来的 Both of Us。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嘞，关心一下在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哦。它的时间是当地24号，短短一分钟内呢，就发生了两起规模都非常大的强震哦。一起呢是规模 7.2， 另外一起是规模 7.5 哦。那当时在委内瑞拉就造成很多的建筑物剧烈摇晃。人民呢大家都非常惊恐的逃出户外哦。两起强震跟前前后后24次的余震哦，已经导致了卡拉卡斯等地方有很多的建筑物都倒塌了哦。一些民众受访的时候都说这根本就是电影当中的灾难现场。现在传出来的一个伤亡数字呢是官方给的，好，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政府提供的数字，好，说至少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但是其他的机构哦是蛮悲观的，他们认为恐怕这次的这个伤亡人数会非常非常的多。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州是这一次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哦。那因为很多的建筑物坍了，他们呢要展开搜救哦，但是真的人力上面是很难做全面的一个搜救的，也只能够就是希望这个上帝了，就是老天爷能够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从这些瓦砾堆当中被救出来哦。

那现在呢，委内瑞拉是由他们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来指挥整个救援的行动。他也宣布说现在委内瑞拉是进入了全国性的紧急状态当中。

刚刚讲到说官方提供的一个伤亡数字啊，是看不太出来说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死伤这样子，当然已经是有人死亡这件事情是让人很心痛的哦。可是看到美国的地质调查局所预估的一个死亡人数，你会更惊吓，对他们说有可能是落在10,000到100,000人之间哦。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预估的死亡人数这么的高呢？首先就是太多建筑物倒塌哦。那刚好当天是委内瑞拉他们在庆祝脱离西班牙统治的一个叫做军事胜利日哦。这个是他们国家的国定假日，所以蛮多民众是待在家中的。

那另外呢，也有这个专家就说哦，诶，这一次可能造成这么大这个死伤哦的原因，跟当地建筑物的结构形态直接相关哦。首先就是这两起强震的震源的确也相对浅，而且呢是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这样子哦。那专家说，夺走人命的倒不是那个地震的摇晃，而是建筑物本身哦。相较于在地震频繁发生的，比如说日本啦，或者是美国加州啦哦，都会有比较严格的建筑法规。可是哦，委内瑞拉它不算是一个地震非常多的国家哦，就是它的地震发生频率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建筑法规上面相对的是比较松散的哦。当地大部分的建筑都是属于那种没有经过钢筋补墙，就是直接用砖石就直接叠起来的一个结构，所以更容易在地震当中倒塌哦。那当你的这些建筑物塌了之后，就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大量伤亡。

好，那除了委内瑞拉，其实这两天真的不平静哎。今天早上7:30左右吧，好，在日本东北的岩手县啊，也发生了强震，它的震央是在岩手县外海，规模呢也是蛮强的，虽然还没有到7，可是也有6.9了，震源深度是稍微比较深一点，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有感受到明显摇晃，是甚至连东京都有感受到。好，另外就是美国北加州，也发生了5.6的地震这样子。那这起地震真的是极浅层地震，因为它的深度只有8.8公里哦，震央大概位在门多西诺郡，这个区域这样子。它发生的时间呢是在24号当地啦，当地时间24号上午的8:10。因为这个地区呢，虽然是在加州没错，我们会觉得说，加州不是就是一个，就是常会发生地震的地方嘛，它在断层带上面哦。可是这一次发生地震的地区并不是在主要的断层带上面，对，所以它过去发生强震的一个频率没有那么高哦。

好，另外再来看亚股，对，这个亚洲的半导体股在前几天吧，历经剧烈的修正之后呢，今天出现非常强劲的反弹。哦，不过我们讲的就是日韩啦，哦，日韩的股市，台股其实没有，是有上涨，但是这个应该算不上反弹，力道没有那么大哦。那因为受到美国记忆体大厂就是美光的一个新财报哦，是优于预期的一个激励呢，所以包括日本、韩国的股市同步走高哦。

好，刚在我们的这个股市的资讯单元就告诉大家说，其实包括东在包括这个日本的股市啊，还有就是韩国的 KOSPI 指数啊，都又站上了他们日前所写下的一个新高哦。比如说日股又重返72000，然后呢KOSPI 指数也又回到了9000点之上哦。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 Madison Beer 所带来的 Lover Girl。 好，在欧洲呢，现在有一股趋势真的是世代之间大不同啊就是现在在欧洲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酒精饮品了在欧洲其实有蛮多的这些饮酒大国，包括像比利时啊、德国啊、奥地利啊他们都是以自己当地产的这种啤酒而自豪的可是呢因为年轻人现在不喜欢喝酒，也让这些酒精饮品的一个销售量就是大幅的下降

我们讲年轻世代其实就是 Gen Z Z 世代哦，这种所谓哎，喝酒把干净的酒桌文化对他们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哦，而且他们也很清楚知道酒精伤身啦、哦、不想要为了合群好像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好亲近的。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好，讲到这个周末呢，华语界重要的音乐奖项，也就是金曲奖就要揭晓了哦。但因为我们是 CT 向流行音乐制，我并没有要来谈金曲奖，可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算好消息吗？其实现在是有一点点，在讨论啦，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好是坏，还不一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棒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这样子是不是限缩了可能性？好，我讲半天到底在讲什么呢？刚讲到说金曲奖这个礼拜颁奖嘛，好，这个周末就会揭晓得奖名单哦。那未来这些获奖的华语音乐人有机会哦拿下葛莱美奖。那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

去总觉得说除了就是西洋流行音乐的这些作品会被格莱美奖肯定之外，现在其实格莱美奖的主办单位，也就是美国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他们呢，就陆陆续续新增了很多的奖项，等于是让更多的音乐人有可能因此被格莱美

最佳 R&B 组合或团体演出奖项，还有最佳传统流行演唱奖项，以及最佳传统民谣专辑。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说，华语的这些音乐人未来也有机会角逐的，就是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

好，现在听到的歌曲就是 Bad Bunny、欸、他今年呢就以一张全西班牙语专辑、哦、拿下了葛莱美奖四大奖项当中的年度专辑奖，这是写下一个新的记录、哦、然后刚刚提到说、明年会新增的奖项就包括了这个、拉丁歌曲最佳拉丁歌曲的奖项，当然 Bad Bunny 是绝对有资格可以角逐。

不过今天我们的重点真的就是要放在他们所新增的这个最佳亚洲流行演出的一个奖项上面哦，包括就是在台湾的这些天王天后们之后都有机会，大家都有机会哦。可是亚洲的区域范围这么的大，竞争对手也是不少哦，包括除了我们讲的华语流行音乐嘛 C-pop，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日文的啦 J-pop， 那个竞争力更强大的还有 K-pop 的这一些，包括音乐人啊表演的这个团体或者是歌手啦，都是有机会可以角逐的哦。

现在听到的歌曲呢是菲律宾的一个女团，她们叫做 Bini， 这首作品叫做 Salamin Salamin Salamin， 在菲律宾他们的这个方言当中指的就是 Mirror Mirror。

其实你回顾过往哦，很多的亚洲音乐人是为了要打入欧美的音乐圈，他们反而呢就会放弃自己的母语哦，用全英文去创作哦。像是 BTS， 你看他们能够打进百大单曲榜的这些作品，什么 Dynamite 了 Butter 了，在告示牌的榜上虽然名列前茅，可是呢依照赛制，如果他们要角逐这样子的一个最佳 亚洲流行音乐演出的话，他们所定的一个规则是说呢，就是不能够用英语来创作。

像 Benny， 他们近期的作品也都是以英语演唱居多，反而这样就不能够去角逐这个奖项哦。但是如果说他能够维持过往，用就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这个菲律宾他们的这种传统语言来演唱的话就可以哦，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哦。OK， 另外大家会去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质疑说，特别为亚洲的流行音乐设这个奖项，到底是认可亚洲音乐，还是故意要把亚洲音乐隔离开来，就是都把他们锁在这个奖项里面去彼此竞争，那就不可能去角逐其他的这些格莱美的大奖了哦。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倒没有那么担心，如果你真的够好的话，就像是 Bad Bunny， 对，坏皮兔，不是今年他用西班牙语的全创作专辑拿下最佳年度最佳专辑，对，所以语言真的就不是个问题哦。如果你专辑是够好，然后也被认可的话，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去角逐这种年度的大奖哦。好，那讲到了就是这种亚洲有哪一些的音乐人或者是团体是有机会可以拿下这一座格莱美奖的呢？好，现在已经开始有人丢出一些名单了哦。刚讲到的那个菲律宾的女团 Benny 是有被提到的哦。那当然韩团就一堆了，包括 BTS， 当然他们必须用这个韩语的作品去角逐这个奖项哦。然后J-POP 的部分，这个团体也是被认为应该可以试试看吧，他们是 YOASOBI。

0: 们好像讲半天都提到比较属于这种东亚东南亚的音乐人音乐团体哦，可是讲到亚洲其实范围非常的大，还包括了南亚就是印度那边哦，然后还有中亚西亚哦，它其实都可以被纳入这样子的一个奖项所规范的那个区域范围内哦，大家一起竞争有点难评。对啊，因为有很多的可能它的那种音乐属性是偏更当地的民谣啊或者是说比较特殊的这种音乐类别哦。好，不知道这个明年颁奖的时候谁会先拿下第一座这个奖项。来关心新闻咯。
1: 警广新闻，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48小时内可能溢流溃决。上午8点，当地居民手机收到黄色警戒警报。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凤林、万荣两乡启动撤离作业，相关单位全力防灾。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林保署24号空干后才预估堰塞湖最大蓄水量420万吨，因山壁持续崩塌，最高蓄水量可达六

0: 百万吨，以每日增加20万吨水量，10到20天内将溃决。没想到气象署25号清晨5点雨量预报，48小时内将溢流。
1: 未来48小时，它会累计超过54盘，就可能发生溢流。在今天早上8点就发布了黄色警戒。
0: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救灾前进指挥站，设在万荣国中，上午10点起开始预防性撤离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合计75户208人。
2: 现在开始进行。
0: 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25号正午起休园，林保署万荣工作站也动员协助撤离。工作站主任陈静怡说，
3: 目前看起来直接影响的会是我们工作站这个办公室，希望说在礼拜五之前能够把相关的整合都就绪。
0: 万县政府已经协助2个乡镇公所完成收容处所准备以及预防性撤离。金大桥河床有淤积情形，也由厂商进驻清疏，因应可能升起红色警戒，警消军方预制兵力都在现场待命支援。县府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当地河川区域。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台北一名黄姓男子手持双刀在街头游荡，无故推挤路过民众，警方在获报后巡线追查，成功逮捕，并在他的家中查获其他毒品相关器具，全案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一名可疑男子在街上持刀闲晃，员警火速赶往现场，得知报案人郑姓男子在走路时突然被一名持有刀械的陌生男子推到墙上，员警立即依报案人所描述的特征展开追查，并同步调阅监视器画面，成功发现符合报案人描述的40岁黄姓男子。社子派出所所长陈和阳说，
6: 依报案人所述之特征，持续巡线巡视并调阅监视器，于延平北路5段83巷一带发现嫌疑人所弃置之刀械，并于周遭店家内发现黄姓犯嫌，当场依恐吓公众罪逮捕黄姓犯嫌。
5: 据了解，黄姓男子遭到逮捕时精神状况明显异常，调查的员警进一步前往黄姓男子家中搜索，并查获毒品凯他命研磨器一组。士林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与毒品危害，分局都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必会强势执法，以维护社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4: 男子到超商要购买点数，超商店员察觉有异，通报辖区警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到场，成功拦阻点数诈骗。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曾尚元、陈廷维接获辖内超商店员报案，指称一名男子进入店内后神情紧张，不时低头查看手机的讯息，并一口气挑选了市值新台币18000元的点数准备结账。店员察觉购买金额偏高，而且行为举止有异，主动关怀提问用途，男子回答含糊，说辞反复，就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8: 经员警查证，发现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误信女网友话术，准备购买点数。在员警耐心劝说并分析诈骗手法后，男子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8000元积蓄。
7: 警方呼吁网友如涉及金钱往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的等要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上午，第4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大台北、中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国道5号南北双向还是车行速度算正常顺畅哦，但是有一些施工请朋友们注意，特别在国五北上的 50.8K 到45公里之间哦，这是罗东路段内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是封闭了哦，因为它的这个泄水孔跟伸缩缝清理工程还在持续，所以朋友们走这一段就要特别注意哦。另外再来看其他的一些管制路段哦，包括像是在台九丁线呢，在37.6 到 37.8K 观音路段这边有边坡的刷坡挂网工程，它的工期是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的管制。另外在 43.3 到 44.4K 的苏花靠近观音石这沿线哦，都有在进行一个下边坡地锚护坡功能检测，那它的工期是到7月3号，每天施工的时段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管制是整点放行10分。那另外台九丁的 45.2K 也属于观音路段哦，它是刷坡的一个工程，会持续到

六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台七甲线的部分哦，这个是在米摩登路段35.9K 边坡的工程呢，也是到6月底，每天早上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这是一个时段；还有呢，下午的1点10分到5点钟是另外一个时段。在这两个时段内哦，它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那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中间就是12点到1点，整整一个小时就没有做任何的管制。好，你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小时来通行了。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他现在应该就是积极的筹备婚礼当中吧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创作，因为他真的是创作能量太强大，对，好像你都觉得他很忙，但是他就是时不时的又有一些新作品推出这样、哦、像最近他就帮那个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又写了电影主题曲。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他当年在 Speak Now 专辑里面本来要收录但是没有收录的一首歌曲，后来因为他不是重录他所有的专辑嘛，他就在重录版里面就录制了这首歌。这首作品是他特别找来 Fall Out Boy 一起合作的 Electric Touch。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在今天请你听我这样说单元当中，我们要来听谁说呢？好，刚刚节目里面我们有讲到要如何防治登革热，夏天呢我们就是很怕被这些蚊虫叮咬，那叮了之后会痒还是一回事，最怕的是这些蚊虫还带有病毒病菌，它是会散播疾病的。在台湾当然我们会讲蚊子很讨人厌，什么小黑蚊很讨人厌这样子哦。那在国外呢，夏天这种昆虫哦，也是他们非常害怕的，因为它也是会散播疾病的。这种昆虫叫做 tick，tick 就是我们讲的蜱虫哦 ，T-I-C-K。那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莱姆病呢 ？Lyme disease。那这种莱姆病哦，蛮多名人都有的。对，我记得好像 Justin Bieber 他也有得，然后还有谁啊？就是那个Avril Lavigne， 对，他先前也是深受莱姆病之苦哦。

要万一不小心被蜱虫叮咬该怎么办呢？嗯，他就说你绝对会想要把它给移除啊，从你的这个皮肤表面移除，把它拉起来这样哦。用什么拉呢？就用 tweezer， tweezer 就是我们讲的 needs， T-W-E-E-Z-E-R， tweezer。有些人他就会把那个从皮肤上拔除下来的蜱虫呢，把它留存下来，然后去做检测哦。当然，这就是一种选择，选择叫做 option，O-P-T-I-O-N， 去做检测的原因就是要了解说这只蜱虫它是不是带有病菌，你有没有可能因此而染病这样子哦。当然也有人会觉得很麻烦，好，很麻烦的话呢，那你就要特别小心哦，就是看看接下来你的身体会不会产生一些反应哦，比如说会不会起疹子，好，那疹子叫做 rash，R-A-S-H，rash。如果有起疹子的话呢，就最好去看医生，他们大概都会建议你去使用这种预防性的抗生素哦。好，预防性的东西我们叫做preemptive，抗生素就叫做Antibiotics, A-N-T-I-B-I-O-T-I-C-S, antibiotics.

0: 现在听到的歌曲，他会不会成为下届金曲歌王呢？
1: 一定会啊，
0: 真的哦。哎，对啊，我也听他呼声很高哎，
1: 就是、可是其他人都很强，大家都很强啊。
0: OK，
1: 对啊，
0: 但是就是好像很多的人也都认为，哎，该给他了吧那种感觉。
1: 没有，我觉得不是该给，就是。就觉得他也唱得棒，
0: 对啊，他也就是有这样的资格，对不对？哦、他有的确达到那样的水准，应该得、啊，但是也该给他了。
1: 对，
0: 他真没得过，大家不要以为他得过，他真的没得过，好不好？好，张震岳这首《梅雨季》啦，今年梅雨季你觉得
1: 比较久是不是？啊，
0: 我觉得
1: 没有来，
0: 对，没什么感觉啦，就好像梅雨季怎么还没。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就要进入台风季的感觉。
1: 我今天早上去一趟台北啊，
0: 嗯，
1: 湿度有够高。
0: 对啊，我今天下午开始，你看我们这边出一点点太阳，我就冻北掉，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对对对，那种闷热感、闷湿感，很让人受不了。
1: 而且我出那个就是雪山隧道出去啊，尼加拉瓜大瀑布。
0: 你真的尼加拉，
1: 我一直收到细胞简讯，很可怕哎、欸。
0: 那个是尼加拉大瀑布、
1: 哦、
0: 没有尼加拉瓜好不好尼加拉瓜是一个国家、
1: okay.
0: Niagara Falls 好不好、
1: okay.
0: 好啦那今天早上有趣、啊、不能讲有趣、欸、这样有点不太就没有同理心这样、
1: 欸、
0: 就是 我就开车就到开始准备要到公司嘛、嗯、那沿路呢因为我一出门就发现哎、欸怎么开始有很大滴的雨滴这样、哦、然后路边你知道、欸、那个景象很我一直要讲有趣可是其实不有趣就停一排机车、
1: 哦、
0: 停着一排机车
1: 在穿雨衣
0: 在穿雨衣对
1: 这还好啦这讲有趣应该还好啦
0: 没有可是你又可以想象说如果你自己是他们的话你就会心里面很哦，我是说，拜托，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
1: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或晚一点？
0: 对 对,
1: 对, 对，
0: 明明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早一点是真的一点雨都没有。
1: 哦，
0: 对，然后偏偏就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大家都还没有到目的地之前，就是下这种雨，嗯、下这种
1: 大雨，是那个很大滴的，
0: 就是很大滴的那种非穿不可。我就觉得实在是这种雨哦，这种骤雨、
1: 嗯、
0: 就突然来的，然后又很大的雨，真的是非常讨人厌，
1: 很麻烦、
0: 啊。对呀、啊，那对机车骑士来讲，就是、嗯、会翻白眼翻一万次的这种雨，这样子、
1: 嗯、
0: 哦。OK，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就给狸猫山
1: 喽、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前，在路肩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1.3公里，竹北前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81.3公里，过了关西，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79.2公里，沙路前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1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的7.9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的135.4公里，大甲前有木栈板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法妈。
4: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5: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10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

好，今天是一个蛮对于这个台湾的很多地区来说是一个蛮麻烦的日子哦，因为在南部地区的雨势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包含我刚刚就是有提到嘛，我上午去了一趟台北之后呢，天哪，石碇坪林那边的雨真的是用到的哈，就是宛如瀑布一般，然后我的手机一直收到细胞简讯，很可怕的。然后除了在台湾之外呢，其实世界各地哦，很多地方也都有这个灾难的状况，所以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怎么会这么多情形发生？大家这个行车出入的时候都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哦，好吗？目前在宜兰是没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那包含了台北跟新北目前是豪雨的等级，基隆是大雨，花莲的部分目前也是没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看到那个屏东跟高雄都已经来到紫色超大豪雨的等级，24小时500毫米的累计雨量，这个要没有积淹水的状况也是蛮特别，瞬间的雨量一定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蔡诗芸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城堡》。

0: 蔡诗芸的《城堡》，时间是4:14。
1: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好，时间是4:15，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那如果前面有听我们几个姐姐节目的话呢，就会知道说我们换了新的设备嘛，新的控台，所以那个我们四位主持人都还在适应跟习惯当中齁。

包含那个新的控台，我觉得好像从我那个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都不大一样这样子。就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出新控台的感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有哪些路段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一下哦。那大部分的施工其实都还是以机动的管制为主，今天因为天气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机动的异动情形哦。那驾驶朋友们呢还是要遵守我们相关的交通指挥人员的管制来通过。台日线 113.8 到 117.3 公里，石城到大里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日线123到130公里，大溪到埂坊及水井的清理作业，这两天呢会采取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管制。台二线 143.3 到 145.4 撞为临近路段的行人庇护岛照明改善，机动管制。台七丁 5.6 到 5.8 寸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交管，而且这个管制是预雨停工，下雨的话就会暂停工程这样子。台九线 65.5 到 65.7 金面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今天有办法进行路面铺设吗？不知道呢。台九线118到120公里南澳路段的路面铺设作业是在晚上来进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希望工程可以如期完工，晚上老天爷帮帮忙这样子。台九线 120.7 南澳路段边坡保护工程，机动管制，那依施工的需要会实施单线双向或短暂的双向封闭。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 1.45 公里苏澳桥的桥梁检测维护作业单线双向轮放管制。8.1 到 8.14 9公里路段香涵工程单线双向轮放。37.6 到 37.8 观音路段边坡的刷坡挂网整点放行10分钟。43.3 到 44.4 靠近苏花观音时沿线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整点放行10分钟。同样的管制情形在 45.2 公里观音路段的刷坡工程也是整点放行。台七甲 35.9 米摩登路段，这边的施工比较久一点点，每小时放行10分钟。今天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平均速度69公里，南下81公里，跟前几天相比，今天的道路状况算是维持的还不错，都有在一定的水准之上了。说是这样说啦，我的那个至少我们看到的那个平均速度的灯号是黄色，不是橘色嘛，就代表跟前几天相比的确应该会蛮有感的，速度比较快一点点。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我们今天一样来听到一些这个金曲奖的入围作品，我们来听到的是 IC Bowl 冰球乐团第一次入围最佳乐团奖，这首歌叫做《不在乎》。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来看看这个天气的部分哦。今天当然这个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哦。受到了这个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封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全台有雨哦。预计剧烈的降雨会连续三天，气象署呢发布了20个县市的豪雨特报，其中屏东是罕见升级的超大豪雨。所以好像屏东和那个高雄的部分乡镇是有停班停课的状况，雨势真的太可怕了齁。我现在看到我们那个国道五号的摄录影机啊，在头城段这边哦，哎，那个摄影机也是在摇摇晃晃的哦，风口呢也是蛮强劲的这样子哦，然后这个天空灰灰压压的一片哦。但这个说幸运也算是一个不幸运哦，因为这个台风毕竟是没有影响到我们嘛，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到我们而已，那不是实际上的台风暴风圈的触地或是登陆的状况，所以该说幸运吗？可是还是淹水了啊。

也有人在网络上说，中部地区的朋友恐怕很难体会今天台北跟南部人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因为看那个卫星云图，就是北部一片云啊，南部一片云啊，中部没有云这样子哦。这个累积雨量真的非常惊人哎，在屏东县的春日乡，今天就已经下了555毫米了，今天还没过完呢。而且几乎前20名吧，都是在屏东县。那所有的区域都超过累积450毫米的累积雨量，这个是一天的累积雨量哦。所以这个状况真的是比较复杂一点点，不能说复杂一点点啊，严重哦。

未来两天呢，一样是受到了这个封面的影响，环境都不稳定，水汽偏多，尤其在西半部跟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宜兰花莲是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话，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尤其在明天，雨势是非常明显的，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相较于北部这个集中降雨跟南部累积雨量超多的状况之下，宜兰今天的雨势就比较和缓一些些，虽然还是有下雨的状况，但是跟台北跟南部相比的话，今天在宜兰的累积雨量算是非常稳定的情形。说稳定，但是在那个平林石牌那边一小时是一小时吗？哦，没有，一天啦，一天目前是累计50毫米的累积雨量，在花莲反而没什么雨哦。花莲今天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也只有 3.5 毫米而已，可是你看屏东下来500多毫米，给它吸狼哦。你知道有时候在宜兰如果下了那种超大豪雨，我就想要来看一下到底累积雨量怎么样，结果一看100、哦、那500到底是什么程度，那个雨跟雨之间都没有缝隙了吧，对不对？

好，所以最近这两天呢，天气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了。稍待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西南气流引进强大的雨势，导致于屏东县许多乡镇传出有积水的灾情，竹田乡还有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2点钟开始全县停班停课。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县府预估下午2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
3: 这个造成我们很多的积淹水还有交通的不方便，我们非常的抱歉。那因为考量现在还是在这个好雨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县府决定呢，就是说下午的2点大家停止上班上课。
2: 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

0: 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经广记者宋林高平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活动频繁，桃园市政府重视学生打工诈骗、误入诈圈以及无照上路，还有涉毒犯罪、溺水意外等等的议题，要求相关局处要加强宣导防治，全力守护青少年的暑期安全。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在市政会议听取警察局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报告后表示，市府每年都会针对暑假青少年学子常见的问题施换预防，包括求职打工诈骗、误入诈团以及戏水安全等议题，这部分今年特别关注新兴毒品问题，尤其近来毒驾频传，加以暑期青少年在外时间增加，容易因为好奇接触毒品，因此特别责成警察局加强相关犯罪及法令宣导防治，
3: 聚焦在进化成长环境、防治被害和预防犯罪三个主轴，打击犯罪并加强宣传防治儿少性剥削、水域安全等议题的重要性。我们也特别设立了青春补给站的网页。
2: 桃园市警局表示，暑假青春专案期间会加强青少年常涉足和高风险热点查查，重点项目包括毒品、诈欺、帮派吸收少年、儿少性剥削、求职打工陷阱以及危险水域安全，同时结合市府相关局处推动宣导和执法工作，以降低青少年接触不法的机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鹿港东兴国小缺乏大型的活动空间，体育及集会的活动容易受到天候影响，县府推动活动中心新建工程，设置羽球场还有多元教学空间，动用了2150万的经费，预计在116年完工。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王惠美县长表示，东兴国小学生虽然人数少，但在校长和教学团队的用心指导下，武术、扯铃、英语及本土语等领域都有亮眼的表现。众所皆知，鹿港在秋冬时节的东北季风非常的强，户外教学和集会活动容易受到天候的限制，学校和地方对活动中心期盼已久，因此动工新建活动中心。
5: 那这一次呢，总经费是在2150万，那包括有我们的室内羽球馆啊，多功能的舞台，还有可以来支援我们的体育课程、社团活动跟我们集会使用，所以不只是学校可以用，我们的社区也可以一起来共用。
4: 东兴国小林雅慧校长指出，感谢县府全额挹注东兴国小新建这座可以容纳全校师生的活动中心，未来孩子可以在这里进行多元学习，提升竞争力，也能办理更多师生和社区共同参与的活动，建构共学的良性循环，达到学校和地方共荣共好的目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好，气象署目前已针对大台北、南投、彰化以南、澎湖地区以及苗栗、台中山区发布豪雨特报，尤其屏东平地可能有局部大豪雨，高雄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西半部的其他区域和台东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安全。明天中午前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北部地区有短延时带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不定时也有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下午之后，阵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些，不过在锋面影响之下，各地仍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并且有局部大雨，尤其西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可能，天气不太稳定，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明天高温约26到29度，花东28到30度，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约25到26度。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4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这两天如果要前往冲绳以及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另外，第八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是4:39，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宜兰分台最新的道路情形。好，今天呢，这个天气的部分一样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了，因为这个下雨的状况呢，每个地区都有它的特性。那因为雨势呢，时大时小，齁，在宜兰的部分虽然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降雨的状况，请听众朋友行车用路的时候呢，特别小心注意了。

落日飞车的 Believe You， 时间是4:44。你看我连那个看那个控台时间都要习惯呢，吼。对，因为我们录音室换了这个新的设备、新的控台，哈。而且就我们的那个就是控台的工程师说呢，我们之前的是欧洲规格，现在换了美国规格，所以有很多的那个按钮啊、设置啊都不大一样哦。好，因为我们听不到这个听众朋友听到的东西，所以也我们很需要一些意见回馈的，好不好？但就那个外观上来说，就是姑且先不论它的那个使用功能性，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新的控台呢很文青哦。但大家也看不到，也不知道我形容的状态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很文青啦齁。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罗东易碎节今年25周年了，罗东镇公所呢携手在地店家共同推动了爱心99标标乐。7月期间呢，在罗东镇内消费满额持发票到罗东中山公园可以参加设杯标活动，就有机会把饭店住宿券等好礼带回家。那募得的发票呢会捐作公益。我以前都以为这个游戏就叫做射飞镖，没想到呢它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叫做标标乐。那标标乐呢，这一次有20多家的业者来赞助罗东易碎节数千份的奖项，活动期间每天还会加码抽出神秘大奖。今年的易碎节呢是从7月11号开始持续到8月2号，所以大家只要出示2026易碎节活动的 logo 相关文宣品到特定的店家消费的话，还有专属的优惠。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上罗东镇公所的网站来查询。

说到了暑假，这个小朋友们同学们也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时间了嘛，对不对？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活动安排。那在宜兰呢，其实各个乡镇市都有举办他们专属的活动，当然有这个旗舰级的童玩节、罗东易碎节，还有很多不同的活动，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哦。

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目前在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特别的状况。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72公里了。听众朋友有告诉我们说呢，在鼻头仔桥要转到堤防路的转弯处呢，有在做水泥灌浆的工程哦，占用了一个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今天为大家选播的都是今年金曲奖的入围歌曲哦，接下来这一组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蛮希望他们得奖的，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是在地人嘛，对不对？告五人的黑夜狂奔。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时间4:54，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之前一直有那个来宾啊，就是来上节目的时候，很希望可以用 live 的方式直播哦，就是配合影像的部分哈。但是我个人是非常的非常害怕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哎，就是广播主持人跟其他性质的主持人好像不大一样，因为我们不需要抛头露面嘛。然后平时的装扮，我个人是比较休闲一点啦。就怕大家看到我们的真实样貌，恐怕会大失所望之类的哦。有点想象的空间，好像也还不错哦。

行政院呢今天通过了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呢，入境的旅客携带电子烟等类的烟品呢，即使只是自用，只要五件以下，而且净重未到500公克，还是会面临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锾哦。如果一年内再犯的话，还可能会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

卫福部说呢，考量国家电子烟合法贩售，许多旅客可能因为不了解台湾的法令，哦，就是有部分的国家他们是他们的电子烟是合法的，可是我们台湾是不合法的啊，对不对，哦，所以关于电子烟的部分呢，这次是参考了非洲猪瘟的防疫模式哦。对于少量的携带者，先采取行政罚。如果入境携带5件以下，或是总净重500公克以下的电子烟等类烟品，将会处以20万到100万元的罚款。如果一年内再犯的话，就会有刑事处罚了，哦，最高是可以关一年的哦。另外呢，修正草案也新增了另外一项，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就是持有即违法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可以持有电子烟等类的烟品，或者是没有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合格的指定烟品，哦，违者的话呢，是可以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款，使用电子烟也同步提高到3万元到10万元。好，不过呢，为了要让民众有时间来处理违法物品哦，草案提供一个月的缓冲期，期间查获就会没入哦，但不处罚款这样子。不能持有，当然不能制造、输入、贩卖、供应或是展示啦，哈，这些都会面临到刑事的处罚哦，最高可以处7年的有期徒刑。那因为最近呢，在网络上面贩售跟宣传电子烟的情形非常普遍哦，修法也明定了网际网络业者的管理跟资料保存责任，必要时呢是可以采取限制接取、停止解析的措施，来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那这次修法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毒驾的问题相当严重，电子烟成为了丧失烟弹这些毒品的载具，所以我们加强源头的管理来遏止毒驾跟烟害的扩散。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了，等到三读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式上路。

0: 稍待会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城点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雷哥哥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157.4 公里太安服务区前，有小货车逆向停放在外侧两

两线目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铜锣到三义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杨梅到幼师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6.4公里孝前路前有计程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补充，国道三号南下的19.7公里福德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南下413.7公里竹田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在过了神冈路经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0公里过了林口，外路间有货柜车停放。台66线西向的26.5公里过了大溪端，内线车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或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3: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3: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

时间5: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一首很应景的歌，田约翰的《又见大雨》。

0: 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1: 大家好，
0: 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信用卡的诈骗类型。警员本身热爱信用卡吗？
1: 蛮热爱的。
0: 有多热爱？
1: 而且没钱的时候先刷。
0: 没钱的时候最爱的就是信用卡，这样。
1: 而且你出国其实信用卡很好用、欸，
0: 你出国不会遇到说那种？哎、欸，这张卡忽然不能刷，没有开通国外刷卡功能。
1: 哎、欸，我出国前会先确认。
0: 我也是确
1: 认，我先确认有没有开通跟额度。
0: 因为我曾经有就是刷国外网站，就是怎么刷刷不过，就发现说哦，原来是没有开通国外的那个刷卡功能。
1: 我在台湾不太买国外网站，可是我出国前我会先确认，而且我比较单一，因为出国就会使用一张
0: 哦，单一张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找那个额度最高、回馈最多的那一张。
1: 对，然后。其实到时候你如果在那个看一下自己大概花多少，我觉得也比较方便，不然每一个结账日期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对，没错。
1: 对，所以我出国前会选，有时候觉得信用卡是每一个人现在生活都必要的，
0: 对，
1: 或者是像 Apple Pay 啊，嗯，其他可能
0: 电子支付，
1: 对，或者是现在其实有一些国家他不太收现金了，
0: 他你给他现金，他反而觉得你很。压给对麻烦的要死，我还要找钱给你。
1: 对，就是因为现在很方便，而且其实像外币太多，有时候你出国，欸，他其实外国有时候他们的外币你看不太懂，他们数老半天哎、欸，
0: 数老半天是什么意思？
1: 或者是你
0: 零太多了，
1: 就是拿出来给店员数，就是造成别人困扰，或者是你不会觉得你每次抽都抽最大张，
0: 对啊，
1: 找零
0: ，OK，
1: 可是你就会拿到很多
0: 零钱，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如果可以用电子支付的话，是电子支付是比较方便
0: ，OK， 好，不过呢，信用卡诈骗的类型其实还是非常的多样，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1: 对，信用卡诈骗其实它是真的还是蛮日常的，我相信身边或是包含我们自己都曾经遭过。这样的状况啊，
0: 或多或少都是被盗刷什么的有机会。
1: 对，可是其实被盗刷的同时是先不要紧张，先马上打给银行，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可能要注意。那怎么哪一种生活习惯有容易被盗刷？其实就是像我们一直跟民众提醒，不明的连接不要再点击的，
0: OK，
1: 不管是。简讯啊，或者是以什么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其他社群媒体的相关诈骗抽奖啊，或是赠礼啊，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输入自己的信用卡的资料跟验证码、啊，对，我就想验证码真的死都不要给。对、
0: okay.
1: 那像那个简讯的部分比较。简讯的诈骗比较有可能是冒用政府的可能缴税啊，交通罚单位缴的这种钓鱼简讯要注意。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社群平台，可能就刚刚有提到，可能一页式的广告购物诈骗，那还有就是说像抽奖活动，对，类似这样的活动去骗取。那个民众信用卡资料
0: 是，
1: 那其实还有就是信用卡，其实有时候会发，可能会银行会通知什么系统更新要你输入、欸，请大家要记得这类的更新不会发简讯短连结给你。
0: OK，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有关于信用卡的部分，一律都去下载它的官方 APP。
0: 官方 APP 一定要的吧？
1: 对，
0: 有人信用卡现在不下载官方 APP 的吗？
1: 不确定，可是
0: 大部分应该都会吧。
1: 对，因为像你如果下载官方一些，除了简讯，有时候你的刷卡会及时的通知，
0: 那是
1: 不属于你的交易，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嘛。对，然后或者是说相关的银行讯息，它 APP 都会提醒你，
0: 或者是他们其实银行有一些 LINE 的连结啦，他会通知你说你刷卡刷了多少钱，就是 LINE 上面会通知你，用各种方式通知你说你有刷卡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像那个。在刷卡同时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任何简讯的内容、你的交易金额跟用途。比如说，在我们刷卡不是会发简讯，然后要你输入验证码，或者那部分你就要看清楚金额的部分，就是有没有多一个零或少一个零。对，然后不要随意点击陌生连结跟下载不明 APP， 一定要下载官方 APP 或者就是官方网站嘛。
0: 是，
1: 那定期检查自己的信用卡账单。跟开启消费通知功能，
0: 对，
1: 因为现在账单几乎都是电子账单嘛，
0: 没错，
1: 确认上应该手机都很方便。
0: 是，
1: 那及时的通知其实有好处，因为如果不是自己的交易，哦、可以马上发现。
0: 对啊，可以及时反应，及时跟银行端来做那个挂失或是止付之类的。
1: 对，然后如果收到异常绑卡或交易通知的话，也不要紧张，先打电话跟银行查证。基本上银行在这类的配套措施都还。

0: 蛮完善的。
1: 对，其实银行端他们也不希望就是造成消费者的困扰，只要你有任何的这个刷卡的疑虑的时候，直接打电话给银行，
0: 或者是说有一些银行可能更及时，在疑虑可能不是你平常的消费习惯，有同时有多笔的国外交易的时候，他可能会及时的先跟你联，
1: 对，他就及时先，他就觉得先不要刷了，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卡这样子，对不对？
0: 然后像可能后续的配套换卡或者是说其他，其实银行在客服里面都会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
1: 我有曾经遇过，就是我明明刷了这一笔，那我自己忘记，我以为盗刷，然后我打电话给银行。
0: 对，
1: 我有曾经遇过，就是我
0: 刷了，因为有时候他不会及时扣款，
1: 对对对，然后就想说这笔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没有刷，我就赶快打电话给银行，然后银行才跟我说，哎，那
0: 是你几月
1: 几号的交易这样子，对，然后我还是想不起来。
0: 对，
1: 一直到新卡来了，然后我看到那一笔交易实物上面是什么时候，才想一下，哦，对，的确啦。
0: 所以你那时候还是换卡？
1: 我还是换卡了。他们就是先换卡再说，比较
0: 就是比较谨慎。
1: 对啊，比较谨慎的状态。
0: 查证上是还好，你觉得不认为是自己忘记？哎，这很有可能忘记啊，因为有时候
1: 太多了，
0: 对，太多了。
1: 对，
0: 然后还又不是及时的扣款，有时候会忘记。所以如果有疑虑，就是先查证，不要紧张，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每个诈骗都一样，你要先冷静，
1: 对，
0: 然后查证，然后就是拨打165。
1: 对，即便查证了是你的确你自己个人消费，你也不要觉得丢脸，这样子
0: 没关系，就是客服应该习惯。但是就是像类似信用卡诈骗，先打给银行比打给165更重要。
1: 哎、没错、
0: 一定要先止付，
1: 对，
0: 或者是说你信用卡不见了，遗失，一定要先挂失。那可是通常盗刷的状况都是信用卡还在自己身上。
1: 对啦，
0: 对、
1: 啊。对，
0: 可是就是一些就是还是提醒啊，像可以防范的一些观念，就是要注意就好了。
1: 嗯，
0: 那可以降低自己被盗刷的风险。
1: 因为现在信用卡消费比例真的太高了，再加上行动支付这么方便，说甚至你不用带卡出门，直接用
0: 手
1: 机按一下，直接消费就过关了。那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在越来越多的消费是依靠电子支付跟信用卡消费的状态之下，诈骗的比例当然也会变得比较高一点点，所以遇到了类似的状况跟情形的时候，赶快跟银行的客服端做联系啊，你不要利用那个诈骗集团提供给你的电话号码了，你要看信用卡后
0: 面，
1: 面对，背面上面都有号码，直接拨打过去，虽然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啊、因为银行的客服通常都不是太好打，三到五分钟我可能需要等候一下，但就是冷静嘛，好好的把事情处理好就好了。
0: 对，然后在可能等待的时间，你可以再回想一下是自己刷的
1: 有没有刷这笔钱这样子。OK，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用卡的诈骗类型。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伟轩警员，
0: 谢谢大家。

Easy Back， 这首歌叫做《爱的多重宇宙》，时间是5: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现在宜兰市区的雨势呢，我个人觉得也是稍微有点大，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注意小心。那如果真的看不太清楚前方的路况，记得把车头灯给打开了。国道5号的部分，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是72公里，南下82公里，任何的道路情形也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下大雨的状况要持续个一两天，在南部地区其实造成了蛮严重的淹水灾情，那宜兰地区也有很多地方是比较低洼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了。疾管署特别提醒哦，民众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如果接触到受污染的污水、污泥，或是周边的环境出现积水呢，都有可能增加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肠道传染病和登革热的疾病风险。特别呼吁民众在进行灾后清理的时候呢，要落实装备齐全、饮食注意、清除滋生源的三大防疫步骤。疾管署说呢，在豪雨过后，土壤和泥水中的病原菌容易暴露散播，除了接触传染之外呢，也有可能透过吸入受污染的尘土或水滴而感染。因此民众在清理环境的时候，除了要穿着防水手套跟长靴之外呢，也应该要戴上口罩来加强防护，尤其像是糖尿病啊、慢性肺病、肝病、肾病、癌症患者以及免疫力比较低弱的朋友，如果接触到污水污泥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要赶快跟医生就医，那告知相关的接触史。在饮食跟饮水的安全方面呢，如果蓄水池有污水入侵的话，就要先彻底洗净消毒，再重新蓄水使用。饮用水的部分呢，也要煮沸再喝，曾经泡过水或是放置过久的食物要立刻丢弃，避免食用。环境的部分呢，可以使用稀释100倍的含氯漂白水来进行消毒。餐具跟厨具则可以透过煮沸或是漂白水消毒之后，再以清水冲洗干净。餐具跟厨具用漂白水，我觉得好像怪怪的，我们用煮沸的方式好了，好不好？那民众呢，也要落实湿搓冲捧擦的正确洗手步骤来降低病菌的散播风险。因为呢，今年其实已经有出现登革热的本土病例了，加上高温豪雨过后积水增加，就会有病媒蚊滋生的情形出现。所以呢，提醒大家哦，这个要主动巡查居家内外的环境，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将病媒蚊的滋生源清除掉。如果呢有发烧、头痛、肌肉酸痛、腹泻、恶心、呕吐、出疹，或是后眼窝痛，后眼窝痛就是这个登革热的典型病症。那有这些症状的话，赶快去就医，告知医生最近的活动史，来让医生可以及早的诊断跟通报。而且这个登革热啊，它是要自体免疫痊愈的，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好不好？

好，最新的状况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说明哦。中央气象署呢，就在刚刚下午的5:26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了包含德子口溪，也就是五峰旗兰沙坝以及猴洞坑溪，发布了灾防告警，持续的时间到7:30哦。那因为这个区域目前有暴雨和暴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溪水暴涨的情形，然后尽速的远离溪流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财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行员机警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请听报道。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2: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1: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3: 不是
4: 大姐，我跟你讲、
3: 我们
4: 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5: 教学书哦。
1: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地检署侦办有害废玻璃非法弃置案，查出业者已合法掩护非法，并虚伪诈领补助款超过3.8亿元，废弃物铅溶出量超过标准206倍，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6: 检警调专案小组侦办苗栗县苑里镇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案件，在现

0: 厂查获大量废酸洗衣、废集成灰、废塑胶等，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这块土地另外非法弃置大量废玻璃。回收废弃物处理业者长期以碎玻璃、玻璃块以及陶瓷原料等名义掩饰实际属于有害废弃物的废玻璃清理流向，借此谋取不法利益。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 涉嫌将含高浓度重金属铅之 CRT 废玻璃伪装为再利用产品，委由未具合法资格之业者清运，非法弃置于苗栗县院里镇土地，数量约1800公吨，铅浓出量最高超标206倍。涉案业者涉嫌以不实文件虚报再利用数据，诈领回收补助款逾3.8亿元。
0: 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分别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总计查扣金额超过3.2亿元。在起诉的时候，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竹市政府首创鱼鳍干粉灭火器回收机制，20磅以下的干粉灭火器如果刚瓶锈蚀无法继续使用，可以联系消防局派遣厂商免费回收。张玉云报道。
3: 依消防法令规定，如果干粉灭火器刚瓶锈蚀无法继续使用，必须支付费用委托专业的厂商回收。由于环保局以及一般资源回收厂商无法处理，民众求助里长也因为缺乏处理管道而无法协助，为有效防范鱼鳍灭火器衍生的安全与环保风险，新竹市政府今年特别动支预备金70万元，推动鱼鳍干粉灭火器回收机制。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那如果说民众的家中或者是集合住宅，或者是这个李林长的办公室有这些我们的鱼鳍的干粉灭火器的话，可以主动来通知我们的消防局，来协助他们进行安全而且有效的回收。所以呢，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减少环境的污染，同时也减少我们的一个公共安全的隐忧，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安心的使用灭火器。
3: 预计可以回收2000只鱼鳍的灭火器，并保留扩充到3000只的弹性量能。”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米克拉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中部以及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走斑马线要坐一下，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啦。
3: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2: 啊，阿高呀！

0: 喊哦！
1: 嘿呀，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0: 啊，好啦好啦，我去加斑马线啦。
1: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2: 过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加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你好好听话。Lady 小爱爱。时间5: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虽然是一首翻唱歌，但是如果要在去年选一首，我觉得真的传唱度最高的年度歌曲的话，应该是这首了啊，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好，时间是5:46，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速度都有80到90。提醒驾驶朋友，现在头城到二苏澳段呢，双向都正在下雨。那南港石碇跟平林段呢，早上已经下过了，所以目前没有下雨。那因为受台风的影响呢，请那个在头城苏澳段行驶的时候，因为它那个是高架道路，那要注意一下那个雨势，另外还有那个侧风也是蛮强的，所以要请你行驶在头城到苏澳路段的驾驶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啊那个
0: 雨势的情形，
1: 雨势的情形还有侧风，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尽量保持降，因为现在正在下雨，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还有因为现在下雨呢，那个如果说驾驶朋友在匝道口要接的时候，要

0: 候出匝道或者是说要接国三，那个匝道弯道会比较大，那天雨路滑呢，所以可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那个减速慢行，然后再过弯。好，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好的，谢谢江欣啊，花务员，
0: 谢谢，
1: 拜拜。

好，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用这个新的系统跟话务员连线，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觉得这个讯号品质怎么样，因为我在录音室里面是听得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外头大家听到的状况如何。很感谢我们的话务员每次都这个除了在道路状况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说明之外呢，也有一些这个上国道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可能我们平时不会特别去留意到的齁。欸，有听众朋友们直接赖讯号，欸，赖讯息不赖讯号，赖的讯息进来说很清楚呢。感谢感谢齁。我们今天一样会来进行这个新闻专题的部分呢，不过如果我新闻专题现在给它播下去的话呢，时间会不够，好，所以我们一样等到六点钟我们再来听今天的新闻专题。

来听到的是彭佳慧，这是她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叫做《爱了》。很特别的是，这首歌的曲是她自己写的哦。

洪家慧的《爱了》5:52，我刚刚出去看了一下，天哪，雨太大了吧！大家行车用路多注意小心哦，这个雨要我开车出门，我是会害怕的。国五北上呢，目前平均速度76公里，南下80公里。路况网页上面目前没有看到及时的讯息。当然，这个平地的雨下成这样哦，山区的部分可能更要特别注意一下边坡的状况了。来看一下这个累积雨量的部分好了哈。今天的累积雨量呢，当然在南部地区的累积雨量非常的可观哦。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宜兰各地的降雨情形好了。

有时候没看没感觉，一看吓死人这样子哦。光是这一个小时呢，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在头城的平林石牌、礁溪的淡江大学莱阳校园、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累积的雨量都很惊人呢。好像西北的雨下的比较明显一点，西南的雨势好像就还好，反而在大同跟南澳的雨势没有这么多。对，看起来是在西北的部分雨势比较多一点。有听众朋友说，在这个台二线滨海公路哦，立泽到船艺的这个区间呢，路面已经有积水的状况了，所以急降雨的情形哦，的确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形，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注意小心了齁。如果真的淹太高，大家就不要贸然前进好不好齁，有时候看不到那个路面，这样子贸然开过去很可怕嘞。

这首歌不叫做不要离开、哦、这首歌叫做过分浪漫、哦、来自于 Erica 刘爱丽，她也是今年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入围者。时间来到了5:59，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汇整咯。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是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瑞荣路到鹿竹沿线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在 366.4到366.2公里之间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积水，北上后里到三义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度，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

用的汐止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其中南下 19.3 公里过堤顶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南下的苑里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南下185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铝梯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继续往南一路到了 413.7 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逆向停在两个车道之间，经过要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一路到三鹰交流道受到雨势的影响，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提供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生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6: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呢，在稍早有分对宜兰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持续的时间呢，会到这个稍待一会儿6:22哦。那有部分的地区呢，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发布到晚上的8:00哦，所以这个比较大的雨势状况，请驾驶朋友们现在行车用路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注意了。目前宜兰也在这个豪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了，目前宜兰是大雨特报的等级。那如果你要往北的话，特别注意了，在新北跟台北的部分，目前是豪雨等级的状况哦。往南的方向，花莲的部分是没有发布的，不过整个台湾呢，几乎都在豪雨特报的范围里面，所以今天这个低洼地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了。那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就代表说呢，有这个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包含大雨的状况、强阵风、闪电、落雷的情形，这个都可能是如果你要出门的话，特别留意一下的状况。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小帮手的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地方。今天到明天呢，上午在类似今天的环境之下，南部地区是有阵雨和雷雨的，容易有豪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中部以北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北部地区有短延时大豪雨发生的机会。宜兰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明天下午在锋面的影响之下呢，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和雷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听起来都一样，就是雨会很大这样子。各地呢有局部大雨，西半部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天气不稳定，建议大家携带雨具备用，并且呢特别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了。我今天上台北啊，那个即使没下雨，那个湿度都好高，我的汗整个流得像会把自己淹死的状态。好，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目前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降雨几率80%。明天白天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降雨几率70%。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是26.1度，宜兰也是26.1度，苏澳的部分呢27.2度。南澳27度，太平山17.6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国道五号的部分，除了在北上雪山隧道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没有呈现绿色灯号之外呢，其他全线的道路状况都非常顺畅哦。但是在宜兰端这边呢，雨势比较明显一些，看到这个车辆经过的时候，在路面上都会激起水花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注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个系列专题报道的第3集哦，白色仿式乡的移动奇迹。

白色纺饰箱的移动奇迹系列专题报道，第三集，解构在宅医疗的困境与翻转照护新局。这是一个看似普通的行李箱，但是打开它，里面装着血压计、血糖机、敷料和无菌包材。对于许多走不出家门的重症患者来说，这口仿饰箱就是一个会移动的枕间，更是他们对抗病魔的救命支柱。然而，当医护团队跨出医院，在宜兰这片地形

0: 狭长的土地上奔波时，前线的他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食物考验呢？
1: 等一下我会带着防治箱出去，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基本的仪器配备啊，就是血压计、量耳温的、量体温的糖机，对，然后手套跟我们要带出去的换的管路的都会在防治箱里面。对，然后会带着笔电出去，然后还有那个印表机，所以其实护理师要带很多东西没有备到。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外面可以，比如说优点啊，可以买得到，可能到比较远的苏澳，我们就会有同行可以稍微调度借一下。
2: 我们居家护理所目前最远就是头城，然后南方澳来回的交通1.5小时。
0: 走出诊间，不只考验着医护的体力，更是一场车程与时间的消耗战。现行的健保居家医疗体制，在面对病患突如其来的急性变化时，常常陷入时间与人力的双重拉锯战。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林恒毅医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居家医疗与传统门诊最本质上的差异。
3: 因为毕竟之前我们的模式是属于就是帮这些患者处理慢性病的模式啊，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可能是属于偏急症，就是说可能我今天来看我开了一个药，但是我比较适合下次可能应该是1-2周就需要再来看，就是如果是在门诊的话，可能原本回诊可能7天后就会回诊，但是如果我们用居家这个模式，就比较不太能那么频率高的回来就是看病人这样子，所以最后还是会请病人需要带到医院，就是针对急症的部分这样子。但这个部分就是关于人力嘛，然后关于就是环境，对。但是未来针对几个比较常见的急症，政府有在想办法，就是可以就是提高我们的访视次数。哦，那它的方式可能就是让更多的医疗院所，包括像诊所医师也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一块，让诊所护理师也可以加入这一块这样子。那当然还是在逐步试人力去开放适应症，就是可以这么做的疾病这样子。
0: 林恒毅医师的这番话深刻揭示了在宅医疗在面对急性病患与人力短缺时的无奈痛点。罗东博爱医院加医科林煌仁主任则是深刻地指出，在目前体制下，长照资源和医疗资源往往是分开的，要把一个边缘失能出不了门的个案拉回安全网，仰赖第一线护理师的专业敏感度以及社区基层网络的通力合作。
4: 其实文通有蛮多的故事的啦，我想大家有去家里看他就知道他其实是整个照顾的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对我们居家团队来说，他一开始是所谓的医师意见书，长照资源使用的时候需要每半年定期去访视，给予相关的长期照顾资源的一些判定。所以一开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他需要长照资源的使用，所以我们介入他。可是介入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真的是多重慢性病，他大概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甚至一些高血压性心脏病的一些问题。那因为他资源照顾的资源真的有限，所以真的照顾的人并不多，所以在我们死缠烂打之下，他终于同意我们去家里做居家整合药物。不然其实他本来是没有任何的药物，甚至他其实有疾病，有慢性病也知道，但是他真的没有能力，没有人可以带他去看医生，没有，他自己也没办法出来的一个状况。所以是因为有长照这个使用，然后我们进入了之后才发现这些事情，然后才让他开始调整他的用药，才接受居家整合的药物。好，所以其实这两个层次对我们来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长照资源的使用，一个是医疗资源的使用。目前长照跟医疗在台湾的架构之下是分开的，所以因为有长照资源使用，所以我们慢慢导入医疗的一个照顾。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文通身上我们很感谢居家护理师，他很聪明的，甚至很敏感度很高的判断到这个病人是需要医疗资源。那更感谢其实就是里长，里长，因为他真的没有人可以协助这些，不管是因为其实我们用医疗的资源还是需要部分的负担，还是需要有人来帮他拿药，还是需要有一些协助照顾的作为，所以也很感谢里长。

0: 愿意帮忙，担起他一部分家属的角色，才成就这一件事，从长照资源的介入到医疗资源的介入。
1: 从林煌仁主任的体会中，我们看见面对超高龄社会与独居浪潮，单靠制度的僵硬条文是不够的，必须仰赖社区互助与医疗团队的因应之道。而在宜兰的另一端，阳明交大医院居家医疗团队面对身障与罕见疾病渐冻人个案，则透过号召院内多科别医师下乡，建立了另一种强大的居家后盾。
2: 是我们阳大很特别的服务，就是因为我们的团队非常强大，就是我们有各科的医生都愿意跟我们出来，然后像是刚刚林医师有提到，可能是有中医居家中医的部分啊，或者是在宅牙科啊，他都会可以来服务我们这一些身障的一些长辈或者是一些民众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师也愿意跟我们出来，还有肾脏科，然后就是我们居家比较，就是我们阳大居家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医疗团队是非常充足。因为如果是一般私人的，他可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就是这么多科别的医生愿意跟我们出来这样子。健保确实还是有所局限，所以我们都会跟医生在讨论说，如果我们遇到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去克服，然后可以符合家属的期待，然后又可以符合健保的要求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都不会马上就是当下做决定，我们一定会事后，就是我们知道问题我们会记载下来，然后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进行讨论，我们要怎么去解决，然后去克服这些问题，然后让家属达到最方便。然后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慢性处方签，我也不要让家属这样，虽然病人不用出来，但是他要舟车劳顿一直往返医院，所以我们会去尽量他们减少这样子的次数。这其实就是我们居家的各管师的一个最大功能，就是在沟通，然后或者是就是跨团队去做一个一个这要怎么讲啊，就是跨团队的一个合作，然后达到一个最大的效益，这样
1: 让居家医疗走进社区，让基层诊所一起加入在宅服务，是缓解医护人力的关键解方。然而现行健保法规对收案条件的重重框架，却成了另一个急需松绑的制度枷锁。阳明交大医院居家护理长吴富美强调，居家医疗的终极价值不该只是卡床后的无奈补救，而应该是一场超前部署的健康守护。
3: 其实居家医疗已经算进到超过5年了，对，所以在台湾整个医疗制度其实还是有需要被检讨的部分啦。又比如说医疗它是否就是过多或过少，或是其他的主要的任务是哪一些，可能都还要再做不一样的就是去讨论。那当然就是居家医疗我觉得要抛开过去我们所谓管路的个案，那因为我们目前在服务的个案将近500多案，那没有管路的已经有300案，所以就是说居家医疗它是可以提前就是超前部署，就是从我们那个长照案延缓失能失智就开始做起，而不是等到他卡床我们再进来。那当然就是会跟社区一样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就是调整，所以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我们的医生这个部分都是要超前，而不是像我们过往说他卡床啊才会看到我们这样的健保给付，那是不对的。对，那我既然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这样方式是需要更多人去了解。对，因为现在其实都在推说他只要出门不方便，其实就是可以用到居家医疗。
2: 我今日给你开药啊，就是咱平常去通的那开张机，然后我再
4: 听听嘛。
2: 没有，我先来克服，我先来克服看看可不可以一口气开3支。这个我要回去联络我们的咨询室。啊，无我准备改呢，那些每一个月两几届才麻烦的。

0: 我回去找资讯室来客服看看，可不可以一口气我们就是领三只啊，三只都放我那，我每次都会帮你带来一下。
1: 好，谢谢。
0: 阿伯，阿内有跟我上面问题吗？
1: 无啊呀，哎呀，伊肯定谢谢。
0: 爱便利无，放油放菜正确。

0: 甚至是做这么多事情，因为要出人甚至是协助，都比较没有跟我们计较这些事情、对，老实说，不然其实认真说会被真的要去算那些，真的 不划算。
1: 从文通在孤岛般的困境中获得重生，到简大哥家庭照顾网的完美重建，从林煌仁主任的前线反思，到基层医护对健保制度的深刻叩问，在宜兰这片土地上，这群医护人员手拉着纺织箱，正用汗水与热忱默默填补着医疗体制的漏洞。在宅医疗的未来，不该只是在病床全满时的权宜之计，而应是一场由大型医院、基层诊所与社区长照共同织成的守护网，让医疗跨越围墙，把生命的尊严与温暖稳稳地送到每个需要的家门前。
2: 3:20会
3: 了，新加坡的交通车。
2: OK， 好哦。
3: 他3:20来接他回家。
2: 他爸爸在后面，他一起去的。
3: 我会推轮椅，因为他现在只能用轮椅啊，用轮椅推上
2: 去。
3: 对，
2: 而且那边药在带着。
3: 哦，他药要带着去。
2: 常备药，
3: 对对对，常备药。哦 ，OK， 好。啊，文通力在哪？常备药要带啊。
2: 地方药。
3: 因为他吃什么药，我就他比较清楚。
2: 你就是那些先带基本的，然后我要办住院
3: 可能。就住院就直接把它开了。
4: 文通这可以吃啊。
5: 啊，哥哥呀。
4: 然后吃什么？都是一样。
5: 啊，
3: 对呀，你吃不了那个爱美来，爱美来的时阵，你只去底下给爱美吃，好不？吼，啊是，你也吃不了，你叫爱美甲你冰着，到时早顿的时阵，甲你用那个电锅，啊是啥，甲你，
5: 吓
3: 啊，吼，啊我放去底下你吃，啊你到时候，
5: 哎呦喂，命的，
3: 啊你给爱美啊，你爱美上白上菜，啊好，爱美给伊，好叫伊甲你冰着，好，好。
2: 文通再见喽，
3: 谢谢，
2: 文通拜拜。
3: 好，好嘞，我拜拜，我往回来，我往回来。
1: 白色纺织箱的移动奇迹系列报道，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系列专题报道了哦。那今天晚上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哦，因为这个宜兰的雨开始下的比较大一些些了，行车用路的朋友请您特别小心注意。国五的部分目前没有问题，南下北上都可以维持在接近80公里的平均车速。今天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震岳的浪人的，我是李茂山。明天我休假一天哦，星期五跟星期一我都休假，所以呢要感谢台北分台的 Lucas 帮忙代班啊，也不是代班啦，就是连播、哦、我要放一个小小的假期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下个星期二6月30号再会咯。 See you, bye bye。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两乡镇预防性撤离。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6月30号行止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堰塞湖，且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堰塞湖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它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2: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受到台风米克拉北移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持续有雨。中午开始，嘉义高屏部分地区陆续宣布停班停课，让民众提早回家。截至下午5点半，屏东累积雨量已经接近600毫米。气象署预估，随着北方锋面持续靠近，中部以北晚间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0: 明显。彰化部分地区下午一点多，因超大雷雨造成供电线路故障，停电16000多户，目前仍有上千户持续抢修中。台南市南化区则因菜寮溪暴涨，淹水超过1公尺，有2户10人受困屋内，由消防局及区公所抢救撤离。台二十线沿线部分桥梁也实施预警性封闭。明天已经宣布停班停课的地区包含屏东县全县、高雄市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及纳马夏区。慎防淹水灾情，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地前往旗山、美浓视察抽水站运作及排水情形。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1: 这波豪雨造成旗美地区部分路段一度积淹水，陈其迈市长前往旗山溪洲、昆仑抽水站以及美浓一淹水地区视察。水利局表示，抽水站均正常运作，市府也将持续检讨排水瓶颈。另外，因为雨势持续，茂林区今天下午4点起停班停课。在地新光里里长陈峰祥表示，这次的豪雨也验证地方治水的工程成效。当初向市府建议新建箱涵改善排水，排水的效益明显展现，也让地方的居民更加有感。
2: 我伊两个拍电话，两个来讲一下，啊，结果哦，这回大水来，我这回用这好，我更加好，我更加精神。我早早就伫遐徛伫遐看。
3: 啊，我唔知咯，一家拢有抽水机，拢有正常
2: 的。啊，大家拢抽。
1: 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强化治水的建设与防灾的准备，提升城市的防洪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万元到10万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五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组强化查缉重产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5: 于前两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三、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4: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万至10万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儿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元，一年内累犯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6: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1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为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说：“
7: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哦，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哦，自用的话哦，这个维持行政罚哦，那但是罚锾还是20到100万哦。那如果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哦。
6: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 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行的报道。
8: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9: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会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8: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缉大队侦破某诊所医师涉嫌利用执行医疗业务机会不法诈领健保给付。警方会同健保署搜索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0: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1: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金额高达新台币470万元余元，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10: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吴子豪投入刑事警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5年，但他与时间赛跑，陆续破获竹联帮诈欺集团、毒品及枪炮等各类重大刑案，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3: 吴子豪侦查组回顾侦办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宗假投资诈欺案，被害人眼睁睁看着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那种近乎绝望的眼神，他深感责任重大。吴子豪不但必须面对有竹联帮背景的主嫌，还要厘清比一般银行金流更为棘手的虚拟货币流向，
14: 那他的查缉上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就是循着这个金流然后去跟监埋伏，最终将这个竹联帮身份的首谋啊找出来。这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视器的调阅时间，时间上的掌握对于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证据都是稍纵即逝，只要我不积极的去处理，它一下子就消失，就断线了。
13: 吴子豪出身警察世家，父亲从维安特勤队小队长退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这种使命感及正义感驱使吴子豪踏上刑事警察这条路。
14: 印象中就是在我国中时期，爸爸有去查缉一个枪击要犯嘛，

0: 哦，那当时新闻跟情资已经显示已经有发生枪击现场，所以我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勇敢。不过一方面也觉得妈妈在家里这个担心这个爸爸的安危非常的不舍啊。
1: 吴子豪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除了工作上长官提携，同事鼎力协助，更重要是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持，他的太太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梁子贤。在他的眼中，先生就是一个工作狂，常常留个言，今天办案会晚点回家，但这个晚点都不晓得是几点。
2: 当然是背后很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员警，所以我很理解说办案的进度不能延后，所以要立即追踪案情，在背后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也不会说有抱怨的想法。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子豪自我期许，面对犯罪手法日益更新，他要不断充实自我，因应未来各种挑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在车阵当中，南下的 160.5 公里后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南下先前在 185.3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冈山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357.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南下的苑里路段时速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游到龙潭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67.2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三乙线北上9.5公里在大坪之前的外侧有土石散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类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股市容易受到各种资金面和消息面的短期影响干扰，但终归还是要回到产业基本面。
3: 股市涨涨跌跌是有多重的原因啊，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2: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龚部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50%，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适用。

0: 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经院发布五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淡化。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内制造业五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两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六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4: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三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四五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了。
3: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五月份也分别增加3.89点和9.64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第二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委内瑞拉今天发生百年最强地震，两次强震的瑞士规模分别达到 7.2 及 7.5 纪录，造成至少32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首都西蒙波利瓦国际机场天花板崩塌，随后紧急关闭，多个国家第一时间派遣搜救队支援。外交部表示，暂无台侨或旅游民众受到影响。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呼吁印太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5: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合作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1: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不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调查局配合高检署执行115年第一波打诈专案，共侦办49案，搜索92处，约谈245人，羁押35人，破获9座机房。

0: 九座水房，查获诈欺金额32亿元，洗钱255亿元，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6亿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调查局经济犯罪防治处科长徐永汉表示，115年第一波打诈专案共动员17个外勤处诊，数百名调查官，破获9座机房及9座水房，查获诈欺金额超过新台币32亿元，洗钱超过255亿元，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6亿元。
2: 共执行49案，搜索92处，约谈245人，羁押35人，破获机房9座，水房9座。查获诈欺犯罪金额达新台币32亿2548万元，洗钱金额达255亿4844万元，并查扣车辆3辆、名牌包10个、劳力士名表及银行虚拟资产账户等不法所得金额达1亿6203万元。
1: 调查局表示，诈骗集团与金融体系及专业人士勾结，甚至有银行主管涉嫌协助虚设公司取得高额交易权限，延迟通报异常金流，沦为洗钱帮凶。另外也破获跨境洗钱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博弈、假投资及求职诈骗，涉嫌洗钱金额高达84亿元。调查局强调，将持续追查人头账户、空壳公司及不法金流，从源头瓦解诈欺犯罪链，守护民众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立委关切毒驾后车辆没入的行政与管理配套措施，公路局表示，车辆在查获当下会由警察机关先行保管，待裁决确定后，在6都由交通局，其余县市则由监理机关以现行办法进行拍卖或销毁。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为防治毒驾，行政院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有立委指出，近期警方大扫荡，一个晚上就查获155件毒驾，如果处理程序冗长，可能导致各执法机关的车辆保管发生塞车的情形。对此，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裁决确定后，由地方依现行办法进行处理。
4: 车辆一次保管场的部分是在各地方警察执法机关这边，
5: 是
4: 案子裁决完、定案完之后，
5: 是
4: 车辆就处理了。
5: 是
4: 那车辆处理
5: 怎么处理？
4: 各地方政府都有定这个车辆这个就是保管处理的办法，包括拍卖，包括
5: 谁执行
4: 这个销毁，各处罚机关来处理。处罚是在警察机关，但是裁决确定完之后，处罚机关在6都，就是这一个交通局
5: 地方政府。
4: 那在16个县市的部分是在我们各监理机关。
3: 被没入的车辆如果不是毒驾行为人时，是否会构成处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要看是否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予处罚。例如租赁业者如果已经善尽相关责任，就不会被处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铁吉吉线今天正式恢复二水到车程全线通车，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见证这条深具代表性的观光铁道重新起航。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6: 赖清德总统表示，吉吉线110年因天灾造成部分路段中断营运后，中央投入约35.89亿元办理隧道整建、边坡稳定及轨道路基强化等工程，如今全线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7: 我们吉吉铁道走过百年的历史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那也推动了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那我要祝福这条铁路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
6: 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工程团队克服山区地质及气候等挑战，顺利完成复建工程。未来吉吉线将串联二水、吉吉、水里及车城等重要景点，打造完整铁道观光廊带。田中支线也预计在118年完工，进一步连接高铁彰化站与南投地区。
8: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团队，很不容易，我们提早了2个多月的时间，让南投的乡亲赶快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6: 台铁公司表示，为了庆祝吉吉线全线复驶，特别推出石虎纪念车票、吉吉线一日周游券及多款限定纪念商品，邀请全国民众搭乘吉吉线列车畅游南投山城。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登场，警方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

0: 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宵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1: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力，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宵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0: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宵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宵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第二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加上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北部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个车道10点钟开始施工。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无故转移到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7.8公里南子路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160.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67.2公里过龙潭外线车道有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后方回堵。省道的消息哦，台三乙线北上9.5公里大坪前有土石泥流占用外线车道。台61线北

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在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高原到龙潭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杨梅端，杨梅休息站不到60公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台汽四线的崇德到松竹都不到5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高科一路往南到高雄，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不到50公里，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雷晴。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今天是6月25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13分。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32.7公里荣华桥路段，这里是有土石泥流流下来的。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五股转接到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晚安，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更新路况的电话是0800-000-123。这个台风引进的西南气流在中南部地区造成非常大的雨势，其实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豪大雨发生。用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留意这个及时的天气预报，然后呢，还有自己居家还有生活周围的这个排水的状况。他们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顽童 MJ16。OGS

0: Ogson。
1: Ogson, OGS, Ogson, 他们是顽童 MJ116。好，因为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呢，有停班停课的消息，用教育朋友都要特别的及时的来关心一下齁。好，目前从行政院这个人事行政总处所看到的呢，明天停班停课的，我们先来关心是屏东齁，屏东明天全面都是停班停课齁，屏东明天全面都是停班停课的。不管你在所在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土石泥流的相关消息都要特别留心。它是阿拉斯，这首歌曲由薛薛还有俊鹏的合作，叫做像很厉，同时也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哦。

同样也是以 Final Girl 专辑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安娜 Anna No Man's Land 这首音乐作品。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 17.9 公里过水源地有落实，台二乙线西行的 17.8 号，台二乙线的双向 17.8 公里文化路跟马街接口这里的外侧都是有路面隆起的状况，要小心哦。台九甲线的双向3公里在新店路段有摊方，然后

台七线也在北横双向32.7公里荣华桥路段，这里有土石泥流跟落石，要特别注意了。他们是九泽 CP 邱泓泽跟陈零九，歌曲《最后一秒钟》。

九泽 CP 的歌曲最后一秒钟二十七分。好，在山区路段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有土石泥流跟落石了齁，所以非必要别往山区去咯。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在今日的暴雨之后应该有蛮多不同的情况出现了，也要特别特别的留心齁，北部地区有一些地方是有淹水的。好，总之这一波的西南气流一路影响会到星期六，然后从气象署的预报也会看到到下周都会是下雨的天气形态。待会七点半是警广新闻，它是西西孙胜熙，雨不停留，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在野党提案修法，明定检察总长代理的期间上限。法务部长郑明谦今天表示，目前代理制度已足以因应过度需求，没有推动修法的急迫性。他也强调，如果提名没过又无法代理，对民主政治将是很大伤害。林雨晨报道。
1: 立法院日前否决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担任检察总长的人事案，总统府随后指派徐锡翔代理检察总长，引发在野党质疑。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如果没有检察总长或是有效代理，会直接影响人民非常上诉的权利，对司法是很大的伤害。至于立委官界，如果修法限制代理的期限，会造成何种影响？郑明谦说，
2: 这里面也规定的，只有在对妨害选举的案件，只有总长才有办法督率，就是去对全国各级检察队针对这妨害选举的案件来做一个侦办。那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没有代理的制度，就总长没有任命通过，又没有代理制度的话，而代理是在司法灾患，这严重影响这些民主，就是选举查案件的一些的一个公平处理。我想对民主政治也有很大的一个妨碍。
1: 立委也询问，自从大法官等人事案遭到封杀，是否影响被提名的意愿？郑明谦则坦言，检察总长的被提名人一定要德高望重，在检察官界有一定的威望。可惜之前的提名没过，虽然想过再找人，但提名总是要意愿，目前都是拒绝的状况。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地检署侦办艾尔利集团偷拍案今天侦结。检察官认定受害人数达99人，其中4人未成年，依儿少性剥削等共164罪，将集团总裁常如山等7人起诉，并对常如山具体求处14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3: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刘姓厂商疑似接获指示，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中部多家分店针孔监视器的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警方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和刘姓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深押获准。检察官查出，常如山等人偷拍7家分店共有99位被害人，其中4个人未成年，认定常如山、特助、厂商及公司总经理、会计等7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儿少性剥削、灭证等共164罪，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常如山自诩医美龙头，却无视消费者信赖，假借内部管理行集体偷拍之时，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犯后推诿卸责毫无悔意。为了捍卫善良风俗，保护人民及儿少身心安全，应予严惩，因此建请法院重判常如山14年有期徒刑。至于总经理、厂商、特助等，则分别求处9到13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今年暑假，平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夜间博物馆，从七月起到八月底，每周五六特别延长开馆到晚上八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平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宋玲报道。
1: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平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八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八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2: 今年暑假平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七月起到八月底，每个礼拜五六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的八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平烟夜间部。
1: 平烟夜间部七月11号、8月15号以及22号规划了三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平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偏西南风，南部降雨最为剧烈，并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大台北跟中部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27度，中部南部跟离岛25到29度，东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6: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5: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6: 因为你酒后驾车。
5: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6: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5: 那我是不是已经？
6: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5: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6: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0: 被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Joyce 就以斯今年以才华换桃花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歌曲叫做只要你开心。7: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三乙线双向9.8公里大坪路段有路树倒塌，国道一号南下的建国交流道街平面有积水，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哦。台二乙线的双向17.7公里污水管路损坏了，所以这个路段呢，路面隆起要特别的小心哦。台七线北横公路的双向32.7公里南下的17.9公里都有落石跟土石泥流，不建议往这边走好吗？不建议往这个地方移动了。好，有路况再请协助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的男子到冈山国道10号双向顶级到左营，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他们是强变乐团 Champion 专辑，歌曲叫做雨下个不停。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你敢有要代替给人甲你说无？伊是皮亚乌贝亚跟瑞莎的合作单曲《离婚初体验》专辑几条歌，代替给人甲你说。休息，我来7:53。

分来看一下台四线东向34.7到36.1公里大，这是西周大桥，西周大桥前路树倒塌。台三乙线的双向9.8公里大平路段，大平路段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听到的是 Tajaka 还有 DJ 鲁尼，歌曲叫 Where I'm From。

DJ 乳妮还有 Jaka 的合作叫做 Where I'm From。好，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有提到后，停班停课，明天屏东是全面停班停课的，明天屏东全面停班停课。好，至于在高雄地区，高雄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来关心到的是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还有纳马夏，这是高雄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好，至于嘉义的部分呢，今天有一些地方是停班停课，但是明天嘉义县是全面照常上班上课的。在有一些山区路段的地方都有土石泥流或落石或者是路树倒塌的情形，请右路驾驶朋友要特别特别的留心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车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走走停停的。目前在暴雨的地方呢，大致上都是在高雄屏东地区，南部地区也要特别严防豪雨的这个影响哦。目前从气象署的预报看起来呀，这个豪雨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听到的是宝藏专辑，它是 Macaf 真爱还有阿爸尔认认的合作单曲 Kingdom Lifestyle。

吃饱了吗？别嗨嗨阿布亚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嘿，今仔个人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建国交流道街平面有积水，请行进的时候放慢通行。国一北上156156，国一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外线伸缩缝施工。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乙线的双向17.7公里污水管路损坏了，目前路面有隆起的情形，特别留心。台三乙线双向9.8公里大坪路段路树倒塌。台四线东向34.7到36.1西洲大桥前也有路树倾倒。台七线北横双向的32.7公里荣华桥路段有土石，南下17.9公里过水源地也有落石。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下雨请各地严防豪雨跟用路积水。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

0: 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0: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0: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0: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0: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0: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8:11，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王晶晶，叫做买买买。今天讲到买卖相关的法律内容，邀请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哦，律师晚安。刚好切掉了，好，等待我们重新让律师连线一下。

0: 好，我们连线到的是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跟买卖有关的，就是跟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有关的一个内容。好，怎么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好，其实我们在买卖很多东西，我们平常去便利超商买东西也是一种买卖。这个前段时间的6月18号有那种年终庆呢，我们在网络上面买东西购物，现在电子消费非常非常的多。不过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到底台湾这个地方的法律规范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请律师连线来跟大家讲到。所以

0: 律师，我们要先来了解到消费者保障权益法律相关的东西，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
1: 嗯，讲到这个，我们当然是会从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我们简称消保法。嗯、那我们现在举凡食衣住行娱乐，其实大部分都有可能会适用到消保法。那只是说在什么样的要件跟状况下，我们才可以去依照消保法的相关规定去请求，我们可能要批就赔偿啊，或者是说请求主张我们的权益。
0: 嗯、
1: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从消保法的定义开始。
0: 是
1: 第一个，我们要讲说，那消费者当然就是我们去买东西，
0: 对，
1: 好、哦、啊，这个就是或者是说使用他的服务，
0: 嗯
1: 啊、或者是使用他的商品，这个我们都属于消费者。好，但是你身为一个消费者，不代表说你每买一项东西或使用每一项服务或商品的时候，你就一定有消保法的适用
0: 哦，
1: 因为你的相对人必须是企业经营者。对，那企业经营者在消保法第二条里面是讲说，以设计、生产、制造、输入、经销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为营业的那一个人或是公司。好、嗯，他、哦、有时候我们会说，比如说，我今天也不晓得，我今天可能有多了一个东西，那我想要把它卖出去，但是我也偶尔为之，就是我只有多的东西我才想要卖，
0: 就我放网拍那种的。
1: 对，这个时候呢，我并不是属于所谓的。这个提供服务或经销商品的营业者，
0: 是
1: 因为我只是偶尔在把我不要的东西拿出去卖而已，
0: 我就不是以这个为生或主要在做这个生意的人啊。
1: 对，没有错。那、嗯、比如说通常我们买卖中古车为例，
0: 哦，
1: 买卖中古车你有可能是跟车行买，
0: 对，
1: 中古车行买，这个时候中古车行它就是所谓的企业经营者。
0: 对，
1: 可是呢，你的朋友或者是说你的朋友的朋友，你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位，但是他在网络上刊出了一则消息，就说：“哎、哦，我的车，我现在要换车了，那、啊、我现在想要卖，看看有没有人想要买。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卖车哈，如果说他只有一台车，原则上他不会以这个为营业，他就是单纯想要卖他那一台旧车。
0: 对，
1: 所以那一个人，纵使他在网络上 po 的这个所谓的。卖车的这一个讯息，
0: 对，
1: 也不代表说他就是所谓的企业经营者，因为他就只卖一次而已。
0: OK，
1: 对，所以我们可能要对这个部分要分得比较清楚一点。
0: 是。
1: 好，那当然会有所谓的消费关系，就是消费者跟企业经营者就商品跟服务所发生的法律关系，所以他有两方，一个是消费者，
0: 嗯，
1: 那一个限于企业经营者。
0: 对，
1: 好，那。消费争议来讲的话，就是说消费者跟企业经营者里面是因为商品或是服务所发生的争议。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就是在讲说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呢是规定在消保法的第七条。
0: 嗯，
1: 那消保法第七条是讲说企业经营者呢，如果说你违反了第七条第一二项的相关规定，造成第三人或是消费者所受损害的时候，你要负赔偿责任。
0: 是。
1: 但是企业经营者能证明他没有过失的话，法院是可以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是减轻，不是免除。所以原则上，企业经营者纵使你证明你没有过失，你还是要赔偿。
0: OK， 你有相对应的责任，还是有相对应的责任在的啦。
1: 对，好，那第七条第三项，它比较重要的是说，它对于企业经营者是采取无过失责任。
0: 嗯。
1: 原则上依照消保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我们会认为说，不管你企业经营者你有没有对于这个瑕疵有过失或是故意，我们都推定说你还是要负责。
0: 嗯嗯，
1: 哦，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消费者你在提起诉讼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证明说你所使用的商品造成你的损害，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0: 有因为我用了你的东西或服务，所以我损害，一定要建立这个。
1: 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再讲一下什么叫做其中的因果关系。那我们之前也有一件那个消费诉讼，也是这个啊，因为消费者当时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说他所使用的商品跟他所受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是判他败诉，也就是企业经营者这边不用赔。
0: 嗯嗯嗯。
1: 好，那原则上了哈，企业经营者他对于他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流通到市场的时候，他必须要符合当时的科技或专业水准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能用说，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0: 嗯，
1: 我不能用说10年以后可能的状况来推。

0: 论说，哎，你现在的东西必须要符合十年后的标准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必须以现在人为科技来看的话，合理的状况下，你应该要有这个标准，
1: 因为我们都不会通灵啊。
0: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很多的商品，有些可能听众朋友他或者是说民众呢，他可能会认为说，哎，你这个明明就是没有尽到保护责任啊，可是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跟十年后的眼光看起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那什么叫做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呢？它必须你的商品或服务的标示说明有没有说清楚。
1: 嗯，
0: 好，你的商品或服务有没有可期待的合理使用或接受？
1: 嗯，
0: 比如说烘干机或者是暖炉，通常是暖炉，你把它拿来晒衣服。
1: 嗯，
0: 结果呢，你的暖炉就是卤素灯跟你的衣服靠太近。
1: 嗯，
0: 造成失火，那这样子法院可能就会认为说，哎，其实你这个就不是合理的使用啊。
1: 因为暖炉是暖炉，你不能把它不是拿来烘衣服专门用的啦。
0: 对，那在法院的审判实务上的确也有类似的这个诉讼案件在，也就是说民众他把这个暖炉就是开了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1: 嗯，
0: 开，然后开到后来他出门结果就烧起来了。
1: 哦，
0: 对，这个时候呢，法院认为说，哎，其实你就是不是合理的使用这个暖炉啊，那你就不能怪说它烧起来就是不符合所谓的当时的科技水准的期待的安全性。
1: 对对对。
0: 好，那还有就是说，商品或服务流通进入这个市场或是提供的时期，
1: 嗯，
0: 有这三个判断的一个要件存在。
1: 嗯，
0: 那当然消费者他有一个义务，就是你要用正当方法去使用这个东西。
1: 对。
0: 哦，比如说我们一般会知道说，微波炉不能去微波生鸡蛋
1: 啊，或者是不能微波金属，
0: 对，像这种会爆。那原则上你做这一个使用的话，我法院可能会认为说你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正当使用的一个状态下。
1: 对，
0: 那既然你不是正当使用的状态下，你就不能要求这个企业经营者应该要尽赔偿责任。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之前有发生过的，就是电暖炉的这个事件。
1: 嗯嗯嗯。
0: 哦，那消费者你应该要知道说，电暖炉在使用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到说，它会不会靠近所谓的易燃物。
1: 对。
0: 哦，通常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衣服不好干。
1: 对。
0: 所以呢，有些民众就会把电暖炉放在室内，然后把他的衣服就放在旁边晾干。
1: 是。
0: 结果晾一晾就是烧起来了。
1: 是。
0: 在这种案件里面，法院会认为说，其实消费者并没有用正当的方法来使用这个电暖炉。
1: 对，
0: 好，那就消费者所受的损害，到底是谁要负举证责任？
1: 应该是消费者本人吧。
0: 那原则上会提到这个事情，是因为呢，在我们的民事诉讼上有一句话叫做“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1: Uh-huh.
0: 也就是说，通常你负举证责任的人，如果说你没有尽到这个举证责任的话，你败诉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通常我们在民事诉讼会想办法让对方去负举证责任。
1: 嗯，
0: 好，那消费者他负担举证责任的部分，其实消保法并没有规定。可是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消费者就不用尽举证责任。
1: 啊、
0: 那消费者要尽的举证责任是在说他使用了这一个商品跟他发生的这一个损害里面之间有因果关系。
1: 嗯嗯嗯。
0: 好，我曾经之前办过一件，就是说冷气机装好之后，然后失火烧毁他们家里面的物品。
1: 对，
0: 这个案件呢，消费者是判法官是判败诉。
1: OK。
0: 因为法官当时是认为说，你没有办法，消费者你最基本的没有办法去举证说，这一个冷气机有所谓的安装上的瑕疵。
1: 是。
0: 那既然你没有办法去举证它有安装上的瑕疵，那你就没有办法证明说你所受的火灾损害跟安装瑕疵之间有因果关系。
1: 是。
0: 所以呢，原则上像法官大部分会讲，会采这种见解，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你最初步的举证你没有办法尽到这个举证责任的话，原则上法官就不会再去检讨说，哎，那你这个所谓的企业经营者有没有尽到所谓当时科技可以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1: 嗯嗯嗯嗯。
0: 哦，所以他的举证责任是一件一件这样来的。当然，当你消费者已经举证证明，比如说，我举证证明就是你这个冷气机里面有一个端子有问题。
1: 对，
0: 如果说

0: 可以举证证明到这一点，这个时候呢，企业经营者他就必须证明，就是说我完全没有过失。但是纵使完全没有过失，他还是要负这个赔偿责任，只是法院可以稍微减轻，
1: 因为东西还是你出给人家的嘛。

0: 可以，你要去先申诉，然后再去调解，或者是说，你可以像原则上，你就是向企业经营者啊、小保团体或者是消费服务中心去申诉。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话呢，你可以向这个各县市政府的消费者保护官再申诉。
1: 对。
0: 那如果在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话，你就是申请调解。
1: 哦。
0: 那最后就是提起消费诉讼。
1: 是。
0: 哦，消费诉讼，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件，就是消费者去买新车，
1: 嗯，
0: 结果买到这个所谓的柠檬车的事件。
1: 嗯哼哼，
0: 哦，那这个部分当时在这个案件里面也有依消保法的相关规定去主张，这个企业经营者应该负的责任。
1: 对。
0: 好，那请求赔偿的范围呢，当然就是你财产上的实际损害为准。嗯，那如果说造成死亡的话，那生存的这一个继承人或者是消费者的子女、配偶、父母，他可以请求那个精神慰抚金，
1: uh-huh.
0: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精神赔偿。
1: 是，
0: 好，那比较特别的是消保法第51条规定所谓的惩罚性赔偿金。
1: 哦，惩罚性的。
0: 对，如果说你是企业经营者，因为故意而造成消费者所受损害的话，那消费者可以再请求损害额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
1: 哦，不少呢。
0: 那对，不少。所以如果说他的损失是100万的话，他还可以再请求500万。
1: 嗯，
0: 好，那如果是重大过失的话，那就是3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
1: 嗯哼，
0: 对。好，那最后要讲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讲到说，是不是买东西就会有7天的鉴赏期或犹豫期？
1: 对啊，很常见，好像是网购是不是？
0: 对，这个部分呢是规定在消保法第19条，他讲说通讯交易或访问交易的消费者，
1: 嗯，
0: 你可以主张7天的犹豫期或鉴赏期。
1: 对，
0: 好，那消保法19条已经很明确的讲说，就只有限通讯交易跟访问交易。
1: 对，
0: 所以原则上你去店家买卖的东西，没有所谓的7天犹豫期或鉴赏期的问题。
1: 是，
0: 那大家会讲说啊 ，Costco 为什么可以？
1: 那是因为他自己 offer 大家这件事情吗？
0: 对，没有错，那是因为企业经营者基于他企业的理念，所以他给你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更比消费者保护法更好的这一个规定。
1: 是，
0: 那原则上就按照那个约定，所以呢不是说你实体店面买卖者就一定会有犹豫期或鉴赏期的适用。
1: 是，
0: 好，那最后就是说网络购物的话，也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有犹豫期或7天鉴赏期的适用。
1: 哦，哪些东西是适用准则之外的呢？
0: 好，那这个部分呢是规定在通讯交易解除权合理例外情事适用准则。第一个就是易于腐败、保存期限比较短的这种商品，
1: 哦，
0: 比如说年菜、肉粽，
1: 是
0: 你一买来你如果没有好好避，它可能就是马上坏掉了。
1: 水果，
0: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客制化的给付，你去订购了一个人像娃娃，
1: 哦，姓名贴，
0: 对啊，这个东西就只有你会买，我不可能再卖出去啊。
1: 对，
0: 好，那第三个是集齐品的东西，比如说报纸、期刊、杂志，
1: 有时效性的。
0: 对，那第四个呢，就是拆封过后的电脑软体或是影音商品，因为你拆封过后你就马上用了嘛，所以你用完之后，你再把它装回去，也没有人知道你用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不能退。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国际航空的客运服务，
1: 对，
0: 你做了就错了，所以也不可能说你做完之后就再要求说你要解约之类的。
1: 懂那个意思。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已拆封的个人卫生用品，比如说内衣裤
1: 还有袜子什么的这种。
0: 对，当你穿过，嗯，你试穿就说，欸，不好意思，我 size 太大或太小，我要换，不可以。
1: 嗯哼
0: 哼，哦，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卫生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像比如说我们常会购买年菜呢，或者是这个肉粽为例，然后原则上它没有所谓的7日犹豫期或是鉴赏期的适用。
1: 嗯哼哼，
0: 但是你因为吃到这些东西如果拉肚子的话，你还是有消保法可以请求相关的损害赔偿
1: 啊。懂那个意思了，因为他还是要对你的这个结果负一点责任的。
0: 对，所以原则上纵使他没有所谓7日的犹豫期适用，但是如果说造成消费者他受损、肚子痛或者是生命身体的危害的话，企业经营者还是要对于这个部分来负他的损害赔偿责任。
1: 嗯哼哼哼，
0: 对。那原则上相关的法条是在这边，我们之后会再讲一些可能法院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的一个相关案例，而且这个相关的判决可能会跟听众朋友所认知的一些情形会不太一样。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下次再请律师来好好的，因为今天我们讲法条，下次我们来看哦，实际上例的案例跟这个我们所认知上跟法院之后的判决会有怎么样子不一样的差别。那我们今天也谢谢

0: 警广新闻。
1: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0,000元到100,000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3: 于前2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三、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2: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0,000至100,000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侦办有害废玻璃非法弃置案，查出业者以合法掩护非法，并虚位诈领补助款超过3.8亿元，废弃物铅溶出量超过标准206倍，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检警调专案小组侦办苗栗县苑里镇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案件，在现场查获大量废酸洗衣、废集成灰、废塑胶等，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这块土地另外非法弃置大量废玻璃。回收废弃物处理业者长期以碎玻璃、玻璃块以及陶瓷原料等名义掩饰实际属于有害废弃物的废玻璃清理流向，借此谋取不法利益。乡阅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涉嫌将含高浓度重金属铅之 CRT 废玻璃伪装为再利用产品，委由未具合法资格之业者清运，非法弃置于苗栗县苑里镇土地，数量约1800公吨，铅浓出量最高超标206倍。涉案业者涉嫌以不实文件虚报再利用数据，诈领回收补助款逾3.8亿元。
4: 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分别执行2波搜索行动，总计查扣金额超过3.2亿元。在起诉的时候，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彻底剥夺不法利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QR Code 报案建功，屏东县芳寮警分局携手超商店员，戳破中奖100万美元的骗局，及时阻止民众支付1000美元保证金。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警分局说明，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有民众因为收到了中奖讯息，要购买实体点数卡进行储值，疑似遭诈。原警到场了解，确认是一名无姓男子在 LINE 上接到了中奖100万美元的讯息，但必须要先缴

0: 交$1,000的保证金。远景李嘉玲说，
1: 系无姓男子于赖通讯软体收到中奖$1,000,000讯息，对方声称只要支付$1,000当保证金即可领取巨额奖金，并以逐步降低保证金金额方式诱使其上当，无男信以为真，依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实体点数卡储值，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经远景耐心解说诈骗惯用手法，并分享实际案例后，无男恍然大悟。
0: 芳寮分局表示，这个案件展现了报案一点通系统缩短通报时效上的优势，如果遇到了可疑的情况，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尽管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降雨或雷雨，并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及中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桃竹苗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庆。提醒你，知道有饮酒的机会，就不要自己开车出门。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喝酒不开车，一起双双对对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8:42，来自 Sophie 王嘉怡《水性杨花》专辑歌曲，叫做《烟闷》。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33.4公里，五股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七乙线东向8.8公里过新北桃园市界有摊方，特别留心哈。国道1号南下过了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35.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七线北横南下的17.9公里过了水源地有落石哦。国道3号北上411公里竹田地磅有小狗跑在路间，都要留心。曾经在千禧年代红遍全世界的女子双人组合叫做 Tattoo， 歌曲是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Tattoo 的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还有 Romy Zumi 哈嘎给各位哦 Senine 嗯迪台七以线东向8.8公里，过了新北桃园世界有摊方，国一南下的新势力棒到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路面刨破的工程。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内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台七线北横南下的17.9公里过水源地有落石掉在这边。来看一下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耶。南部地区的不对，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泰山转接到路段35.4公里，这里有事故，然后泰山南下到林口路段都有车子多的情况。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这里在排队有回堵2公里定点。经典的歌声 Eagles 老鹰合唱团 Hotel California。

他们是 Eagles 老鹰合唱团 Hotel California 57分。在台七乙线的双向10公里，新北桃园世界这里有土石坍落散落。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23.2公里过罗浮有坍方。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们是微醺开根，专辑火开始的地方歌曲叫做保持微醺，待会见哦。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思涵。忙碌一整天回家，只想窝在家里，跳进沙发的怀里，享受夜晚的悠闲，放松一下也可以是美好的短假期。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晚上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线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23.2公里，过了罗浮有摊方，台七乙线双向10公里，跟东向的8.8公里都有土石散落跟摊方哦。在台七线北横南下17.9公里，过水源地有落石掉落。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到桃，更正，国一北上的林口到桃园车速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跨境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持续扩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集来自43个国家、超过200位警政、检调及执法机关代表，共同研商打击跨境犯罪策略。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当前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唯有透过科技运用、跨部门整合及情资共享，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
2: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

0: 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1: 朱院长表示，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反毒与打砸工作，除了查获300公斤一坨咪纸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 1.8 公吨 K 他命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一坨咪纸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缉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八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2: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1: 应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3: No longer is crime in your neighborhood, crime is global. And so having those global connections to be able to address crime as it emerges is vital. And I think the team here in Taiwan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a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to assure that they stay on the front end of fighting the battle.
1: 谈到打击诈欺与洗钱，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及非法金流，并与地方及联邦执法机关密切合作，透过快速掌握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犯罪所得，防止资金流入犯罪集团。Rush 特别提到，加密货币已成为跨国犯罪组织从事毒品交易、洗钱及诈骗的重要工具。2025年田纳西州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受害者多为高龄民众，因此当地已透过立法限制相关设备设置，以降低犯罪风险。
3: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另外在毒品防治方面，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
3: And so I think prevention is number one,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dangers of these substances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all we can to avoid that. The prevention efforts, I think,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her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re critical. They need to know the dangers.
1: 他指出，毒品泛滥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新型毒品成分复杂且危险性高，不仅危害使用者健康，也衍生暴力犯罪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面对新型毒品威胁，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查缉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才能有效降低危害。Rush 也高度肯定台湾在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他表示，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显示警方在治安维护及犯罪防治方面成果卓著，尤其台湾长期积极参与国际警政合作，持续建立跨国执法伙伴关系，展现卓越成效。Rush 认为，犯罪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挑战，未来各国更应深化情资共享与合作网络，共同提升执法韧性，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

0: 提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秀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9:16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 Loud 呐喊专辑，它是 Rihanna California King Bed。大家都戏称都笑称 Rihanna 呢，自从去开了自己的这个美妆事业之后啊，就成了国际的美妆大师大亨，就把自己的音乐事业整个丢到旁边去了。不过陆陆续续的、其实还是有一些音乐作品跟不同的表演有一些露出的。好，这几天好，今天开始哈，这个豪雨影响整个台湾，所以全台各地都有一些淹水或者是土石坍方的情形。用户驾驶朋友这几天接下来要特别特别留意居家环境跟道路状况了。来自艾怡良的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找来了凤小岳，歌曲叫《你身边》。才能爱

9:21，来自艾怡良跟凤小岳的合作歌曲《你身边》。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林口 B 前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国一南下315.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小客车撞护栏哦，这里路段有进行施工当中。台四线东向34.7到36.1公里，西周大桥前有路树倒塌。今年以开专辑入围了金曲奖，他是洪佩瑜，包括但不限于。

公里林口 B 前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三一五点六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小客车撞到护栏了。他是 Hush， 身体会说话。

待会9: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台七线和北横公路不同的路段都有落石跟塌方哦，用路驾驶朋友别再往这个地方前往了哈。最近的这个豪雨来袭呀，哈，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都要多加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他是黄浩庭 ，That's all my fault。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回家

0: 景广新闻。
1: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团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千万。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并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3: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溯源毒驾案件，锁定绰号小周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将他及多名药脚查缉到案，并起获毒品一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来来来，起来！
5: 警察啦，警察，
4: 警察！
5: 关起来！
4: 刑警大队啊！
6: 警方将专门贩卖一托咪纸、凯他命跟毒咖啡包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查缉到案。全安市刑大溯源毒品案件发现，这名绰号小周的李姓男子在嘉义地区以号称24小时随叫随到的方式贩售一托咪纸、凯他命、毒咖啡包等毒品给不特定药脚试用。警方将他查缉到案，并相继将向他购买毒品的数名药脚也查缉到案，同时查获毒品一批。但是刑大侦缉队队长黄志贤说，
7: 共查扣烟弹40个，一托米纸213公克，凯他命46公克，毒咖啡包及现金15万余元等证物。李贤经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毒品案防治条例移请嘉义地检署侦办。
6: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制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以5大工作圈为核心，逐步迈向 AI 治理，后续将拓展至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全面提升便民服务效能。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8: 为了建立首长层级 AI 治理共识，苗栗县政府宣示成立跨局处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由县长钟东锦担任召集人，并与台湾微软合作加速县政数位转型。钟县长说，
9: 感谢我们台湾微软公司的我们陈守正总经理啊，那他也担任了我们的顾问。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在进行的，包括交通、环保、水利、卫生，就是健康，这个五个面向先动。那当然也感谢中央要大力推动我们这个 AI 政府的这个政策，苗栗县政府一定会响应，也会全力配合。
8: 县府树研处处长黄志群指出，苗栗县是继台北市之后全台第2个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的地方政府，面对数位转型需求，各局处需要调整便民服务，第一阶段规划5大工作圈为核心推动方向，后续将纳入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以提升跨域治理效能与服务品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7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

上，加上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越来越远。
1: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来自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回来9:43，这周杰伦11月的肖邦专辑歌曲叫做《夜曲》。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27.2 公里过头屋的外侧路间，两台游览车停在这边哦。国道八号的西行13公里过新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事故车逆向停放，还有下雨要特别小心。台七线和的北横公路不同的路段都有摊方落实，建议别再往这个地方去咯。听完这周杰伦，来听莫文蔚跟黄品源的合作，那么爱你为什么。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盖亚高校跟 Karen CC 合作的歌曲叫做讨厌，9点52要53分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 17.9 南下 23.2 南下 20.4 都有土石塌方，在这些路段内，用路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好吗？非必要不要再往这些地方前进咯。听到的是合作歌曲 OZ 跟孙友安伸缩自在的爱。

发现其实在今天最后几首歌曲都是合作的歌曲哈，从盖亚高校跟 Karen CC 合作的讨厌，到孙友安跟 OZ 的伸缩自在的爱，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妇女的合作，它是苏明渊明渊大哥的祖得瓜来的哈，跟苏欧一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贵气告金嘛。我们也恭喜他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台语项目，期待星期六。其实很多时候说期待金曲奖，都想说哇，那个现场的厮杀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子呢？不过我觉得哈，参加这样子的活动跟典礼啊，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吧。好啦，待会上安接棒了，这几天都是连日会有下雨的天气，出门在外面一定要特别留心气象跟道路状况了。明晚7点空中见喽，晚安，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辉，现在时间暗时十点，一天的打拼辛苦了呢，不管有多远，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用好节目继续陪伴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台费有保障，Come on， 警广路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264.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内侧的护栏。国一的南下127.2公里过头屋的外侧路间两台游览车停放都要留心哦。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17.9、20.4跟23.2公里都有落石跟坍方。台七乙线东向的8.8公里跟双向的10公里也都有土石散落跟坍方，都要小心。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替封闭内外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的主线车道是施工的。台88的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内线有积水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那路上啊。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少女》。好啦，尚恩上线喽。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来，中央气象署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这边有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到11:46为止。然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的大雷雨即时讯息呢，持续时间到10:49。然后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的大雷雨即时讯息，预计的持续时间会到10:30，所以现在都还在大雷雨的一个状况。真的，我们没有在开玩笑，刚刚那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很可怕。麻烦大家开车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视线，影响到你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的安全性，因为有一些积烟水的状况。因为车子开过去呢，哦，那个有点乘风破浪了。只是说哈，乘风破浪听起来是比较正面的说法，但对开车来说战战兢兢哎。各位本来是开车的，我好像在开船一样，很危险的。所以请大家遇到这种雨势，真的放慢的车速，好吗？

这是 BTS 跟 Snoop Dogg 合作的，叫做 Bad Decision。 你不觉得听起来就是毕竟 Snoop Dogg 的风格跟 California Girls 非常像，这首跟 Katy Perry 的合作。提醒哦，排88线往西五甲系统街国一北上匝道内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然后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是轮流封闭内外线车道的，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我要你爱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你的心

美秀集团歌曲叫《我要你爱》。国道一号南下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台南系统路段哦，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哦。哦，这是过新市地方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264.4公里嘉义路段的内侧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127.2公里过头屋外侧路间有两辆游览车停放哦。国道八号往西13公里过新化系统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而且它逆向停放，这里还有下大雨的状况。

这首歌来自 SHE， 叫做《宇宙小姐》。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边台北市的部分说，二重疏洪道约豪大雨积水，说疏洪十路以北啊，一号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是封闭管制的，那麻烦你改道哦。台八二八线往西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是积水的。那目前大雷雨的地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是小春跟张震岳合作《野狗》，待会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了。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您好。

0: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上午，受到台风外环流再加上封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各地的环境不稳定，而且水汽偏多，降雨几率偏高，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要严防会有豪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甚至在北部地区也要严防短夜时大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下午，在封面影响之下，各地依然都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要注意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况，而且在西半部地区明天下午也会出现局部豪雨发生哦，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外出请携带具备哦，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到30度，而夜晚清晨的低温则是在25、26度之间。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方470公里海面之上，向东北方向逐渐远离台湾，而且强度也在持续的减弱。那另外，在今年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则是在台北的东方1400多公里海面上，对台湾没有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堰塞湖，且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堰塞湖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它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2: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县政府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而明天停班停课地区包含屏东县全县、高雄市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纳马夏共10个行政区。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1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为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说：“
5: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自用的话这个维持行政罚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那如果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
4: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

0: 记者杨欣报道。
1: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三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六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六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2: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三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回题，从六月三十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1: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50%，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适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3: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2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6: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3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4、5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5: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5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2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历经多年复建整备，台铁吉吉线今天正式恢复2水至车程全线通车。台铁公司在车程站举办通车典礼，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见证这条深具代表性的观光铁道重新起航。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赖清德总统表示，吉吉线110年因天灾造成部分路段中断营运后，中央投入约35.89亿元办理隧道整建、边坡稳定及轨道路基强化等工程，如今全线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8: 我们吉吉铁道走过100年的历史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那也

0: 推动了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那我要祝福这条铁路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
1: 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工程团队克服山区地质及气候等挑战，顺利完成复建工程。未来吉吉县将串联二水、吉吉、水里及车城等重要景点，打造完整铁道观光廊带。田中支线也预计在118年完工，进一步连接高铁彰化站与南投地区。
2: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团队，很不容易，我们提早了2个多月的时间，让南投的乡亲赶快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1: 台铁公司表示，为了庆祝吉吉线全线复驶，特别推出石虎纪念车票、吉吉线一日周游券及多款限定纪念商品，邀请全国民众搭乘吉吉线列车畅游南投山城。经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5号南下 15.8 公里，雪隧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所以外侧封闭。另外国五南下彭山隧道这边有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要注意了。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这边还是有啊，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大雷雨持续当中，大家要注意安全啦。萧煌奇这首歌《寄》啊。

拍《寂寞呀》来自戴爱玲跟黄飞的合作。等一下11点钟，麦理会准路况消息。接下来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林思彤，来跟大家聊聊他的最新 EP《乍看之下的我们》。在之前，这是田馥甄的歌《姐》，等我也回来。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街国一北上匝道，那么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形呢。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有针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彰化县，有发布这样的一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再麻烦所有的朋友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目前呢，全台湾其实都是有进入到这个豪雨特报的一个状况了。那雨量的部分，目前超大豪雨的是在高雄跟屏东，累计雨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行车的路线上面要特别留意，视线不良，速度要放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遇到水漂，请不要急踩刹车，放开你的刹车跟油门，然后抓紧方向盘。好，再来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施工，那么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再来，这是台北市新北市了，2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所以疏洪十路以北呢，1号月堤道到9号月堤道是封闭管制的，麻烦大家配合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这是应该是第一次跟台湾听众见面，对不对？
1: 对，第一次。
0: 对，不过其实他在新加坡已经算是深耕多年了，唱过像电视剧的主题曲嘛，也担任过像歌唱节目的评审或者是老师。我们欢迎林思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创作歌手林思彤。
0: 是的，哇，今天来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哦。哎，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次带来 EP， 然后刚刚说你其实是第一次到台湾跟听众见面嘛？我蛮好奇的。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决定这一次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呢？
1: 就觉得说想要走出

0: 新马那一带
1: 啊，走出原本的舒适圈是吗？
0: 算是算是，
1: 所以就决定说好尝试看看，就以台湾作为一个第一站吗？还是
0: 对啊，这是第一站，
1: 就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那你就这一次来台湾，大概停留多久时间？
0: 八九天
1: 呢？八九天，
0: 对。
1: 除了跑宣传，有没有去感受一下可能台湾的一些你知道美食啊、人情味啊？有吗？有吗？
0: 我不知道你美食的定义是什么？
1: 你喜欢吃的就叫美食啊？
0: 有
1: 吗？
0: 有
1: 吃到什么？你觉得哎、欸，好像还不错？
0: 茶叶蛋？
1: 茶？真的哦？
0: 真的、啊？
1: 便利商店买的吗？
0: 对，
1: 还是哪里那种特别的茶？
0: 还有更好吃的吗？
1: 哎、欸，有一些有名的啦，就有一些可能景点会有，我记得有什么、啊、阿婆吗？还是阿婆铁蛋？忘了，反正其实有一些，但便利商店有做联名，就它的那个可能料理的方式是差不多的这样。然后有一些景点会有出名的茶叶蛋，对。不过因为八九天可能比较多还是聚集在台北嘛，
0: 对对，
1: 所以就可能没有到其他地方，比较可惜一点。下次可以停久一点，去很多地方吃吃美食。那除了茶叶蛋之外呢，还有吗？有其他印象深刻的吗？
0: 我觉得你这里的那个日本料理还蛮好吃的。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哎，那好，这里的日本料理跟日本的日本料理，
0: 我没有去过日本
1: 哦，真的哦。
0: 对，可是比起新加坡的那个
1: 就真的，比起新加坡的日本料理的话，
0: 对
1: 哦，就有差了。其实也是不错，我觉得台湾真的以食物来说，大家都蛮厉害的。虽然说日本料理可能有一些台湾的味道进去。但是它其实融合出一个我自己也觉得蛮不错的，就是那个氛围蛮好的。OK， 那当然就期待接下来可能有时间的话，再去一些其他的地方走走，好吧？好，那再来我想了解一下说，因为这张 EP 啊，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其实蛮有意思的哦。它在专辑的排序，它的故事是一种倒叙法。我从我现在的状态往回看嘛，那这个蛮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是用倒叙法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跟大家见面呢？这个专辑这个 EP 的概念当初在设计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子？
0: 因为主打歌乍看之下的我们，它是一首关于人生的歌。对，就是我们人的这一生从小到老。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当我们老了，我们可能死去了，
1: 对，
0: 我们会有在脑里会有什么画面。然后之后有跟一些朋友聊天啊，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就是有经历过这种好像生死关头，对。然后他说就是他看到的是就是从他现在慢慢的倒流回去，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有一种从现在慢慢的回到生命的起点，
0: 对，
1: 那是最一开始的地方。但我们的结束其实跟起点概念还蛮像的。所以他的经验上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哇，欸，这个其实没有经历过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对，但希望大家不要经历过啦，就是这个事情毕竟还是有点危险，大家注意安全。所以他在看这件事情，那你这次把这样子的作品概念放进去之后，其实比较是走感情的方面，对不对？这次的作品，
0: 可以说是感情。可是如果你有仔细去看那个歌词的话，其实如果他是写人生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啊。放大去的话，就是其实跟人生是相关。
0: 对，
1: 其实感情跟人生也是蛮扣合的吧。感情当然是你可能把它投射在某一个人身上，可你这个人换成事件，或者是换成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它都是可以通的。所以讲人生，那你自己当然是跟朋友聊天听了这个故事，可是是怎么样的状态让你决定要把人生这种状态的音乐作品把它创作出来呢？
0: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老的灵魂。
1: 真的假的？怎么会？为什么？
0: 对，所以我的我朋友都说我的思想就比较
1: 超龄。
0: 对对对，然后我想的东西也是有一点点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嘛。对，就
1: 你会很就是想要探讨这种生命的意义吗？是这种吗？
0: 有其实我写歌通常都是我不大写关于感情的东西。

0: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写关于人生的东西。
1: 可是写关于人生，那你真的是必须要有一些体悟，哎，就是生命经验吧。还是你都是跟人家聊，或是透过看书，还是什么其他影视作品，去得到一些对人生的体悟？
0: 我自己的生活是蛮无聊的，所以一定是跟朋友聊天啊，对对对，然后看朋友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觉得有没有带给你在创作上面最大灵感？你自己的故事有吗？
0: 我自己的故事，
1: 对啊，你有吗？因为你刚刚说你蛮无聊，我就更好奇到底是多无聊。
0: 我早期写的歌曲会比较轻快一点点，
1: 对
0: 对，那个可能就比较反映到我自己的人生吧。啊，我比较开朗的一个人，
1: 对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开始慢慢的去跟朋友接触，发现每个人的故事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生命厚度越来越厚了。然后你就从大家的故事里面去了解到，哦，原来人生有可能会是怎么样子。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都变成你的创作灵感这样。
0: 对，
1: 那你会不会想过有一天哪天你自己的一些生命经验也可以带给你一些状态？因为听了别人的故事应该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吧。
0: 不会啊，我还蛮习惯我自己现在的生活。
1: 好，对 okay, ，OK， 所以就很常要跟朋友聊天啦。那创作灵感的来源是这样。
0: 对，
1: 那这次这个 EP 的第一首歌嘛，同名主打歌曲叫《乍看之下的我们》，这是萧煌奇老师的曲。这个合作怎么促成的？
0: 其实就是。其实我出道就蛮久了嘛，
1: 看不出来呢，很年轻啊，看起来年轻啊。
0: 对，所以我是希望我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多跟其他的音乐人合作。
1: 对
0: 对，所以我其实有一个
1: 清单，是不是？
0: 对，一个清单。
1: 哦，萧煌奇老师 check。
0: 对对，然后就是萧煌奇老师其实有在。单子上，对，然后就透过我的那个词曲版权公司，对，然后我们是同一家，
1: 对
0: 对，我就拜托了他们，就是问一下老师可不可以，对，
1: 这老师就OK， 那这样子，因为你是在新加坡嘛，那老师在台湾嘛，
0: 对，
1: 你们的这样子的合作，因为老师是写曲，你们的合作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
0: 其实这首歌不是量身定做，
1: 不是量身定做，
0: 不是、因为老师有跟我说是可以量身定做，可是你要等
1: 啊，
0: 对，可是对我来说，我这个年纪我不想等，
1: 什么年纪，等不及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么着急，
0: 对，然后他就寄来一首歌，他说我觉得这个蛮适合你的
1: 啊，
0: 所以你要不要听听看？然后听了就 OK。就 OK 了，对。
1: 所以他说这首歌蛮适合你的，是对于你们的初步接触，对你的印象这样。然后就有这首歌，觉得好像其实好像蛮适合你，那你就听听看 ，OK， 我们就再把你的故事、你的词写进去，这样嘛。
0: 对。
1: 所以虽然不是量身定做，但是因为是你的词、你的故事，所以其实它也就很符合你的状态，所以曲本身就已经。对你来说是非常 OK， 就是中了你的那个风格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中间来回沟通很多次吗？还是还好？
0: 还好没有。
1: 很快就完成。
0: 很快，对。
1: 所以那取过来之前，你是本来就有方向是这张 EP 的方向吗？还是说先听到这首曲词才开始写吗？
0: 我自己本身是有概念，
1: 对，
0: 可是我没有特意去跟老师说。对，因为我也想要他的曲给我一些灵感
1: 哦，
0: 对，
1: 就会不同的火花嘛，也不要限制老师那边的方向，
0: 嗯，
1: 然后这样子的碰撞可能会跟你原本想的又会有一些新的火花进来，
0: 对，
1: 所以等于是你收到了曲，然后再来有点各种灵感创作出这样的词填进去，那专辑的概念是先还是先有这首歌？
0: 先有这首歌，
1: 先有这首歌。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些概念这样。
0: 对。
1: 那这样子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它大家在听的时候它蛮释怀的。它是一首人生，因为我们刚刚讲整个 EP 的过程是从头往回看嘛。所以它有点像是我站在一个全知的立场，然后因为我毕竟我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嘛，我有点释怀，所以回头去看。那我觉得很棒的是这首词它其实在

0: 唱，尤其最后一段，他是说更在经历转折会更珍惜眼前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一个算是对我来说是歌词里面最让我有怎么讲当头棒喝嘛。
1: No.
0: 就也许我还不是一个你知道经历转折的人，也许我的人生可能才可能一半，我还有很多后面的故事要走，但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高点。可是有点像是哎，这首歌好像让我看到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因为你可能是在一个往回看嘛，你可能有一些现在的体悟，那那个体悟可能建立在以前你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一些不管是不是后悔，还是你曾经觉得啊，大家都会觉得我当初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会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嘛？
1: 会。
0: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东西转化成这一句，就是我当初应该要更珍惜眼前的人。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哦，这首歌 touch 到我了，我应该要现在珍惜眼前的人。
1: 嗯，
0: 有时候大家为了工作啊，为了什么，你可能对于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那些事，你会做一些取舍，可是你通常舍的是跟人的互动，有时候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是这样。那你自己觉得你写这首词这个东西，因为它 touch 到我了，对你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点吗？
1: 很重要啊。
0: 嗯，
1: 对，
0: 这也是别人的故事给你的灵感吗？
1: 不是不是，是我对人生的一个领悟。
0: 自己对人生的领悟。
1: 对对，
0: 是怎么样子的领悟让你写出这个这么我觉得很棒的内容？哎，
1: 我不知道，我就想很多，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对，嗯，
0: 所以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小孩嘛。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这个思想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对，什么东西都是围绕着小孩。
0: 对
1: 对，
0: 我懂。因为我也觉得，因为我也当了爸爸了，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多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应该要选择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向了。
1: 嗯，
0: 那个是很明显的。你会告诉自己你不能再跟以前一样。
1: 对，
0: 很明显。
1: 对，
0: 我觉得那状态差很多。所以那个珍惜眼前的人，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自己看，我也觉得说哦，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1: 嗯，
0: 其实过了就过了。
1: 对，
0: 所以我应该好好的比如说珍惜可能我真的可以跟他相处的时间。
1: 嗯，
0: 因为他比如说好一岁两岁三岁，他真的是过了就过了。
1: 嗯，
0: 那说长大之后好，我们都十八岁三十岁，人蛮稳定的，就是那个变化不大。可是在小朋友那个哦，每天都看起来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啊，你会每天看到他一点进步一点进步，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你错过了他的某一个进步的过程，好可惜。
1: 对，
0: 就对我现在，我之所以对这句话这么有感是在这个状态。 OK， 好，那再来，当然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乍看之下的我们之后，因为说是往回看嘛。
1: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天未放晴。
1: 嗯，
0: 那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它是一个即将要往前出发的过程，它是一个觉醒嘛，觉醒的概念。哦，天还没放晴。
1: 嗯，
0: 可是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即将要放晴的状态。
1: 嗯，
0: 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对，这首歌是跟许美静老师一起合写的。
0: 嗯，
1: 然后对，它就是关于一首就是你已经觉悟到这段感情或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
0: 嗯，
1: 然后可是你还逃脱不了。
0: 对
1: 对，你还在慢慢的适应，然后就是慢慢的脱离这个感觉。
0: 嗯，会不会有一种是刚刚讲到你觉得这个问题你还脱离不了，可是或者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你可能也解决不了，那既然天还没放晴。
1: 嗯，
0: 那就让它阴天，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1: 有一点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因为他是有种下定决心了。
1: 嗯，
0: 开始往前了，就是这个问题我因为人生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东西都有解嘛。
1: 嗯，
0: 有些事情你遇到了是你只能接受。
1: 嗯，
0: 你不能解决它，你只能接受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蛮有这种味道的。
1: 嗯，
0: 就接受。哎，那跟许美静老师的合作我看一下，其实蛮有意思的，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即兴这样创作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么酷。为什么怎么这么突然？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1: 我也是觉得很突然啊。就本来
0: 你自己都觉得突然。
1: 对对对，本来也是通过一个前辈，就是就是问了他可不可以一起合写。
0: 嗯，
1: 对，然后他是说先见个面。
0: 嗯嗯嗯，
1: 然后先了解一下对方。
0: 对
1: 对，可是前一天他就说，你带

0: 把吉他来、
1: 啊、哈哈，
0: 对，然后见面的时候就是马上就写了这一首，
1: 这么快？
0: 对，
1: 所以一见面然后就曲的部分就这样出来了。
0: 对，
1: 哇，所以那个是一种灵感的碰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是缘分啊，我觉得、
1: 啊、缘分、嗯、哦，灵感来了就来了、
0: 嗯嗯，
1: 可能歌曲就来找你们了，这样，
0: 嗯，对，
1: 就你们的组合，哎，歌曲进来，然后就把它创作出来，
0: 嗯，
1: 蛮有意思诶。那你们这样前后可能谈一谈，花多久时间啊？
0: 谈一谈，谈什么？
1: 就是把这首歌弹出来，就你们见面之后，
0: 没有弹啊，就
1: 哦，不是带吉他去吗？没有，
0: 就带吉他去，然后就写了。
1: 哦，就写出来了。
0: 对啊，他哼了那个副歌，
1: 哦，
0: 然后我哼了主歌，然后就放在一起，哦，然后就好了。
1: 哦，
0: 就几分钟的时间，哦，
1: 几分钟时间完成，所以甚至连吉他都没有拿出来弹，就是直接
0: 用哼的，就一下这样子。
1: 啊哈哈，
0: 对，
1: 哇，哎，效率好高哦，太强了。所以取出来之后，你再回去针对可能你这张 EP 的概念。去把词创作出来，这样，
0: 嗯，对，
1: 哦，就成为《天未放晴》这首歌嘛，
0: 嗯
1: ，OK， 那当然，《天未放晴》，我觉得里面有写到说，思念像一场雨，如果能套入感情的话，
0: 嗯，
1: 你可能还在想这个人，
0: 嗯，
1: 你还在想念他，
0: 嗯，
1: 所以你的状态其实还是下雨的，可能还没放晴，
0: 对，
1: 所以，但是下定决心了，那我们就算下雨，那就撑伞往前走，
0: 嗯，
1: 是这种的概念，然后再。回到了往前走，就会到刚第一首那样子释然的状态。
0: 嗯
1: ，OK， 那我们聊到这边，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天未放晴》。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下雨的地方很多，好麻烦大家真的是要留意你的速度。另外，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呢，内侧是封闭的；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内侧封闭。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有积水的情形，请你留意一下喽。

0: 听到歌曲叫做《天未放晴》，让我们再次欢迎林思彤。
1: Hello，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这张 EP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是从一个我们现在的状态比较释然往回看。嗯、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在，可能做下决定要往前走的那个过程。那再往前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哦，我觉得它的情绪就很浓烈了，叫做《我们有多不快乐》。嗯，
1: 有点不甘心的感觉。
0: 对，然后我觉得哇，这首歌如果因为我自己会套入像可能曾经的一些感情经验、嗯、这首歌真的是好浓烈哦，它是一种你明明知道两个人有一些状况了、
1: 嗯、
0: 可是你却不愿意去做解决嘛，或是分开，因为你觉得太舍不得了。
1: 嗯，
0: 我们这几年的可能这些回忆、这些经历，如果我们现在分开，全部就都没有了。
1: 嗯，
0: 有一种这种感觉。
1: 有有。
0: 所以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故事呢？
1: 怎样子的一个故事？
0: 也是朋友跟你分享吗？还是
1: 没有？其实这首歌我是本来原本写后想要卖出去的
0: 啊，本来是要卖出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怎么会进入到自己的这张 EP 里面？
1: 因为没有人想要买。
0: 哇，你好诚实哦，你好棒哦。
1: 对、啊，
0: 哎、欸，可是这首歌很浓烈耶，那个情感很澎湃耶。
1: 对啊，
0: 嗯，
1: 其实我 demo 的编曲就是同一个
0: 哦，真的、哦，
1: 同一个，我没有换到。
0: 嗯哼，
1: 对
0: 嗯哼，
1: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没卖到？
0: 可能大家觉得太伤心、太 sad 了，不堪回首自己那一段过程。可是我觉得这个，它真的是很，我相信大家在不管是情感还是也许亲情。其实原生家庭可能也有类似的状态，就是你很被绑住吗？施展不开手脚，然后很不快乐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但没有办法解决、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舍不得、
1: 嗯、
0: 很多这种的状态、啊、那你在创作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怎么样子？
1: 是怎么样子？
0: 还是你虚构的？
1: 虚构的，一定是虚构的。
0: 可是你虚构的也太真实了吧？但是大家的生命，我觉得很有可能都会经历过这状态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应该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冠病的那期间
0: 哦，
1: 对，所以一直关在家里，
0: 好不快乐哦，
1: 好不快乐，对，然后一直在看戏嘛，
0: 啊啊啊，
1: 对，我忘了看什么戏吧，
0: 对对对，
1: 就是
0: OK， 所以那时候可能是灵感来自于一些戏剧啊或什么，
1: 对对对，
0: 因为这种状态就很有张力，在戏剧上面确实它就是有一种恐怖平衡吗？就是两个人，然后你在你好，我们是观众，你在看这两个人，你明明知道他们有一些问题了，可他们就不愿意说出口，或是不愿意踏出那个改变的那一步，就让他这样子继续不处理，就像你生病不去治一样，然后可是你又舍不得去放手，你就紧紧抓着，你又舍不得放手，很浓烈耶，这个情感真的，我真的听了之后觉得，哦天哪，好像曾经有经历过一些类似的状态。
1: 真的吗？你有经历过？
0: 就是曾经嘛，我觉得会有感，一定是都你曾经有一些状态是这样。当然，也许后来有做解决嘛，毕竟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蛮好的。以前那一定是解决掉了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回头看了。可是你会觉得，你回到那个当下，有点深陷在那个泥沼当中的状态、这首歌就蛮有那个味道、然后这首歌其实你在编曲上面我看到有一些巧思嘛，就是在聆听的感受上，它是像一开始你就会有一个钢琴的那个噔噔噔的那个声音进去，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1: 对，
0: 我觉得它很有压迫感嘛、就是那个感受是哇，好不舒服，可是又好、可是那个不舒服是你知道那个情绪，可是你觉得好好听哦，我帮你懂不懂我说的那个意思？所以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这首歌也就是要给你这个感觉，有压力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然后在弦乐方面也是觉得就是有比较细的去编写。对，
0: 所以这首歌营造了这种状态。可是我蛮好奇的，如果假设是你自己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之所以我们会舍不得，是因为我们对于这段关系或是这个情感是有期待它会变好的吗？这首歌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吗？

0: 是没有，
1: 嗯，就只是纯粹不舒服，
0: 对，
1: 纯粹不快乐这样，
0: 嗯、
1: oh, ，OK，
0: 嗯，
1: 那那个不舍得到底是为什么会不舍得呢？你自己好，我们分享个人的想法啦。
0: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太习惯了，对，
1: 嗯、
0: 太习惯，不想改
1: 舒适圈，
0: 对，
1: 欸、不舒适的舒适圈，太习惯了不想改，
0: 对，或者是。嗯觉得自己就是、okay, 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年纪就到了适婚年龄、他们不想再去找
1: 一
0: 个新的对象、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就继续下去
1: 哦
0: 嗯
1: 对耶我也是有听过这种说法
0: 有吗
1: 有我听过但不是我啦
0: 然后我们新加坡是一旦买了房子、
1: 对
0: 对就是要结婚了、
1: 哦、
0: 对因为那个定金已经付了所以如果你不结的话
1: 后续很麻烦
0: 对后续很麻烦可能以后再也拿不到房子
1: 哦
0: 嗯那个也是一个问题我有蛮多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就是人生的规划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付出
0: 嗯，
1: 那个不舍得不一定是情感上的不舍得
0: 嗯，
1: 是经济上的不舍得哎、欸，这个其实很现实啊
0: yeah, 对
1: 而经济上这件事情因为你真的付出太多了然后结束了就没了
0: 嗯，
1: 哇这个要是我可能也不舍得对啊那就是一大笔的付出、欸、那个是已经被你知道数字是可观的可以看到的
0: 嗯
1: 它不是只有情感上面的消耗它是哦你这样讲我就懂了、那不舍得可以理解而且真的会很不快乐就你现在不快乐然后你放手了你也很不快乐OK 我们当然你知道笑着聊这件事情但我们带大家来听这首歌
0: 嗯
1: 好不好叫我们有多不快乐好，听歌的同时，这边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 82.6 公里，新竹市香山区有两辆连结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哦，要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稍早国一的南下 264.4 公里，嘉义交流到内侧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注意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们有多不快乐》，再次欢迎林思彤。
1: 嗨，大家好。
0: 好，听完了《我们有多不快乐》这首歌，好，我们要再往人生再往前一点，因为刚刚我们有多不快乐已经是那个问题的当下，然后其实你已经知道有问题了，但就我们刚刚说的，你不舍得嘛，不论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还是任何实质的物体等等的，你就是不舍得，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东西。那当然再往前一点，这首歌就是张 EP 的最后一首了，也算是一切的起点，因为是倒叙法嘛，回到那个点。这首歌叫做《想一个人》。这首歌《想一个人》，当然你在想的话，我们很直观，你可以套它可能是失恋歌。当然想念不一定是只有情感这件爱情这件事情，还有很多。那我们如果以失恋歌来说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首歌你很厉害耶，全部都你来耶，不管是词曲还是我看和音编写录音弦乐的编写也是你自己来，哇，这是很浩大的工程吧。
1: 没有就就没有资金啊。
0: 哇，你真的太诚实了，太喜欢。的确，可是没有资金，但你做得到啊，这才是重点啊。我比如说我没有资金，阿伟做不到，我就不可能做啊。重点是你有这能力嘛？对啊，哇，你为什么会好？没有资金，我们先撇除。全部都自己来，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好处？
1: 好处？
0: 全部都自己来，可能更贴近，或者是减少沟通的成本吗？有吗？还是没有？你就是写写写啊，那只好自己来写，就完成了。
1: 对啊，就写写写，就自己。
0: 对啊，可是你看这么多的内容，包含比如说钢琴、吉他、贝斯，你看你都要自己来，和音的编写、录音、弦乐的编写，这些本来就都是你擅长的吗？
1: 没有，因为我也是冠病期间的问题。
0: okay.
1: 对，因为被锁在家嘛，然后我其实有很多把吉他，我有一个 bass， 我有小提琴，然后我在想说，那为什么不自己录呢？
0: 可是你本来就很擅长吗？这些所有的你这个首歌的工作，
1: 当时我觉得还好，现在就
0: 比较擅长了，
1: 比较擅长了，对，
0: 哦，所以现在是一个释怀的状态往前看的那个起点，这样刚好回到那个时候。可是好，既然在那个时候你觉得不一定是那么擅长的这件事情，但你愿意去尝试这个点，是因为刚好也就是新冠疫情，
1: 对，
0: 反正也没事做，
1: 对啊。可是当然我也是要有那个品质的保证，
0: 当然
1: 所以我做完之后也是有寄给一些老师听
0: 啊，
1: 对，确认是 OK 的，
0: 对，
1: 我再发
0: 啊，所以虽然都自己来，但还是有请老师去给你一些建议。
1: 对
0: ，OK，哇，真的是很强哎，你全部都自己来，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会不会意义上面又有点不太一样？
1: 意义上面呢、啊？我老公听了是问我这是谁呀、啊？
0: 你在写谁啊？讲啊，你讲清楚哦。你有回答他吗？
1: 我没有回答。
0: 所以有这个人吗？
1: 没有。
0: 你刚刚犹豫了一下。好，就可能没有这个人，或者是他不一定是感情上的这个人嘛。我想念，我觉得他有很多种的那个可以解释的方法。对，当然我觉得大家听了都会蛮好奇，那男主角是谁啊？故事灵感怎么来的？所以故事这个灵感又是看什么剧啊，还是什么吗？
1: 这个就凭空想象。
0: 哦，也是凭空想象。
1: 对。
0: 哦、所以就是从日常截取到的一些经验，不管你看剧跟朋友聊天的故事，总是会有点像是一个创作者写出一个剧情，用音乐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1: 对对对
0: OK、那其实我真的也蛮好奇，因为这次带来这张作品我们到台湾来这边宣传嘛，当然上我的节目已经算是比较这次可能比较后面了嘛，那你感觉来到台湾宣传有没有跟在新加坡很大的不一样？有吗？
1: 现在的在台湾宣传比较像我早期的那个刚出道的时候
0: 啊
1: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就是你们问问题会比较细腻一点
0: 啊，
1: 会比较想要我分享多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故事，对对对，然后新加坡会有一点不一样啊。
0: 哦，他们的方向不太一样，
1: 现在会有点不一样。
0: 哦，
1: 对，
0: 他们
1: 都是聊一些八卦之类。
0: 我们也可以聊八卦啦，那硬要的话我们也是没有不行啦，但我想说哇，难得来带作品了，我们好好聊聊作品的，下次来可能就聊八卦OK 吗？聊八卦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哦，原来是这样哦。当然，可能基于大家，你知道，新加坡大家对你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
1: 嗯，
0: 就更想知道你的八卦这样。那到台湾来没有问题，现在这次能大家熟悉你了，下次我们就带八卦来，
1: 嗯、好
0: 不好？下次带八卦来。所以那之后你还会有安排会再来台湾吗？目前想法？
1: 目前啊，嗯，要看。我的团队怎么安排、
0: 哦、
1: 对对对，
0: 但你自己本身对于台湾的印象再来的话，愿意带着八卦跟大家分享吗？
1: 你们喜欢听怎样的八卦、啊、
0: 比如说刚刚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想听有没有这男的，有没有这人啊类似这种什么八卦都可以，我们都想听。
1: 好好好
0: OK 好，
1: 下一次我
0: OK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记着，我们这个档案都留着。
1: 好
0: 好，下次就说哎，思彤什么时候要再来台湾，你的八卦准备好了吗？大家期待。
1: 对啊，那个新加坡节目他其实会把我十年前讲过的话拿出来。
0: 真的？那你还记得吗？
1: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0: 说有吗？这个是 AI 吧？现在这个这么猖獗，是假的吧？哎，很有意思，回去听自己以前讲过的话。
1: 对。
0: 可是当然，我觉得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以前讲过跟而且时空背景又不一样。
1: 嗯。
0: 当时时空背景的那个状态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嘛？来到现在，我当然没有，是时代在变，那个以前说的话都不算，会变的是这样子。好了，那当然，我觉得蛮期待，是说之后如果再来台湾嘛，那我这蛮想问的，就是这次的 EP 我们四首歌嘛，
1: 嗯，
0: 有没有陆续在创作，然后已经准备，可能已经要发行跟大家见面的，还是后续的一些安排计划？
1: 后续吗？嗯，目前是还没有，因为我现在忙着就是帮其他的人在制作
0: 啊，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可是我明年会有作品
0: 哦，
1: 对，明年一定会。
0: 啊哈哈，所以你已经有作品正在进行当中了吗？
1: 还没进行、
0: 哦，只是先跟大家说，你一定会逼迫自己，
1: 对，
0: 明年会出作品这样。OK OK， 大家就期待一下哈，明年，因为现在我们是在六月份，
1: 嗯，
0: 半年之后，当然明年很长啦，搞不好希望不会到年底。
1: 哦，不会不会。
0: OK，
1: 不会，
0: 大家期待一下，然后到时候有机会再带着八卦来，嗯、好不
1: 好？
0: 那接下来最后就想问一下，是说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到你呢？
1: 嗯，可以到我的 IG、FB 或者是 TikTok。
0: 啊，
1: 对对对，找我的名字的汉语拼音 L I N S I T O N G，
0: 嗯，就可以找到你了。
1: 嗯，
0: 然后追踪起来，后续有什么消息，其实大家都可以 follow 到。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去看看，哎，搞不好你自己也发一些你的八卦，跟大家做分享。好啦，今天非常谢谢思彤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哦，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今天谢谢思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全新的作品，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 82.6 公里，新竹市香山区两辆连接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注意一下咯。那么目前在中央气象署呢，这边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啊，包含了我跟大家讲到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彰化县，以及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请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这个比较剧烈的降雨哦。这首歌 Dive 来自 Tori Kelly。

来自 Tori Kelly 这首歌叫做 Dive。 等一下12点钟6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瘦子的歌达文西，待会见。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6月26号12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台61线稍早在北上 82.6 公里新竹市香山区有两辆连接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经过的话要请你注意了。稍早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况哦，要特别小心一下咯。好，再来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中央气象署这边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这是针对在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以及呢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彰化县，还有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请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哦。开车如果遇到大雷雨，麻烦速度放慢，安全车距请务必保持。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欸，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 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这样？

刚听到是 Post Malone 的歌 Yours，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要继续听到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Bottom of Your Boots。

10:20，你刚刚听到是戴佩妮的歌后果自负。台六十一线北上82.6公里，这边新竹市香山区两辆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啊，要注意一下。大雷雨的部分呢，即时讯息中央气象署这边看到的是针对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有大雷雨及时的讯息哦。那目前哦，关于雨量的部分，在高雄跟屏东啊是超大豪雨跟大豪雨的状况。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这个发布相关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啊，在这个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还有离岛的澎湖哈，都还在大雷雨范围的这个警戒下。除此之外呢，哈，也因为这个剧烈降雨哦，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县还有澎湖县啊，是有发布灾害告警的讯息啊，提醒朋友们。哎，这个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就不要前往山区了哈，山区也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也是危险的区域。好，虽然说呢啊，今天这个在节目上面哈，逸勋会暂停所有的单元啊，这个集中呢啊，带大家在这个凌晨哦啊，好好的关注天气状况啊，以及道路状况。不过呢啊，由于好雨不断，而且这个中央气象署预估呢，接下来几天在礼拜六啊，甚至到礼拜天呢、啊，天气状况也都还是不太稳定。不过呢，因为礼拜天封面应该逐渐北移，哎，这个雨势会慢慢趋缓啊，但预计最快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啊，这个封面更远离，西南风减弱，太平洋高压增强之后呢，才会回到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也就换句话说呢，雨还要再下个两三天呢、啊，哈啊，雨才下个一天呢，昨天星期四就好多地区说是传出了灾情。马路变成了河流，所以呢，疾管署特别提醒哈啊，这个清理家园的时候会容易因为接触到污水、污泥，或是因为环境积水，这个滋生病媒蚊哦，导致呢有这个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肠道的传染疾病以及登革热，就会很容易滋生。所以呢，机关署持续呼吁朋友们，在这个重整环境的时候，务必要落实装备齐全，饮食要注意啊，这个清除滋生源的防疫三步骤。啊，这个因为在强风暴雨之后，原本存在土壤泥水当中的钩端螺旋体、类鼻疽这些病原菌呢、哦，都会曝露出来，然后呢，借由呼吸啊，或者是接触，这个开始进行传播。所以呢，啊，这个朋友们如果在清理环境的时候，务必要佩戴防水手套，还有防护的长靴啊，这个更是确实戴上口罩，以防吸入性的传染。而且呢这个如果你是高风险的族群，像已经有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受损的这个高风险朋友呢，近期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等疑似症状啊，就医的时候需要主动告诉医师哈，是不是有接触到家中污水、污泥的接触史呢，以便及早这个正确的诊断治疗。那么疾管署也强调，其实也很害怕这个受到水灾侵袭的区域呢，蓄水池遭到污水的这个侵入哈，所以要这个麻烦多一点点时间进行确实的清洗消毒，才可以重新的蓄水，而且饮用水呢要彻底的煮沸再饮用啊。这个居家环境消毒方面，你可以使用市售含氯的漂白水稀释100倍来进行擦拭啊。

或者是使用10公升的清水加入40毫升的漂白水呢进行稀释啊，也不用这个浓度太高啊，不然呢也会伤到皮肤。但是啊，在漂白这个消毒完之后，还是要记得用清水冲洗干净啊。这个登革热的相关症状呢，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像是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者是有出疹子啊，这些都是疑似登革热的症状，就必须要尽速的就医。好，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 82.6 公里香山区路段两部连接车事故原本占用在外侧车道，这里初步是接获排除了。

好了，下雨哈，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多多休息，因为毕竟这个夜间开车啊，遇到下雨呢，就会比较累，对吧？啊，所以呢，定时做休息还是挺必要的，做一点伸展，走一走啊，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车灯是一定要开的。那么啊，因为看到在南部区域哈，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雨的线条粗。就容易影响视线，建议你除了开近光灯之外呢，也把雾灯一起打开辅助照明了哈。那么也把危险警告灯打开呢，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然后呢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国道上面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可以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一下小型车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比方说你开时速80公里这个小型车减2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大概40

十公尺以上啊，在这个大型车呢，减二十、八十，再减二十、六十公尺以上，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哈。稍早呢，在国一高架北上17.6公里哦，有过堤顶路段有多部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终于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暂时没有事故产生啊，但零星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有裂缝填补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来自大巴安以威，红桃姐姐。

来自 BLACKPINK 的歌曲 Jump， 时间是凌晨的1:49。桃城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封闭了哈啊，所以呢，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另外呢，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里呢，会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哈，进行高空作业的特别检查。罗志祥的歌曲。呛死呛死。

MV 魔幻力量这首感觉饭1:57啊，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道你现在还好吗？像雨势还是持续哈，因为中央气象署呢不但持续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事实上呢这个灾防告警的讯息哦啊，在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出了啊，所以朋友们。

们这个留意哈，这个积水状况啊，或者是呢不要前往山区坍方落实土石流，真的危险哦。我就是那么喜欢。稍待会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郭富城，就是那么喜欢你。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挑灯夜战了。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和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施行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侧车道。啊，有部分的灾情哦，是在台7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公里罗浮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坍方，还有台7乙线的双向10公里东向的8.8公里，这里大概都是在新北市和

桃园市的事件呢，都是有土石散落还有坍方的状况啊，提醒您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免前往山区啊，这个积淹水状况多加留意。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持续针对云林以南各县市都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夜间行车在雨中驾驶，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点亮大灯，也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5: 痛不欲生。
3: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大家，感谢收听。咦，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中文的起家，妈妈会问吃饱了吗？电锅里有蒸好的吧。
2: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CN Blue 带的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好，这个今天哈6月26号星期五呢，这个稍早哈在深夜的时候呢，台南、高雄、屏东哈三个县市都这个停止上班上课哈，这个其中呢高雄还有在台南地区是深夜这个一个多小时前才临时这个更改宣布的，因为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哈，一直到早晨呢上班上学通勤的时间呢这个还是有显著的雨势，为了避免大豪雨致灾呢，维护市民的上班上课安全，

这个台南和高雄是依照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哈，宣布全市停止上班上课啊，所以呢，这个台南和高雄这个是深夜才更新的一个状况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不太知道哈，所以可能需要互相帮忙提醒一下了。那么停班停课啊，也希望这个朋友们在家里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这个事故传进来啊，但部分的这个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实行工程哦。好，不过这个即使这个白天呢有部分地区可以停班停课，但我想这个职业驾驶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停班停课的状况，对不对？辛苦了啊，希望你还是要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呢。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春天的呐喊》，时间是凌晨的2:17。啊，不对，现在来到夏天了。夏天的呐喊呢，第一个天气太热，第二个呢，像这几天，哇，这个一直在下雨哈，预计一直到周末呢，也许南部地区都还是很辛苦，因为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昨天呢，一群打开这个新闻呢，就看到很多地方说啊，因为这个路面积水哈，车辆可能抛锚啦啊。或者是

这个骑车骑一骑哈，这个转弯不慎啊，这个就摔倒了等等这样子的路况，都希望你哈啊这个留意一下路面的状况。不过呢啊，这个车辆如果遇到积水，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痛，对不对？这个不同的状况下，你如果车辆遇到积水，事实上处理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比方说呢啊，这个车辆泡水达到的高度大概在轮胎的四分之一以内呢啊，可能还可以行驶。不过呢，这个时候要麻烦你啊啊，这个把冷气关闭啊，再启动引擎，慢慢的这个驶出淹水区啊。这样子的做法呢，是防止这个冷气在运转哈、啊，这个风扇把积水呢卷入引擎。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这个真的会让车子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启动了哈。那么如果车辆呢泡水的高度已经到轮胎的二分之一了，哇，那可能到达轮胎的中心了哈。这个时候呢哈，就不要强行用这个开车的方式驶离泡水的区域。如果呢啊，这个需要自行发动车辆，一定也是要先关闭冷气啊，再启动引擎，慢慢的驶离积水的区域啊。但是仍然应该要尽速修车到这个修车厂检查。即使你觉得车子开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啊，但尽可能哈啊是以脱掉的方式移动车辆了哈。包括呢，车子泡水的高度已经超过轮胎的二分之一，甚至是超过四分之三了，都一样啊，要驶离这个积水的区域，甚至水可能已经消退了，都尽量是以脱掉的方式回到这个修车厂，经过技师的检查，然后呢可能需要检查的电路系统或者是油品需要更换的哈可能做一个大检查下一次开车才不会突然在路上抛锚了。好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当然还是有部分的积水了哈。在台北市二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所以疏洪北路疏洪十路以北呢，从一号的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都是封闭管制了哦。好，所以小心行车，不是只有小心积水区域，也要小心避免前往山区，这个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黄鸿升，我不是空手帮。

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叫做慢慢的行，慢慢的走啊，讲的是这个从小到大呢，爸爸妈妈带着儿子女儿啊，慢慢的一步一步学走路，然后儿子女儿终于大了啊，可以这个去学校上课了，或者是慢慢有自己的同侪，一路呢爸爸妈妈都是让儿女走在前面，自己慢慢的走在后面，支持着自己的儿女，对不对？但是呢长大之后儿女好像才能够明白，甚至呢是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才知道啊，这个父母呢只是希望儿子女儿一定要走得比自己还要稳，然后呢走得还要高，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20。

七分。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留意体力哦，以及留意各地的天气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嘿，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银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世华银行反诈骗小组组长林纯良。在脸书遇到诈骗，就在脸书检举下架，或向165反诈专线检举。遇到诈骗案也勇于报案，利用自己的社群平台揭露诈骗手法，让你我都成为打击诈骗的力量。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中央气象署在深夜呢也是持续这个紧盯大雷雨相关的讯息稍早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在这个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都这个至少预测可能会下到至3:30但其实在澎湖还有在北北基现在也都还在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范围内可能到3:00这个北部和南部都是持续有降雨的状况。目前降雨的热区的确在这个北北基桃还有在嘉义以南中部地区反而有一个空档了这个东部地区反而也这个降雨虽然说比较小，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呢事实上是针对全台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好这个稍早2:00事实上有更正这个在大雨特报的县市西半部呢有苗栗、台中、南投还有部分的台东县另外呢在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以及中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目前是豪雨特报，然后呢在这个屏东是红色等级的大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在这个屏东的北部还有在高雄地区目前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受到这个台风还有封面甚至是西南风三方夹击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清晨呢这个上半天都还是这个非常容易有降雨状况这个降雨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不稳定，要麻烦你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也许你认识他，小虫，他的本名叫陈焕昌，而是他的很多的作词作曲作品，很多天王天后的知名作品都出自于他的手啊。比方说这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梅艳芳的亲密爱人，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还有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丽芬的得意的笑，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对不对？任贤齐的心太软啊，呵呵，这些都出自于他的手啊。不过呢事实上他曾经发过好几张专辑唱他自己的歌曲之外呢在这个2008和2013年这两年呢他还特地这个出过两张专辑，是把他以前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拿回来自己唱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所以像刚刚听到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周华健他拿回来唱之后，诶，我觉得好像也有华仔的味道呢他有融入了华仔的深情。当然了这个作词作曲原作词原作曲这个诠释的方式就跟华仔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刚刚讲到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或者是心太软或者是亲密爱人，这些歌曲他都有把它拿回来唱但是他还有一些是对唱的作品呢，像是他写给张国荣还有陈淑桦的当真就好这首歌也在2008年的与世无争张专辑当中这个小虫把它拿回来自己唱，来回味一下这首经典的男女对唱吧，当真就好。

时间是2:52，稍早听到来自吴宗宪和温岚对唱的《屋顶》。我在听这《屋顶》呢，因为里面有这个歌词啊，而且说半夜睡不着觉，睡梦中被敲。

欧醒，我心里在想，他会不会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外面是下雨天啊，轰隆轰隆轰隆的下雨天，有没有？然后呢，啊，晚上因为这个下雨天声音太吵了，完全睡不着。那这个时候感觉应该是非常的，烦躁，可能没有办法去到屋顶唱歌，现在也不能去了哈，因为非常的危险了哈。好，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三，还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双向的林边入口呢，这里因为积水封闭了。我要你。所以呢，哈，这个国道三号啊，这个最底哈，南北双向，麻烦朋友们，从南州上匝道才会方便，好不好？啊，这个不要走到大鹏湾端啊，或者是林边，危险哦。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不同的阶段会写出不同的歌哈。这个屋顶是周杰伦写的，然后他爸爸之后写下的这首叫做女儿殿下。都是别人好像来到2:57，雨依然在下了哈，所以等一下呢，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3点到4点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依轩一样陪你啊，在这个空中继续挑灯夜战，继续加加油喽。他是吕世轩，他说他的偶像就是周杰伦啊，这、就是他在得到歌王的时候啊，在台上讲这个得奖感言的时候讲的这首歌曲，我好想你。

好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路准备好就去见你，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拢诶平安等着，敢往下边打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些可以。凌晨3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逛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林边入口匝道呢，这里因为积水的关系是封闭了。麻烦朋友们这个出入改从南州交流道。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都是全线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豪雨，甚至是在高雄和屏东呢是超大豪雨特报哦。那么目前呢，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都是有猛烈的雨势啊。但事实上呢，在北部地区目前也是有下雨的状况。提醒您这个旺盛的对流、剧烈的降雨，加上甚至有强风，能见度很差，就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头灯加雾灯一起辅助照明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

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嗨，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3: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2: 哦，那什么是清廉呐？
3: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2: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咯。
3: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2: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3: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6: 等你哦。
7: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帮，我是逸勋。听到来自吴声梅的这首歌曲《心落雨》啊，这个不只是内心在下雨，外面这个雨哗啦啦啦啦的哈。然后呢，这搭配上上个小时啊，有听到来自吴宗宪和温岚合唱的《屋顶》呢，他说：“这个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我不知道现在人啊看电影还记不记得呢？因为像我在小时候，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可能台风天啊，或者下雨天呢，电视看到看到一半，这电视就突然整个这个雾掉了，对不对哈、啊？变成是这个杂讯了。那爸爸呢就要负责做一件事情，跑到屋顶上面瞧电视天线啊，现在基本上比较不用了哈，因为以前都是类比电视，现在是这个数位电视，对不对？那当然还是有可能哈，这个数位天线呢在下雨的时候受到这个雨水潮湿的干扰啊，这个电视还是有可能会受影响。但是呢这个现在与其说看电视大部分的人可能是用网络怎么样直接看这个线上串流平台，好像就不会受到天线的干扰了啊。总之啊，一个下雨天，好像在不同时代应该也会有不同的回忆了哈。好了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上面的，当然了啊，这个北部和南部的这个下雨状况是持续的哈。中央气象署呢，虽然说针对西半部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以上哈，至少有大雨特报，有的豪雨特报，甚至呢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啊，

是超大豪雨特报，所以呢，目前其实在高雄和屏东地区真的是摇滚区哈。可是呢，事实上过去一个小时，在嘉义以南啊，不但都还是有降雨的状况之外，在北部区域啊，哈，这个桃园以北呢，都还是这个雨也不小啊啊，麻烦朋友们呢，这个夜间行驶开车啊，在这个雨区啊啊，一定要特别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过幸好哈，虽然说这个北部和南部雨下的这么大，暂时是没有特别的事故产生，没有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那当然是太好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哦。

0: 看不到月光。
1: 因为整夜都在下雨啊。
0: 黄飞和王瑞霞和秀兰玛雅这条歌第三的尾更3:18啊，这个下雨下到呢，看到国道3号双向林边入口哈，都是因为积水，目前林边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国道1号呢，北上的仁德二处的出口哦，目前平面道路也是有严重的积水，暂时也是管制通行。啊，这个仁德二的这个出口呢，啊，要麻烦朋友们啊，这个提早避开。那么在其他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好，是国道5号了。国道5号看起来就相对的天气状况是比较稳定了，所以呢，哈，这里有施工，在国五呢南下的蓬山隧道，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那另外呢，哈，这个部分山区的路段，哈，因为下雨出现了塌方，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罗夫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塌方，还有台七乙线的东向8.8公里，双向的10公里啊，这里差不多在新北市、桃园市的世界啊，都是有土石散落的状况。所以以上路段呢，啊，这里虽然说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小心自身安全。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月光，那就只好用听的吧。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1: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1: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2: 祸不单行。
1: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2: 行不得也。
1: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2: 我行我素。
1: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2: 言出必行。
1: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2: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1: 哦，收听警广，
2: 拍拢唔通行。尽管行得住。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哇，今天的夜间哦，啊，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反倒比路况还要多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针对这个屏东地区哈，啊，这个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啊，由于呢这个大雷雨，屏东地区大雷雨预计可能会持续到天亮哦，啊，尤其在这个潮州、万峦、新埤、太武还有来义啊这几个乡镇呢，啊，是更需要留意，哎，这个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以及这个能见度不高。但其实啊，在这个

云林以南，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目前都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啊？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两天呢还真是非常的尴尬，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啊，虽然说呢这个米克拉台风它其实目前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方400-500公里的海面上啊，是向东北转北北东稳定的在前进，强度持续减弱，而且是有远离台湾趋势了哈。但是呢除了外围环流之外台湾的北部海面有一道梅雨封面，然后呢西南风又来了，所以这几个东西加成在一起，就变成这两天致灾性的豪雨哦。那么这几天的这个致灾性豪雨，以今天和明天是雨量最大的，雨势会是最明显的，特地是今天一整天西半部地区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大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基本上到了礼拜六呢，渴望尤其到礼拜天，渴望这个会稍微的减缓，尤其以北部区域，因为呢这个梅雨的封面逐渐北台，远离台湾的上空，所以中部以北到时候降雨幅度就会大幅趋缓。但是南部地区因为还是处于西南风的迎风面，所以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南部地区什么时候雨才会真正停呢？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二这个西南气流减弱以及呢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开始增强往西延伸，那么全台就会再度恢复这个前几天炎热的典型夏季气候。那也因为这个凌晨南部地区的大雨首先呢国道3号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封闭的可能出口也尽量不要在这里使用这个就近呢最近的交流道是南州，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国道1号呢北上仁德2处的出口这个仁德呢有裕农路，也有这个市区中山路，这两个出口目前都没有办法使用因为平面道路严重积水是管制通行的。朋友们要么使用仁德系统交流道，不然呢就要使用大湾交流道。

来自尼安东这首疗伤歌手，3:40啊，这个南部的大雨哈，除了国道呢有部分的出入口是有积水状况，市区啊慢慢开始有一些积水传进来，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昆大路目前都是积水严重，然后呢高速一街和育英路哈目前也是积水严重，以上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到353男子之前呢，这里有自撞车的翻车事故，占用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啊，这里应该雨也很大哈，麻烦你哎，这个小心慢行哎，尤其呢这个南部雨势很大，这个路面势必或多或少有一点积水状况，开太快很容易造成打水漂啊，这个可能会有失速不稳的状况，所以提醒你呢啊，这个减慢车速哎，是这个保障自己行车安全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方法了哈，希望你呢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然后也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辛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我是郎祖云，千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3: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1啊，目前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啊，目前虽然说剩下台南、高雄和屏东啊，可是呢，在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方面哈，整个西半部都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内啊。那其中苗栗以北还有在彰化以南哈啊，发布豪雨特报是比大雨特报在更高一个等级。除此之外呢，高雄和屏东这个超大豪雨特报还是要严加戒备。那么稍早呢，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公里哈，原本说罗浮之前外侧车道的摊方是排除了，那还是要多加小心，好不好啊？这个山区路段尽量不要再去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到353男子之前有自撞车啊翻车的事故啊，这里占用在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

来自 Leona Lewis 这首歌曲 I'm You 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多了一起事故，是在中部有下雨吗？啊，在国一哦，南下的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说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中部还是有下雨了哈啊，只是呢，目前呢啊，这个集中在南部还有北部，尤其南部重中之重，辛苦了啊！这个来到周末呢，反而天气不好，哎，计划完全泡汤。然后可能还要进行家园的整理啊，希望周末过后呢，都可以一切雨过天晴。稍待一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在四点之前，送给你 Mariah Carey 这首《Shake It Off》。那么大家一起加加油，努努力吧！啊，这个周末之后，希望下个礼拜天气可以变比较好，哎，然后天气不要太热啊。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假期咯，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6.5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再往南，在352到353公里南子之前，这里也有自撞车的翻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两处的出口，目前都因为平面严重积水，这里管制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可能从大湾或者是仁德系统交流道来行驶。另外，在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积水暂时封闭了。台南市区呢，在高速一街、还有育英路以及大湾路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昆大路目前都是积水严重，要麻烦你避开以上路段来通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持续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甚至在北部是豪雨特报，南部呢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这个台东地区这个都是大豪雨的特报甚至有超大豪雨的等级，提醒你这个夜间开车然后天雨路滑，务必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提高照明，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北部跟南部啊，这雨跟它用饼赶快吼，不是下雨，是倒雨哇。来看一下哈，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全台雨量累积最高的在屏东竹田已经到780.5毫米了。矿边抓哈，屏东、高雄、台南哦，然后北部这边哦，真的都要多加注意哈。目前有针对屏东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其实基本上屏东高雄哦要注意，真的会到达超大豪雨。那台南恒春半岛也会到大豪雨的等级，而双北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嘉义县市澎湖台东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基隆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台东也会有较大雨势哈。总之今天全台都要注意热带雨的情形啊。

你说下这么大的雨，洪台不一定透风对吧？冇可能落大雨，在那个台风远远的擦边过，哇，送我们的礼物实在是没啥地人听。

哦，狗爸红太心情，这个现在下了这个大雨啊，简直就是红太好哈，简直是有够派哈。出去一定爱注意安全。4:12哦，国一先前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真的是天雨路滑哈。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好，然后呢，国一还有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哦，先前是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的352到353公里男子前，要注意中外线，中外线这边呢有翻覆的事故。阿哥，国一今嘛很主席北上仁德二处的出口哈，仁德二这边出口因为严重积水，所以管制通行要避开。那国三很主席双边临边双向的临边入口也是因为积水而封闭哈。好，从昨天然后一直到现在哈，昨天是那个南部哈。高雄、屏东，然后台南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尤其屏东这边。那今天呢，北部加入大雨的行列，接下来其实专带。

完哈，拢有机会的大好哈，真正哎特别适宜。那这个时间好，我瞌睡虫来乱，够大哈，来扎折哈。然后呢，这个地面又特别的湿滑，下雨可能影响到行车视线。那唯一会当者，真正目睭背后金哈，唔通度过哈。

0: 哦，黄以玲，安娜呗，安娜，今麦讲下你的心情，阿伯好了，这你要抽到底是别人做哈？真正哈，只能够靠自己打起精神来哈，把就背后金。真的要特别小心，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要有一些地方雨量真的是非常大，注意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塘阿欧姨，又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眼睛都看不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现在时间4:18了，尽管我是雅琳，今天的吼，咱爱这顶拍拼吼，我靠，好的啦，嫁你啊，然后今天。

0: 在路况方面比较多，都是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哈。在国一北上仁德二出口这里，因为积水管制通行，然后国三双向林边入口也是同样的情况哈。再来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借国一北上匝道内线嘛是有积水哦，所以哈好。那在事故方面，国一两个点都要小心，一个是在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嘿。还有国一的南下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也是要注意哈。阿狗之前有通报说台南市高速一街跟育英路积水严重，也要先避开啊、哦、那永康这边是大湾路跟昆大路也是同样情形、哦、
1: OK, let's give it a go. One, two, three.

哦，杨永宗的版本《我愿意》这一首歌，当初写歌词的人黄国伦说，他不是，这不是一首情歌哈、哦，像内心至高无上的那个上帝，或者咱讲的天公伯啊哈、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哈，今天这样的真正是真拍性的天气，希望上天保佑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4:24哈，目前光是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北部跟南部都有哈。先讲一下北部，包括基隆的七堵暖暖、宜兰头城，然后台北新北是全区都覆盖了。桃园呢，就是大部分哈、哦、也都在大雷雨的这个范围内哈、哦，一定要特别注意。然后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不只是在北部这边，现在呢在高雄，然后台南、屏东哈、哦、都要注意。台南主要是仁德、归仁、关庙南区这边，那高雄跟屏东基本上是全区覆盖了啦哈。嘉西人，我刚刚看到那个雨量的累积啊，哎呦，真的真的，其实在昨天啊，我的那个时间点里面，我就看到那个屏东都已经那个几个小时内，昨天哦，光昨天就已经来到200多公里了。那更别提，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屏东这边很多都在700毫米以上了哈。那不只是屏东哈，基本上现在看雨量累积前20名，哇，前26名都是在屏东，然后高雄美浓这边哈，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了569毫米了哈。只能说再这样子乐多哈，而且不只是南部哈，刚刚讲北部有相当大的范围也是乐多哈，而这个雨哈不是普通的大哦哈，真的是拍地底一种哈，我们只话速度不要太快哈，千万不要抢速，还有那就一点个背后金嘛。如果真的雨太大了，先找一些安全的所在休息，休息一下也是可以哈。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尤其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另外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哦。而国一的北上仁德二出口这边呢，因为积水严重，所以是管制通行的哈。国三则是双向林边入口，也是一样的情况。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有积水哈。哦，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在北部这边呢，基隆七堵暖暖、宜兰头城，还有台北双北全区，以及桃园大部分的区域哈，都要注意这个强降雨、强阵风。重点是这个瞬间的雨量哈，真的也很惊人。那现在在台南、高雄、屏东，也是在大雷雨的这个提醒范围哈。高雄、屏东全区，台南主要在仁德、归仁、关庙南区这边。然后先前有传出台南有一些地区哈，也是路段出现积水哈，恐怕积水的不只是现在看到这一些哈。重点是这个时间，如果你必须经过比较低洼的地方或地下道，要用前给他进行先确认一下，看有积水无哈。

0: 好，有路况一档播中，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西班子乐团提供贝啊，话提供贝啊，原因不一样哦，伊是撒掉丁八卦，所以话提供贝啊哈。从这世间都有这么样水的人啊，对吧？哈啊，今仔日这个时间的话提供贝啊，讲好耐得啊，这你啊抽好，这个大雨有可能会影响你行车视线哈。重点是现在有一些地方真的是积水的关系哈，尤其再次提醒哦，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出口，都因为积水严重，所以管制通行，一定要避开哈，调整动线。那目前在国一两个事故点是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要注意翻覆的事故，以及南下 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马丘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哦，独家的话听公背啊，这边咖喱公 calm down。冷静，冷静。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了。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南部这边是台南、高雄、屏东。台南主要在仁德、归仁、关庙南区，那屏东、高雄是全区都要注意哈。而在北部这里，基隆的七堵暖暖、宜兰头城以及双北全区哈，然后桃园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哈。那个雨真的是下得很大哦，希望大家当出去平安哦。那目前国一呢要注意避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严重才封闭的哦。国一两个事故点，南下在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南下呢在352到353公里南子前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侧哈。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是有积水哦。那先前台南市这边就有通报两个路段积水严重，永康的大湾路跟昆大路，然后高速一街，台南市的高速一街跟育英路哈，要注意避开。阿文是讲积水几片哈，我们这边那报哈。哦，总之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齁。好，想麻烦跟咱共解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加拿大。加拿大有一位女子，她叫莉亚。然后呢，她有一天哈，看到对街呢有一栋房子上面，哇，天空停满了很多不断俯冲而且在那边盘旋的乌鸦哈。那后来她发现，原来是因为有一只乌鸦卡在那个屋顶的排水沟哈，但现场没有人有梯子那么长可以爬到屋顶。那这个女生呢发现，哎，几条街外呢有消防车，所以她就跑过去向消防员来寻求协助哈，马上就把这只乌鸦顺利救出来了。啊，后来她也忘记这件事。然后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她把受伤的乌鸦送到，她亲自送到野生动物救援中心。那比较奇妙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一只被他救起来乌鸦用他的爪子呢抓着这个莉亚的手指不放，哦，这真的也蛮奇特的呢。那后来乌鸦就这个健康以后就被放到野外去，那莉亚有一天带他狗狗在散步的时候，哎，突然有一只乌鸦飞下来，在他脚边放了一团很漂亮的羽毛。然后后面呢又之后大概几天后，陆续他接到了有羽毛啊、树枝啊、苔藓球。

到鸟巢，为什么把别人家的鸟巢也叼过来？总之这是他感谢大的礼物，哇，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哎。

哦，这是犀牛没有你合唱的歌曲，谢谢你和我。现在时间4:5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有一起最新通报，182线道双向在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注意避开182线道双向20公里，目前这边呢无法通行。而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前外侧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呢，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的28.7公里安坑前哈，外线要小心啊，好。那

在国一现在两个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跟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因为积水太严重，所以是管制的哈，一定要避开，拜托拜托。那先前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中外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是翻覆的事故哈。现在的大雨特报包含了台南、高雄、屏东，然后在北部这边从基隆、双北到桃园都要特别注意哦。那有一些地方哦，积水严重，出去没时阵，尽量把计划备好，特别注意安全。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来，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46.4公里过三鹰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在外线这边也是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形哈。国一目前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呢。而目前国三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封闭，国一则是双向仁德二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哦。182线到双向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台南市两个路段有积水严重情况，要注意避开，包括了高速一街跟育英路，以及永康的大湾路跟昆大路这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会记得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会记得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不断的更新哈。不过目前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是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哦。哦，现在台南这边哈，这个面积扩大了哈。目前看来，几乎大部分的区域都要注意耶，不管是市区还是郊区哈。然后高雄、屏东，特别是小港、凤山，高雄是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屏东呢是好几个乡哈，也现在雨量呢真的是很大。而在北部这边哦，不只是先前的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宜兰、头城也要注意哈。那尤其双北哦，几乎就是全区都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哦。今天下雨哈，下的真的很猛烈啊。那不但是南部、北部哈，这中部以北也要特别注意。那南部哈是会有到大豪雨的情况，北部这边也一样。而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雨也会下的比较大哈。基本上今天全区都要注意了啊。

癌症消得歌声继续向前行，对，好多人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就算现在下那么大的雨，你也是要出门，也是要继续用前行，不要紧，把自己安全够好势，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目前5:09，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0: 上过三阴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要注意南下 28.7 公里安坑前外线也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哈。还有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要小心哈。那以目前累积的雨量来看，我们先不讲昨天，光从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哈，屏东潮州万丹这边哈，雨量累积是超过223毫米以上。那台南的龟仁哈，还有永康哦，现在都是超过200毫米，才这个短短几个小时。那如果是从昨天到现在哈，我跟你讲头前哈，前26名全部都是在屏东啊，最高累积雨量竹田这边已经来到810毫米了。那今天呢，台南、高雄、屏东哈都放假哈，停止上班上课。这不但是说停止上班上课，真的要注意安全。那有一些地方也许看一下那个积水真的也是蛮严重的哈，安全是最重要啦哦，拜托拜托，一定爱惜自己哦。
1: 我们都活在惊慌之中，
0: 好，我们想办法面对挑战哈，总是会当度过。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0: 机、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0: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中外线还是要小心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哦。以及国三的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外线有2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因为积水而封闭。而国一是双向仁德二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先前182线到双向20公里道路坍方哦，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哦，因为目前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屏东、高雄、台南，哇，尤其屏东，说半个屏东，不止半个哦，大部分屏东大家都泡在水底的感觉哈、哦。这个瞬间雨量太大，排水系统或者是说这个土地真的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去调节哈、哦，出现这样一个积水哦。但是呢，这个时阵先把家己安全顾好些，那也要注意哦。有时候你就是要行走，你的甚至住家附近啊，住家里边都有这个水跑进来，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脚哈、哦，有没有伤口哈、哦，也是要小心哦。如果脚有伤口，不要泡在水里嘿。

哦，目前在台南这边哈、哦，几乎全区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大雷雨的情况。高雄屏东这边，尤其高雄的小港、凤山、林园、大寮，那屏东也是大部分的乡镇哈、哦，都要留意哦。屏东现在是潮州、东港、万丹、竹田、新埤、新园、坎顶、林边、南州、嘉东。北部这边哈、哦，双北几乎全区，然后基隆、宜兰、宜兰头城、基隆的七度暖暖，还有桃园比较多的区域哈、哦，都要注意，也是雨下得很大。

哇，这真的是非常古早味的版本，王瑞霞的歌声真精哦，90年代初期哦，这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会朋友哦，听了哦，干嘛有够好听了哦，说那个他会觉得很好听，但那笑的那朋友说哎呦。这是什么化石级的歌曲哦，没法懂，我们这个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太大，有时候也要照顾一下长辈啦齁，对吧哦，5:22了哇，嘿惊讶喉咙就抽对吧齁，刚刚那个歌齁虽然很淳朴，但是惊讶就是那个内心对天空悲啊，说拜托我被出来又回你搞得这么大齁，啊现在是什么意思啊呢齁，来目前呢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齁，哦，国一高架这边有一起事故诶，在北上 57.8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前呢，外侧小客车撞上了外护栏齁。那国一还要注意，先前南下在352到353公里，男子前是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目前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都因为这个雨势下的真的是比较大齁。那天雨路滑真的齁，有时候那光是我们很小心哦，都已经挑战度很高了，更别提如果说真的要速度要掌握好齁，那个地面非常湿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在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安坑前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而目前国道呢两个点都因为严重积水管制通行，包括了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要注意避开哈。

哦，这是嘉庆君唱的歌曲，陈雅兰也可以这么小女人哈，唱的歌曲叫做《又回》。要出门又回，上惊就大雨，还有怕对方迟到，啊，冇人惊唔到位的哈。好，5:28喽，尽管我是雅玲。台铁吉吉支线在历经将近5年停驶跟修复工程，李彰终于恢复二水道车程全线通车。哇，这个彩绘列车重新进入山城，真的是让铁道迷、游客、地方民众欢喜哈。真的，这个吉吉这么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观光铁道，终于啊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全线通车啦。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已经再过几秒，5:31。尽管我是雅玲，桃园的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且现在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哦。这是在桃园的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内线。内线要注意自撞事故，而且导致呢车多回堵了哈。倒是国一高架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机场系统前外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国一还要特别留意南下在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因为是自撞翻覆事故，也一直在处理，目前还是占用在中外线哈。而国一的双向仁德二出口以及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严重，所以封闭了。路况呢？写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哦，这首韩文歌曲 Night Drive， OK， 那个即便现在已经5:36，按理来讲夏天这个时候天已经亮到不行了，阿姆哥给那里像目前在北部南部下着大雨哈，天哦看起来阿美精神，你敢知要搁在喊名的敢不敢哈，好，也许遇到下大雨视线不良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目前在桃园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受到小客车自撞事故影响，它占用在内线哦，而且这边哦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再加上呢下大雨哈，这桃园这边也是在这个大雷雨及时提醒的范围内哈，务必留意哦，今天开车出门尤其齁真的要面对的挑战考验是比较卡贼齁，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哦。好，还有一些地方因为雨量累积积水真的比较严重齁。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停止上班上课齁。我有点安转，还是卖出来乱乱色较好啦。

0: 哦，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3: 等你哦。
0: 哦，已经5:42了。桃园这里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因为有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先前就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那桃园有部分地区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哈，不过也有的地方就算是这个雨比较有缓和，但是看一下路面还是很湿滑哈。紧接着来到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这边要特别注意车多回堵的情况，实在是遇到这个事故哈，没法度，那我们只能够靠自己掌握好速度，目睭爱闭好金，注意彼此安全哈，或者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那以及在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哦中外线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今天坦白讲，有一些地方尤其南部那个雨势比较大，或者那个累积的雨量很多，路面非常湿滑，行车视线也并不是很理想，然后你看又遇到事故又必须得处理，真的要拜托大家要多注意安全啊哈。阿哥五金嘛，要避开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以及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因为积水太严重，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要怎么样保养肾脏啊。可能常常我们会听到提醒的，就叫你不要吃的太咸，少吃盐啊。不过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医生说其实你要护肾最简单的方式，有一个撇步阿边开机，就是每天11点前入睡哈，不要太晚入睡啊。说呢，在临床的这个观察里面，很多肾脏病患者，当他确切执行早睡早起之后，3个月后，不仅尿蛋白大幅改善，血糖血压也更稳定，甚至有的脂肪肝都逆转了哈，是最不花钱的、最顶级的保护肾脏的方式。早睡早起，每天晚上不要超过11点啊。

好 ，C.Jamie 收起为关键，爱情诶，客家，但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哈，唔敢对方辛苦哈。哦，五点四十九分了，国一现在有起最新通报，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过后里，过后里的中内线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随即还有先前的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在南子前呢，中外线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了二航下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也导致车多回堵的情况哈。真的拜托大家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182线到双向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双向都无法通行，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

哦，这是李千娜、王大文这位合唱的歌叫《上爱的人》。你上爱的人是谁？有时候要看是谁在听这个答案，对吧？哈，无同人面头前讲的答案不啥同款。哦，5:53了。来哟、哦，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男子前自撞翻覆事故，现在呢，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

哦，但是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北上过后里务必留意中内线。台北市最新提醒，在台北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一段中线大坑洞出现啊。还有桃园市哦，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先前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哈，那之前就通报说有车多回堵，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哈，但因为这一起内线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再来国道现在目

前两个点因为积水严重，持续管制，包括了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要避开，嘿，拜托。好，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在台南这边哦，西港七股新化新市安定仁德归仁关庙永康，还有安南区安平，另外整个台南市的市区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哇，看到那个即时雨量图，那个台南高雄屏东起码今天也是紫报的路线啊。那高屏这边特别留意是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屏东的话比较多乡镇都要注意了。潮州东港万丹竹田新皮新园坎顶林边南州嘎当，而且说这个以气象相关的资讯来看都涨起一北气呀，给哪里给小，而且没那么快结束大家真的要做好，怎么办？这个雨下得这么大家里的那个有的排水孔你还注意点在家里边自己排水孔蛮爱清清的还有当然外面如果说已经那个积水严重了卖随便出来了因为太危险了，等水退了再说

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过后里中内线有起自撞事故，而目前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因为积水严重，管制通行哦。另外国三双向林边入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1段中线有大坑洞，已经有通报处理。桃园的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2行下，这里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内线哈，要注意是否车多回堵的情况哦。182线到双向20公里，目前因为道路坍方还是无法通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呢针对了在北部这边哈，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都要特别注意哦。宜兰呢是从宜兰市头城礁溪撞为圆山，台北目前是信义、大安、中正、万华、文山、南港，再来新北市哈，几乎大部分的地区，桃园呢也是好几个区域哦。新竹是东区、北区、香山，那新竹县呢，竹北、竹东、新埔、关西、湖口、新丰、琼林都要注意。目前哈，这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哦，这是在北部，然后呢，在南部的话哈，台南、高雄、屏东赶快爱注意哈。台南除了市区，还有大部分的区域哦，都在范围内。

高雄、屏东，尤其高雄的小港、凤山、林园、大寮，那屏东比较多乡镇，也都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哇，看到那个雨量图哈，南部这边也真是持续紫爆哈。各地因为累积的雨量非常的高哈，如果说单以今天来看的话哦，那不止屏东这里好几个区域超过了200毫米，包括台南的归仁、永康、关庙，还有高雄田寮、台南新化哦、高雄鹿竹、阿莲，蛮多的区域，光是在今天几个小时都超过200毫米。那更别提，若从昨天到现在，屏东竹田已经来到837毫米了。前几十名的雨量累积都在屏东哈。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云林口湖30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就是28度，中部的话是29，南部今天30度。然后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东部有到30度，离岛是29度啊。这样的清晨，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的乡亲啊，我们要一起加油啊！希望大家当出一平安呢。

哦，金鸡小子在我背上的翅膀，就算听不懂你哼哦，但这个旋律哈，真的是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这样的一个清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是要面对严峻天气的考验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两点十一分哦，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 106.3 公里，贵嘎当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占用在内线二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因为这起事故刚通报不久，马祖的背后给某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三南下 106.3 公里贵嘎当要特别注意一下内线二车道哈，两台车追撞了。还有先前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在桃园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内线要注意，也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哈。天雨路滑，有的地方即便雨是比较缓和了，但是真的就是地面比较湿滑哈，掌握好速度哦，一定要小心。那台北这边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目前在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台南、高雄、屏东也是赶快的情形，注意呀、啊。

0: 哦，不管眼前的情况 O 不 OK， 有时候要帮自己加油打气一下。I'm OK， 听到是陶喆的歌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好，已经6:16了。尽管我是雅玲，有新的情况要注意哈。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有坑洞爱塞机啊。台南市南区这边台86线湾里路段下方因为道路积水有车辆抛锚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尽量先避开台86湾里路段这边哈，下方平面道路已经有积水了，而且导致车辆抛锚哈。台九线最新提醒，北上54.3公里平林这里摊方占用到部分车道。还有国三务必留意南下106.3公里贵嘎当内线二车道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哈，随即。而先前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也要小心。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过旧宗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哈。桃园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内线还是要小心小客车自撞的事故。182线到双向20公里还是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提醒一下哦，就是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那你看北部也好南部哦，下这么大的雨，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那桃园石门水库哦，在昨天晚上水量就已经达到接近满库了，所以呢水利署北水分署提醒已经启动调节性放水了哦。昨天晚上七点开始就已经增加排洪隧道的排水量了哈。哦，我们都说希望这个大雨下在集水区，下在水库里哈，但是有一些水库真的越来越饱了哈，所以真的也要注意。然后呢得加多爱好，原本如果有计划到山区活动的朋友哈，还是先把计划往后延啊哈，安全上最重要嘿。

徐富凯歌声提供听讲人，唔单听讲人嘛，听注意家己安全的人哈。2:24哦。哦，今天这个早上路况好忙哦。哦，那有的地方因为下大雨，有的地方即便没有下雨，但是路面湿滑，所以今天自撞事故不少啊，哈。有一些排除了，但也有刚通报不久。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啊，大货车自撞了哈，小心。然后在国三南下106.3公里贵嘎当，这里是小客车大货车追。

状，占用在内线二车道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是自撞事故哦。还有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要注意坑洞。台九线北上54.3公里平林这边坍方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而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也要注意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形哈。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一段中线要注意大坑洞啊。桃园大园区行情北路往国道过2行下内线还是有自撞事故哈，还没有排除哦。好，台86线湾里路段在下方因为平面道路积水有车辆因此抛锚，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啊，拜托哈。哦，以雨量图来看，好，光如果说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哈，超过200毫米的屏东的万丹、新园、潮州，然后台南归仁、永康、关庙这边哈，都要注意哦。屏东竹田也是一样，还有高雄的田寮漏电，这是今天而已哦。那如果从昨天哈，现在全台雨量累积最高在屏东竹田已经来到852毫米了。坦白讲，100-200单的冻没掉啊，何况到800多毫米哈。那前36名都在屏东，累积雨量哈都有超过。有到600毫米以上的至少31个点。哦，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屏东啦，在高雄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哈。尽量，因为特别在山区这边哈，如果原本有规划要到山区活动的朋友哈，还是先调整一下计划哈。

0: 路况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在北上过后里，务必留意中内线有自撞的事故。再来北上呢，在351公里冈山前中线有坑洞，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高科入口匝道有积水哦，要小心。那先前国一这边哦，是双向仁德二出口，是因为积水太严重，管制通行。国三林边入口也是同样情况哈，所以如果您行驶在国道上，不管是匝道或出入口，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是否有积水的情况哈，尤其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些路段哦。好，然后现在台九线哦。北上在18.9公里北宜路三段有落石，以及北上54.3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坍方哈，占用到部分车道。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小心啊！新北市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哈。然后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哦。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航下内线自撞事故，要小心。好，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青。跨境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持续扩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集来自43个国家、超过200位警政、检调及执法机关代表，共同研商打击跨境犯罪策略。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当前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唯有透过科技运用、跨部门整合及情资共享，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
3: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2: 朱院长表示，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反毒与打诈工作，除了查获300公斤一坨米纸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1.8公吨 ketamine 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一坨米纸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缉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8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4: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2: 应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5: No longer is crime in your neighborhood, crime is global. And so having those global connections to be able to address crime as it emerges is vital. And I think the team here in Taiwan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a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to assure that they stay on the front end of fighting the battle.
2: 谈到打击诈欺与洗钱，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及非法金流，并与地方及联邦执法机关密切合作，透过快速掌握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犯罪所得，防止资金流入犯罪集团。Rush 特别提到，加密货币已成为跨国

0: 犯罪组织从事毒品交易、洗钱及诈骗的重要工具。2025年田纳西州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受害者多为高龄民众，因此当地已透过立法限制相关设备设置，以降低犯罪风险。
1: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0: 另外，在毒品防治方面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
1: And so I think prevention is number one,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dangers of these substances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all we can to avoid that. The prevention efforts, I think,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her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re critical. They need to know the dangers.
0: 他指出，毒品泛滥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新兴毒品成分复杂且危险性高，不仅危害使用者健康，也衍生暴力犯罪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面对新型毒品威胁，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查缉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才能有效降低危害。Rush 也高度肯定台湾在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他表示，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显示警方在治安维护及犯罪防治方面成果卓著。尤其台湾长期积极参与国际警政合作，持续建立跨国执法伙伴关系，展现卓越成效。Rush 认为，犯罪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挑战。未来各国更应深化情资共享与合作网络，共同提升执法韧性，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4: 好，再过几秒，6:39，台南这边台铁永康站到冈山站，因为积水，所以双向停驶哦，哈。在火车的部分，台铁从永康站到冈山站，现在双向都是停驶的情况哦。还有，在国一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车道。而国一目前哦，双向仁德出口还是积水非常严重，一定要改道哈，因为那个仁德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哦。再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是有积水的情况。然后呢，在新北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爱注意哦。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也是要留意。那以及桃园呢，行情北路往国道哦，过二行下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内线，经过小心啊。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8: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也是25度。

0: 离岛的澎湖、金门都是下着小雨，气温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下着小雨，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起降，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高雄鹿竹这边有一个最新提醒，漏掉忠孝大社路口跟中心路197巷、大同路276巷口这两个点的平交道设备异常，栅栏无法升起，所以是无法通行，要避开哈。台南市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都因为积水而封闭啊，务必留意哈。那因为呢，这个几个小时内哈，在台南、高雄也好，屏东累积的雨量就已经非常惊人了，有很多地方都出现积水哈。如果您必须经过地下道或者比较低洼的地方，一定要确认一下前方的情况，加个继续向前走。而台南市呢，这边因为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哈，也是积水的问题，目前双向都是停驶当中哈。新北五股在新五路二段往南，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然后台南的台86线湾里路段，这边因为平面道路下方平面道路积水，先前就已经有车辆抛锚，也是尽量避开这个路段了哈。好，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高科入口这边，高科入口匝道，南下的高科入口匝道有积水，然后双向仁德出口因为积水太严重了，还是无法通行哦，一定要改道哈。那以及国一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啊。国三最新提醒，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也要小心。而在台9线呢，北上18.9公里北宜路三段有落石，而北上54.3公里平林这里摊方占用到部分车道嘿。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补充一下，先前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啊。

哦，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其实谁陪谁还不知道哈，但重点是有人与你同行。好，再过几秒6:49了。今天你这个灾气好忙好忙啊！真的，因为这个北部还有南部哈，现在还是有明显下雨，有些地方雨势还蛮大的，所以今天哦自撞事故特别多哈。把这块背后金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来，国一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肩，还有南下30公里细武，在五谷转接道前也在路肩，都是自撞事故，都刚通报不久哈。国一还有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这边也是自撞的情形。然后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要留意中线有坑洞。再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积水哦，还有双向仁德出口积水实在太严重，现在也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而国三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注意一下轮胎皮。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哈。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有大货车自撞的情况。而目前台铁呢，永康站到冈山站哦，受到积水影响，双向还是停驶当中哈。再来，台南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

像汽车道都因为积雪而封闭。倒是高雄路竹忠孝大社路口，还有中兴路197巷、大同路276巷，这边两个平交处的设备，现在这个异常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

哦，这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有的因为下大雨而积水，我们只能发挥想象力啦，想办法你面对的是一片海洋。

真的遇到积水，你想眼前那一片简直就是汪洋大海。好，6:54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4线西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哦。而国一南下在222公里过北斗，中外侧有不勾绳。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嘿。然后南下呢，在30公里西武五股转接到路肩，以及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肩都有自撞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8.4公里过汐止外线也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坑洞里加哈。

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保险杆掉落了。好，高雄翠华路平山国小路段这边有积水。台南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也是因为积水封闭哈。而目前台铁永康站永康到冈山站也是受到积水影响，目前双向都停驶。哦，之前国一还要注意哦，双向仁德出口哈，因为积水太严重，持续封闭啊。以及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好，看了一下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的针对的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那台南、高雄、屏东哈，这也是有的。哎呀，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哈，面对这个这么大的雨量，这么大的雨势，如果您还是得出门得开车的话哈，那就外背后金哦，要特别提高警觉哈，重点掌握好速度哦，拜托拜托哈。好，到了7点，我还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真正会当帮助大家出入平安呐哈。天气哈，这尼阿拜好。不要紧，心头抓好听，希望大家都安全，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点，我们来。

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8.4公里过汐止，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以及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那南下的话，国一南下30公里汐五五谷转接道路间，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间都有自撞车。国一在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在目前国一双向仁德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哦。高雄这边翠华路平山国小有出现积水，桃园的竹围大桥进行预警性封桥。台北市的福林路100向55弄路树倒塌，影响到通行了。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因为积水的影响双向停驶。而在新北五谷新五路2段往南，国一下方五谷，国一五谷下方内线有抛锚车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9.8公里过汐止，中线小客车、大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6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哇，昨天雨下好大哦，今天早上雨也是下得很大哎哈，所以今天家属朋友、听众朋友，记得一定要提早出门哦，因为雨大啊，第一个开车的人会比较多，再来因为也雨大，视线比较不清楚哈，所以通常车速也会慢一些些啊，一定要提早出门，然后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我今天早上刚刚这个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哇，我沿路感觉上好像都没有雨比较小的一个时候哈，像昨天呢、还有听到有人在讲说，骑机车骑到一半哈，才赶快穿雨衣哈，所以表示说可能那前一段呢是没有下雨，不然就是下那种比较小的雨，但是后来骑着骑着发现说，哇，不行啊，雨地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那个雨势越来越大哈，还是赶紧的穿雨衣。但今天早上这种状况是从头到尾都要穿的哈，比较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像昨天那个样子。刚刚特别看了一下这个落雨小帮手哦，是因为它可以看那个雷达回波图，哇，看到目前在全台的话，大概只有可能台中啊这边有一点点空档哦，台中南投、花莲这边有一点空档哦，还有我看花莲对。其他的话呢，几乎我看一下，现在6点多，7点，然后不是6点多，7点多，大概只要到9点左右，这个台湾上空都还是南北呢都有这个厚厚的云哦。

新闻哦，发现昨天在中南部地区，哇，又真的是雨下得很大，而且还有传出一些灾情哦。然后不只是南部哦，包含连这个新北啊、台北也是哦，有些地方哇，那个雨下到那个又急又快，好多路段都来不及呢，这个宣泄这个水哈、哦，所以都有发生淹水的一个状况，真的实在是很夸张哎，都想不到有这么的严重啊、哦。

好，有路况还是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好，我们先关心一下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当中有没有接到什么状况，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看起来还好哦，国道五号的一些例行性的移动式清扫也还没有开始进行。那目前南北双向的话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啊，现在在国五的雪穗南端入口这边，车流北上车流多一点点哦，南下比较少。哇，那个有部分路段真的雨很大哦，看到那个汽车的轮胎带起来的水汽都好像那个有做那种动画一样，后面都是哇一串就是那个白白的水汽哦。尤其像

好，真的觉得好像今天有点脑雾哎。早上刚刚在想说，哎，我要播一首歌哈，然后就去找，结果我一开那个编播的那个系统的时候，突然之间脑袋一片空白，想说刚刚就可能十秒钟之前想到的歌，我就完全忘记了。今天怎么有点脑雾哎？好像。不过后来还是想起来了，但是就觉得脑袋好像有点点不太清醒哦，跟今天的那个什么，今天的那种天色感觉一样哦。今天因为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呢都感觉那个路面上都是，尤其像现在啊，天色又是暗暗的，没有很亮，就会觉得看什么东西都朦朦胧胧的。像我刚刚还试图想要说看一下播音室外面的一个天色状况，发现啥都看不见，因为我们那个两层玻璃啊，那个中间全部都是水汽啊，所以就看不见。我在想说是不是应该给它装个雨刷，然后可以刷一下，好歹可以看清楚外面啊。好，那讲到雨刷呢，下这种雨啊，雨刷真的很重要啊。你的雨刷如果刷得不够干净的话，雨势很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前面也是看不清楚哦。更不用讲，有些人可能雨刷还要坏掉哦，那真的很危险。所以那个雨刷的保养也很重要哦，尤其像夏天到啦，太阳都很大，有时候停在大太阳底下，那个雨刷的那个胶条很容易就会这个裂化哦，就变得比较硬，不够柔软，它可能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刷的那个功能就没有那么好。那所以三不五时哈，还是要检查一下，真的不行的话，还是不要省这个钱呐，要把它给换掉哦。

好，黄品源演唱的歌曲《泪光闪闪》，刚刚先前想到的要播的就是这首歌，然后一下子又忘记，后来还好又想起来哦。好，7:23。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先前在宜兰市的中山路往南哦，有一位骑着自行车的男子哦，有穿着雨衣，好一路往南，但是呢，看到经过那个路口遇到红灯，他都不停哎，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差一点点就撞到他，真的好危险哦。好，如果您在中山路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他往南，刚刚如果是在南洋女中这个路段，女中路的话，现在可能已经这个出了宜兰市区了哦，但是还是要小心啊！好，这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甚至是行人啊也好，只要您在道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看到红灯就要停下来哦。甚至如果是行人的话，要注意一下下，看看那个路口有没有那个行人专用的号志，如果有行人专用号志的话，一定要遵照行人号志的一个指示。最近我发现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附近这个有一个路口啊，就是那个要往新月的那个路口，它是一个不能讲三叉路口，反正它就是一个不规则的路口哈。每次我要在那边过马路的时候，比如说走路要在那边过马路，我都不知道应该要看哪个号志灯，你知道吗？后来啊，最近我发现，它多了一个行人号志专用的标志哈，太好了，这样以后过马路就比较有一个依循了。不然有些时候我都真正觉得在那个路口过马路很可怕哦。好啦，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号志，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不然你看像这种下雨天啊，视线这么的不清楚，你要期待说每一个驾驶都能够看清楚你的位置，然后不去撞到你，真的太难了。所以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的话，就比较不会有意外事故的一个发生了。

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气象署呢，今天早上持续针对19个县市发布大豪雨豪雨特报啊，并且对这个北北桃等6个县市呢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气象署表示呢，今天的上午的环境跟昨天很类似，就是雨会下得很大，尤其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

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中部以北的话，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北部地区有短延时的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宜兰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好，那到了下午之后呢，在锋面的影响之下，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半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都有局部大雨，而且西半部地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感觉上这样子讲的话，到了下午之后呢，雨势可能会稍微比早上要好一点点啊。好，但是天气都是相当的不稳定，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备用，而且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啊，最近哦，那个我们的不管是我们自己手机也好啊，或者是那个我们的播音室的电脑，哇，一直都有收到那个气象署发布的一些即时灾害的一些讯息啊等等的哦。好，看一下温度哦。今天温度各地高温大概是在27到30度哈，原则上都没有超过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那夜晚跟清晨各地低温大约是在25到26度。好，气象署也说了，这个米克拉台风今天清晨2点钟，它的位置大概是在台北的东方55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转东北东前进，强度呢持续减弱。所以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天气跟航班资讯哦。至于另外一个台风无花果呢，今天清晨2点钟，它的位置大概是在距离鹅銮鼻的东方135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再转北北东进行，距离台湾非常的远，所以它对天气没有影响哦。所以1000多公里以上大概不会有影响啊。可是你看像这种，哇，500多公里啊的这个台风，就对我们影响就很大哦。好，那空气品质部分的话，今天大部分都良好，只有北部跟马祖呢是普通等级。今天是礼拜五喽，明天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了，周休二日，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一下。那周休二日雨还会下得这么大吗？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啊。好，在礼拜六在锋面影响之下呢，天气仍然是不稳定，西半部呢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说这个周休二日你要往西半部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啊。那东半部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等到礼拜天呢，因为锋面逐渐往北移动，西半部呢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所以到礼拜天天气状况就会明显比较好了哈。那环境水汽因为比较多，然后再加上热力作用之下，礼拜天的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各地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顺便讲一下那个下礼拜一哈上班日的天气状况。下礼拜一呢，锋面更远离，那环境是吹偏西南风，所以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回复多云到晴，然后午后各地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好，7点29分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米克拉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高雄市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南市恒春半岛以及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为避免致灾，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晴点停班停课。而台铁表示，受到超大豪雨影响，台南站水淹轨面，导致永康冈山间路线暂时不通。

0: 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1: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它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0: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政府修烟害防治法，加重电子烟罚则，持有者提高行政罚，最高罚10万元，输入、制造、贩卖、供应最终关7年。国建署长沈金芬强调，修法上路后会有1个月缓冲期，也正沿用自动放弃回收机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国检署署长沈金芬说，电子烟沦为毒品依托咪纸的载具，为了从源头阻断，修法加重罚则，持有者的罚则提高到3到10万元，并当场没入，而制造、输入、贩卖还要背负刑责。
4: 那除了持有必须要没入之外，那你使用跟持有的罚款，这个是行政法，罚款就是提高到3到10万。那针对这些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好，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行为的严重度跟他行为的这个造成的危害，这个物品的数量，这个部分都会纳进去刑罚。那但是刑罚有比较重的，也有刑罚比较轻的。好，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最高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3: 沈金芬表示，刑罚公告后将有1个月的缓冲期，国建署也正在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呼吁持有的民众紧速抛弃违法的物品，以免触法受罚。至于外界关切稽查人力的量呢，他强调会编列充足的预算，卫生局也会编列人力。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报道。
5: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6: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回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5: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好，时间早上的7:44哦，我刚刚在做一个测试，哎，还好我们听众朋友，有跟我提醒了一下哈，我才知道说，哎，有问题哦，今天要赶快再跟我们的工程师反映一下下哦。好，7:44，将近45分喽。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道路状况应该路上车子会非常的多，因为大家赶着上班哦。现在那个降雨的状况，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呢？刚看了一下，在南港系统这边好像有稍微比较缓和了。可是，在我们宜兰端这边哦，就是雪隧南端入口这边应该算是靠近头城啊、礁溪一带，感觉上雨还是蛮大的哦，就是还是整个雾蒙蒙的一个情形。好，大家这个上下班如果碰到雨非常的大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下班的话可能还好啦，因为大部分人下班比较不赶时间哦，但上班的话会比较赶一点，所以记得一定要碰到下雨天一定要提早时间出门哦。

好，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有提到，有听到一个，就是有关于公路局从6月30号啊，就是下礼拜哈、哦，要实施的一个吊销禁考3年以上的这个重考前需完成驾训练习课程啊，这样的一个新制。另外还有一个新制是汽车驾照呢笔试啊，改采全面的一个这个选择题啊、哦，而且还会首度呢纳入这个危险感知情境的影片题。其实我觉得这种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像类似像这种的危险感知的情境这种东西，应该我觉得会比较容易。

因为你用常识去判断、哦、那其他改采选择题，说实在的，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些交通观念很模糊的话，你搞不好也不一定会能够呢完全答对、哦、但是这个吊销禁考、哦、3年以上，就是说你被吊销驾照，或者是被就是我看一下，哎，吊销禁考3年，就是说吊销驾照以后，你3年哈、哦，这个以上的时间的话，你如果需要再重考，因为吊销驾照一定要再重考，你才能拿到驾照嘛，哈、哦，就必须要先去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哦，而不是说你自己看一看之后呢，你就能够再去考试哈、哦，而是呢，你一定要先去上课，有点类似我们在考那个什么那个汽车驾照之前，要先去那个驾训班一样哦，强迫你要去上课哦，这样也对，不然的话，有些人可能他那个观念或习惯可能一直是错误。如果是观念错误，可能去上完课，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帮助。但如果是习惯的话哦，那就可能很难说了。好，7:48，我们听众朋友说现在苏澳地区雨下得很大哦。好，我们再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

好，除了国五目前南下在平原县外侧有移动式清扫之外，我们没有再接到有任何其他的状况了哈。那苏澳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可能西南地区现在雨下的特别的大，大家留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讯息，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喽。0800-000-123.4是我们这个警广宜兰分台播音室 LINE 的 ID 哈，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有任何的状况，都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

好，7:53哦。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说，环市东路往中山路方向，快到和平路口的外线车道，有一个还算是蛮大的窟窿哈、哦。但是这个点我找不到哎，因为我找不到宜兰市的和平路哦，还是不是和平路，是延平路。可能要麻烦听众朋友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如果要通报给公路养护单位来处理的话，可能还是要那个点哦，要稍微比较准确一点哦。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目前呢圆山往罗东方向雨也下得蛮大的哦，所以就西南地区雨下得比较大哦。另外这个万长春桥要下静安路的路旁，说这边停了一辆游览车，闪着双黄灯，好，游览车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啊哦。好，那万长春桥要下静安路，这个路幅不晓得大不大，如果是比较小的话，游览车体积比较大，这个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OK 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刚刚讲的那个大坑洞啊，是那个哦，环市东路要往中山路一段的这一个路口。好的，我们再跟那个养护单位，这个应该算是东分局的头城公务段管理的，我们再跟他们来提醒一下，请他们协助处理哦。好，非常谢谢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哦。虽然说那种坑洞啊，开车的人来讲应该影响比较不是那么大哦，但是如果那种坑洞太大，那个轮胎经过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啊很心疼哦，尤其是听到那个什么，听到那个那个什么那个铝圈然后哐的那个声音啊，就会很怕哦，就会觉得哎呦心疼了一下哦。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哦，有那个 OK， 好，所以听众朋友应该是帮我们补充了哈，就是说那个是在莱阳大桥北端呐、啊，往罗东方向，在最外侧车道这边有一个大窟窿哦。哦，所以可见这个窟窿肯定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不止一位听众朋友哈、哦，有看到有反应哈、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哎，这是机车事故，好。莱阳大桥往罗东方向，在最外侧

0: 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所以是已经下了南洋大桥了，在五节这一端的意思吧。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在下南洋大桥往罗东方向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这边很危险，因为这边的话那个怎么讲，它是一边要往那个往二姐的那个旧街，然后有些人呢可能是要走那个台九线，就五姐的中正路，所以这边等于是会是有一个交叉路口的那种感觉，所以非常的危险，机车跟汽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才刚刚发生呢，我们听众朋友说才刚摆交通锥，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南洋大桥然后要往罗东方向要下桥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是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好，这是在191线道，就国五侧车道跟中心路，那不就在五节这个路段了哈。那个就是在那个全家路口这边，说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因为看到有摆交通锥耶，有看到工程人员在那个国五底下的那个，那算是分隔岛吧哈，不晓得在做什么，好几位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因为又有照片可以看呢，就会非常的清楚啊。好，现在这个上班时间呢，一旦有发生事故，尤其是在那种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的话，真的是影响会非常大哦。所以刚刚那个在南洋大桥南端，就是五节端这边往罗东方向发生的汽机车的事故，因为才刚刚发生哦，所以一定要再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下，如果您现在从宜兰市要往罗东方向上了南洋大桥，下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它是在最外侧车道这边，所以呢你的车速记得要放慢哈，因为可能有一些车子必须要变换车道。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191线了哈，因为191线早上这个时间段走191线的车子也非常的多哈。好，191线跟中信路口这边在应该算是内侧哈，有在进行这个移动式的清扫哦，就在那个全家哈便利商店前面这个路段。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一样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我们待会准备来关心八点的全台路况会诊。
1: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